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这一时段呢，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还是先重点来关注一下智喜长江大桥江南进入桥面过程当中的行车情况。目前从江南进入智喜长江大桥主路路面的过程当中，在点军大道辅路和主路路面上，我们看到车流量都是偏大的，所以在进入桥面的过程当中，因为车流量偏大，为了减轻桥面上的一个行车压力，在江南这一侧早间此刻是在进行一个信号灯的临时管控。所以目前如果您从江南方向沿智喜长江大桥往城区方向来行驶的话呢，此刻在江南桥头这一段需要稍微耐心等候一下红灯。目测在这边等候信号灯，后方的车辆大概是2到3个周期的信号灯，可能才能全部从路口来通过进入智喜长江大桥。目前在这一段上呢，就是车流量偏大的一个状态，暂时是没有任何的交通事故的发生，交警也在现场进行一个临时的疏导，各位在经过路面看到有交警疏导的话呢，按照交警的指挥有序来通行。那目前西陵二路快速路在东山大道路口处排行的车辆也是比较多，尤其是辅路路面包括在下川通道出口处的匝道上，车流量是偏大的，整体的行车速度比较缓慢。而上行方向西陵二路辅路路面从东山大道往体育场路口方向的行车压力和上一时段相比的话呢，略微的有所回落。体育场路口等候信号灯的车流量不算是很多，但是绿灯放行过程当中，整体的行车速度可能会偏慢一些。再来关注到目前西陵二路快速路下川通道往东山大道这一侧隧道入口处的行车压力，跟之前相比的话呢是有所上升的，整体的行车速度也是开始变得比较缓慢了，暂时是没有滞留的情况，但还是要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一下港窑路这边，目前港窑路从东山大道往港窑路方向往这个城东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在城东大道路口排行等候信号灯的车辆后方已经是排到了运河家苑的门前，而从京东山方向出来的车辆目前在港窑路城东大道路口排行等候红灯的车流量并不算是很多，目前绿灯开始放行的过程当中，车辆基本都是能够有序的前行通过路口往东山大道方向来行驶。而目前城东大道从东风路路口往港窑路方向的行车压力呢就比较大了，整体来看的话呢，这段上的行车速度非常的缓慢，尤其是在往港窑路行车过程当中，短暂的会出现一些轻微的滞留。那对向车道在车辆经过港窑路路口沿城东大道往东风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目前恒大地景门前这一段的行车速度也是变得比较缓慢，整体来看行车压力逐渐在增多，提醒各位依旧是要注意行车安全。沿江大道上的行车压力，今天这一时段我们看到万达门前整体的行车状态和上一时段相比的话呢，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稍早前呢，主要是从万达路往江海路方向车流量偏大，但是目前我们看到各个路口排行等候红灯的行车压力已经回落到相对比较正常的状态了。但是车辆在过了万达之后呢，继续前行到胜利三路路口，应该说是到胜利一路路口开始持续往胜利三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排行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整体在路面上从江海路往胜利一路方向这一段上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绿灯放行过程当中，可能后方车辆依旧需要在接下来的时间再来等候一个周期的信号灯，才能顺利从路口来通过。更多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的时间持续跟您来了解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439280 643928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微信公众号。
1: 这一时段的机场快讯，关注一下最新的消息。根据多家航空公司的消息，从6月5号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
2: 调整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那目前呢，800公里以上航段是170元，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收取的燃油费是90元，这就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分别降低了20和10元。三峡机场呢，已经就是也要开始执行这样的一个政策了。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
2: 早上好，我是一丹。
1: 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点外卖的话题。本月起呢，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今天和大家来聊聊，你在点外卖的时候通常会在备注栏里写些什么内容呢？
2: 你写过什么内容？
1: 我吗？我刚不是说了吗？
2: 就是不要在这个楼道里喧哗之类的。
1: 对，这是可能我一般就是对于我会这样，我会有一个格式，就是对于商家我想说什么，对于外卖员我想说什么，我会有这么一个格式。
2: 你真的是。
1: 然后每一次你知道，因为那个备注里边它是有个字数限制的，它不能写超过多少字。我每次都要字斟句酌，要想怎么样像发电报一样，把每个问题都想清楚。
2: 怪不得你外卖点的少，原来是太麻烦了。那你会对这个商家说什么呢？
1: 比如说
2: 多汤，
1: 比如说包装的时候有汤的时候尽量说不要洒漏，就有
2: 那这是对外卖员说的呀。你要是敢把汤撒了一滴。
1: 不，有的时候是因为商家的原因，不一定是外卖，因为商家没有包装好的话，
2: 好的
1: 外卖员他再注意他也会导致这个一些汤汁的洒漏，所以一般我会对商家说请包装好，请勿洒漏。但是这句话外卖员也是能看到的呀。我只不过是对商家说的。
2: 外卖员说商家点我呢。
1: 还有朋友都问到了，说智喜长江大桥点军这一侧怎么了，说这么堵啊。今天早间确实智喜长江大桥这边的行车压力，尤其是从江南进入桥面的过程当中，确实就是今天的通行需求会比较多。目前桥面上没有任何的交通事故，就是车流量非常的大，不管是从点军大道辅道上来也好，还是从这个江南大道这边转入到点军大道的过程当中，可能都有一些排行，车流量确实今天是比较大的。
2: 没错。
1: 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啊，各位在点外卖的过程当中一般会在这个备注栏里写些啥呢？小婷同学就说别敲门，放门口。
2: 我们也基本上是就是放门口鞋柜上 OK。
1: 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希望外卖能够敲门，或者说把它送到我手里，放在门口我总觉得有点危险或不安全。
2: 就是门口是有专门就是，
1: 比如说有猫猫狗狗给你叼走怎么办？
2: 好的、我们家楼层比较高，猫猫狗狗一般不会上来。
1: 没有那种会坐电梯的猫猫狗狗吗？
2: 我们现在的目前为止还没有加装电梯。
1: 难怪他们上不来呢。
2: 是外卖员都不是很想上来。
1: 你家几楼？
2: 6楼。对，
1: 那你就告诉他以后放在单元门口，我自己下去取。
2: 那可能就有点害怕了。
1: 大可不必了。
2: 是的。
1: 再来看一下新田翁的留言说，我家小孩点汉堡一定要备注不要生菜，不要西红柿，不要洋葱，不要酸黄瓜，不要酱。
2: 那要的是什么？就是一个汉堡吗？
1: 加一块肉吧。
2: 每次都不能拿现成的，要等现做现做。对对对，
1: 这个好像也没有很难吧？这也不要，那也不要，就两块饼加一块肉就好了。
2: 是的呀，也但是不能够已经做好，但是一般也不会做好啊，都是。
1: 其实就是汉堡店，它在高峰时段的时候呢，
2: 会有一些备餐，
1: 会有一些备餐在那个地方的，就是他大概知道通过之前的一些数据，大概知道可能今天这个时段哪些餐会点的多一些，他多多少少会提前，也不说提前很久吧，大概提前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或者十来分钟就备一些餐在那里。
2: 每天6:30会有一位顾客要很多汤。包装一定要好，不能洒。
1: 汉堡店还有汤这个东西吗？
2: 也可以啊，蔬菜汤吗？
1: 这蔬菜汤一般自己在家弄。娜娜说少冰，少少冰，少少少冰。去了店里跟店员说能不能帮我再去掉一点冰，店员就说以后你直接备注四块冰或者五块冰。
2: 我怕那种跟杯子一样大的冰还装不下呢。
1: 所以你备注四五块的时候他就不可能给你四五杯啊。他就真的是给你四五块他们日常的那个冰块的大小。这个我还真没试过，我下次试一下。
2: 没有我也没有试过，
1: 我下次试一下，给我放
2: 我一般都是少冰。对，
1: 放四块冰。再来看李李说，有次点外卖 朋友点外卖，他说是朋友啊，
2: 嗯，
1: 谁知道是
2: 一般说朋友就是我们都懂的。
1: 我有一个朋友，
2: 对，
1: 朱姐你好，我对小鸡过敏，麻烦给我挑一只大一点的鸡。商家居然电话回复他问，那中一点的鸡可不可以？
2: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
1: 这个明明就是在挑食材嘛，哪是挑大小的问题啊？
2: 他是怎么过的敏？
1: 嗯，就是一小了以后就会晕倒，
2: 可能是的，
1: 饿晕不够吃。
2: 对。
1: 但其实，在点外卖填备注的时候，真的就是，我是觉得，字数虽然有限制，但在有限的字数里，还是要把该填的要填清楚。在杭州临平新桥街道的一位外卖骑手孙燕，前不久接到了一个订单，订单的备注上是这样写的：不要敲门和打电话，最后一顿。
2: 哇，这好吓人啊！
1: 你说你在看到这样的备注的时候，你会怎么想？所以当时这位外卖骑手也是
2: 很担心，很担心，
1: 很担心。而且他把外卖送到之后，按照要求是拍了照片发了过去，对方是已读不回，也没有任何的消息，所以他就会产生一连串的这种剧情的联想。对方可能是名年轻人，面对压力可能产生了消极的情绪，然后他就把这个消息通知给了他这个站点的负责人刘先生。之后呢，他们就是，站点的负责，因为他还有外卖要送嘛，所以站点的负责人就和这个点单的顾客不停地打电话在联系，但始终是无人接听。最后没有办法，他们就报警了。派出所民警在接警之后，第一时间赶到了这个点外卖的这户人家，根据地址找到了他们家。然后当时一个年轻的姑娘穿着睡衣打开了房门，看到民警站在门口，一脸茫然。
2: 对，然后听到民警说明来意，这位姑娘就有点难为情，一直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原来这个小姑娘呢，她叫小潘，是一名高中生。
1: 小潘是化名。
2: 哦，好的。她平时住校，当时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小潘和奶奶在家里，她特意点在返校前点了一杯奶茶。她说的最后一顿就是放假最后一顿好吃的意思，没有其他特殊的想法，没想到大家会这么紧张。
1: 我能理解小潘的这种状态，就是他可能心里已经把这个备注在心里写全了，
2: 对对对，
1: 但是写到备注上的时候只写了四个字，最后一顿。
2: 对对对，那这个民警呢又叮嘱小潘以后一定
4: 缺钱不用
2: 要这个，
1: 等一下，
2: 对对对，表述清楚，避免产生一些歧义吧。
1: 对，所以我们在填备注的时候，真的字数有限，但是在有限的字数里，把需求和你的情况填清楚，避免产生这样那样的一些误会啊。休息一下，在广告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频率，继续来收听畅行早高峰，待会儿见。
5: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9: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这一时段的路况呢，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今天早间很多朋友在我们的互动区

0: 群当中，包括在视频直播间当中，都有问到智喜长江大桥的行车情况，可能主要还是想要了解一下江南这一侧进入智喜长江大桥过程当中的行车压力是什么样一个原因。那从第一时间我们了解到信息之后，在视频巡查的过程当中也是有看到，目前在整个从江南这一侧沿匝道进入智喜桥主路的过程当中，就是车流量非常的大，暂时是没有任何的交通事故的发生。今天早间可能从江南这一侧的过江需求整体是偏大的，所以目前如果您依旧是要从江南方向往城区方向来行驶的话呢，建议此刻您可以稍微绕行一下夷陵长江大桥。目前看到夷陵长江大桥上整体的行车压力呢，相对还是比较小的，桥面上几乎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排行。所以早间这一时段，如果您有出行需求，在平常经常走的路段，如果有这种拥堵或者排行的话呢，绕行也是一种选择。那说到夷陵长江大桥，我们就重点来关注一下沿江大道这边。目前沿江大道这个位置呢，从胜利三路往胜利四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在夷陵长江大桥桥下排行等候红灯的行车压力呢是偏大的，整体在绿灯放行过程当中行车速度会比较慢，但是呢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明显的滞留，等候红灯的过程当中1到2个周期的信号灯车辆就都能顺利通过。而继续前行到了胜利四路路口之后，行车压力呢也是相对比较大的，目前在这个路口等候红灯的车辆后方排过了路面一半的距离，绿灯放行的时候呢也是行车速度比较缓慢。车流量相对比较大的路段，目前还在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到绿萝路之间两个方向，目前的行车压力都是略微有些明显的，行车速度比较慢，没有滞留，在绿灯放行过程当中两个方向也基本都是能顺利从路口来通过。而在港窑路上，目前从东山大道沿港窑路上行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在港窑路路口等候红灯的车辆后方，我们看到也是已经排到了运河家园门前，整个早间这一段上的行车压力始终是处于一个车流量大的状态，目前在绿灯放行过程当中可能也是需要您耐心等候。西陵二路下城通道往东山大道这一侧隧道入口处车流量目前也是非常的大，后方车辆我们看到从三峡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已经是排到了城东大道上方的主路路面，整个在进入隧道过程当中排行的车辆很多，所以如果您此刻走西陵二路要往东山大道方向来行驶的话呢，建议从城东大道匝道出口下来之后呢，走西陵二路辅路路面过体育场路口之后再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可能相对更顺畅一些，因为目前我们看到在西陵二路辅路路面从403下行往体育场路口往东山大道方向这一线上行车压力相对是比较小的，而下川通道主路路面的车流量非常的大，就不建议大家此刻再汇聚到主路路面了。如果您在城东大道这边能走匝道进入辅路路面，走西陵二路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的话呢，建议最好分流一下。我还看到有很多车主朋友可能这一时段依旧是从403这个位置进入西陵二路主路路面往下川通道方向来行驶，那目前确实隧道内的行车压力是比较大的，整体在进入隧道的时候呢行车非常的缓慢，如果你已经在这个主路里了，在隧道里了，需要您耐心等候一下。而目前呢我们关注到的是西陵二路东山大道路口，其实在等候红灯的过程当中往夷陵大道方向的车流量呢也是偏大的，整体的行车速度比较慢，所以导致目前如果您是从西陵二路快速路出来之后往东山大道方向匝道方向出口方向来行驶的话呢，也是需要您稍微耐心排行一下，这一段的车流量目前也比较明显，匝道上车流量不大，主要是到了辅路之后呢可能需要您排行等候一下。沿江大道万达这一段的行车压力跟上一时段相比的话呢有所回落，但是过了万达之后呢继续往胜利一路胜利三路方向行驶的话呢，路面上还是有明显的排行，行车速度依旧缓慢。而稍早前关注到智喜长江大桥江南这一侧车流量比较大，所以目前呢随着江南这一侧行车压力逐渐的缓解，我们看到在过了智喜长江大桥之后，这股车流目前下沿江大道到环城北路路口之后又会有一个排行，目前在智喜长江大桥下沿江大道的匝道上有明显的一个排行和等候，这段的行车压力呢此刻是比较明显的，整体的行车速度也是变得比较缓慢，所以提醒一下各位，此刻如果您走智喜长江大桥要下沿江大道的话呢，目前匝道上几个方向都是有排行的，需要您在主路路面上稍微耐心的来等候一下。更多的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持续跟您来了解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川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

0: 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1: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
3: 早上好，我是一丹。
2: 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点外卖的话题啊，说说各位在点外卖的时候经常会在备注栏里写一些什么呢？大家留言的过程当中呢，来关注一起路面上的路况信息啊，一起事故。向小雨发来消息说，萧亭大道古战场这个地方呢，发生了两起交通事故，都是三车相撞的情况。萧亭大道古战场这个位置呢，发生了两起交通事故，都是三车追尾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稍后会详细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边的行车情况的路面上及时的路况信息。各位也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互动群，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进行留言互动。这时段呢，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资讯，先来了解一下和身边相关的一些事情。
0: 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2: 首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油价。6月4号24时，国内第11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有望迎来本年度第二次油价下调，市场油价迎来显著回落。95号汽油有望跌破9元，0号柴油也有机会跌至8元以内。
3: 受上周五国际原油大幅走低的拖累，本期油价下调幅度再度拉满，如今预计每升汽油下调幅度已经达到0.4元，本轮大幅降价基本敲定。
2: 中东局势缓和的乐观预期主导了交易情绪，地缘政治风险溢价大幅回落，导致国际油价上周大跌。如今本轮调价周期临近尾声，预计降幅持续走高。按照统计，预计下调油价每吨510元，按照目前的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调每升0.39元到每升0.46元。
3: 继续来关注宜昌本地方面消息。近日，宜昌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联合市教育局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全面启动宜昌市第22届出租车爱心送考活动。
2: 近日，记者从宜昌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宜昌已建成通车8条高速公路、10座长江大桥，正在梯次推进21条高速公路、7座长江大桥建设，加快构建3环16社高速公路网。到2030年，宜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超过1200公里，累计建成通车长江大桥达到15座。届时，汉乡宜金三角将实现3小时高速互联，宜金金恩城市群实现1小时高速互通。同时，宜昌城市市域将实现线通2条高速，城区15分钟上高速，90%乡镇30分钟上高速。
3: 5月29号，第2届人工智能与平台经济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我的宜昌客户端凭借本地化融合服务与智能化创新实践，成功入选2026主流媒体平台建设10大创新案例，是地市级媒体唯一入选案例。
2: 6月2号，记者从宜昌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市纳入全国家庭农场系统名录管理的家庭农场达到43029家，其中注册登记家庭农场6908家，年经营总收入达到9.94亿元，家庭农场总量位居全省前列。
3: 6月2号，宜昌高铁北站安置房建设项目实现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建成后将解决1000余名村居民的住房安置问题，预计今年年底正式交付使用。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0: 去年共有249人在交通事故中遇难，你觉得这个数字是多少才可以接受呢？
1: 嗯，或许70个吧。
0: 你认为70个人是可以接受的吗？事实上，70个人大约是这样的，包括你的家人、亲戚还有朋友。所以，那么你现在觉得这个数字是多少才可以接受呢？为了至亲密友，请文明驾车。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3: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这一时段呢，继续跟大家关注路面上的路况信息。到这此刻为止啊，江南进入至喜长江大桥过程当中的行车压力已经是有了明显的缓解，目前是正常通行，一路畅通的状态。而稍早前跟大家关注到西陵二路快速路下川通道往东山大道这侧隧道入口处的行车压力，目前略微有所缓解，但是车流量在持续的增多中，可能行车速度还会有一个短暂的

0: 变缓的状态。而且刚才也是关注到沿江大道环城北路路口从智喜长江大桥桥面上下来的行车压力比较大，目前这一段的行车压力也是有了充分的缓解，环城北路路口沿江大道往外小门前排行等候红灯的车流量不是很多，基本上在绿灯放行之后，车辆都是可以顺利从路口来通过的。同样，西陵二路东山大道路口等候红灯往夷陵大道方向的行车压力目前也是有了明显的缓解，整体来看的话呢，正常等候红灯的状态，绿灯放行之后也是所有车辆都能顺利通过。再就是沿江大道这边，目前从胜利三路往胜利四路方向的行车压力和上一时段相比有了明显的回落，车流量也并不是很大。港窑路上的行车压力目前也是逐渐在减小，但是从东山大道方向上来之后呢，如果您已经在港窑路口了，需要再来在这个路口耐心等候一个周期的信号灯，此刻看到这边的车流量虽然不是很大，但是绿灯放行之后可能行车速度会比较慢一些。而城东大道从东风路路口往港窑路方向的行车压力目前呢也是有了明显的缓解，而在恒大地景这一侧，从港窑路三院方向过来的车辆继续往东风路路口方向行驶的话呢，行车速度目前有些慢，但是车流量并不算是很大。那到这时段为止呢，已经过了8:30了，城区各个路段的行车压力有了明显的缓解，各位在行车过程当中还是依旧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适当的车距还有车速。更多路况信息稍后的时间持续跟您来了解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
3: 早上好，我是一丹。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并机播出。今天跟大家来聊聊点外卖，你在点外卖的时候通常会在那个外卖的备注栏里写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很多时候看到大家的留言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些怎么
3: 饮食喜好，
0: 饮食喜好，或者说怎么和我来沟通交流等等等等，但也有一些就是比较
3: 无理的要求吗？
0: 神奇的要求，
3: 神奇的奇葩的是吧。
0: 我在网上有看到别人说不要葱，
3: 这很正常啊，
0: 是脱单的意思。
3: 为什么呢？
0: 我也不知道就是我去查了之后也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
3: 那脱单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告诉外卖员呢？
0: 他不是告诉，就像是祈祷一样，你知道吗？
3: 哦，这样子。
0: 就是我的愿望就是绕着城市走一圈的感觉。
3: 我的一辈子的愿望就是脱单
0: 就是要葱是吗？
3: 不要葱啊，你不说不要葱才是脱单呢？对啊，我就是不要葱啊，我每次都是不要葱。
0: 你为什么要你现在单着呢吗？一单
3: 对啊对啊赶快下一单
0: 来看一下啊。 Dennis 说肯德基原味鸡我一定会不备注要螃蛎，太好吃了。
3: 螃蛎是哪里？
0: 这还可以备注吗？就我要哪个部位？
3: 对啊，你在动你的螃蛎吗？
0: 我在摸螃蛎在哪。
3: 你知道刚才你播路况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你和那个丹磊播起路况的时候都好自如的状态，丹磊就是抖脚，然后你在那里就是
0: 抖手是吗？
3: 对，就是
0: 我在跳白手，
3: 很快乐，就是挥动你的螃蛎。
0: 小仙女说肯德基点薯，怎么都点肯德基，没人点麦当劳吗？
3: 对对对，为什么
0: 肯德基点薯条要多一包番茄酱？哎，这个要另加钱的吧？现在
3: 不要吧？要吗？
0: 好像现在什么小料包都是要单独加一块钱的。
3: 哦，这样子啊？
0: 怎么样？
3: 那我说，我可不可以说，就是帮我送个冰淇淋来？不能化哟，化了化了我就差评。
0: 那看他送什么冰，现打的肯定会化。
3: 就看他薄这个包装怎么样吧，保持的怎么样。哎，我还看到有一个这个备注，他就说请你一定要。
0: 你是外卖员吗？
3: 不是、哦、我是在网上看到的段子他说，但是他说真实案例，就是因为把它拍出来了嘛，就有一个人备注，他说一定要超时，因为我买了超时宝。如果超时的话，这个30块钱我们俩对半分，如果准时送到了差评。 这个好过分啊！
0: 还有这样的吗？
3: 这属于骗保吧？
0: 但对。对，联合骗保。
3: 对对对。
0: 但是其实我也有看到，就是有和外卖员有沟通过，就很多外卖员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其实大家买那个超时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对于外卖员而言，他是最希望能第一时间送到的，因为他送的越快，他能接的单就越多。其实迟到，
3: 万一他喜欢慢慢送呢？
0: 这样的外卖员可能就只是体验生活的吧，
3: 对，就不太适合做外卖员。
0: 所以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除非我很着急，我会通过买这种超时保，那叫外卖保还是超时保？
3: 超时保吧。
0: 超时保，我会通过买超时保来表达说此刻我很着急。如果我在正常情况下没有那么着急，没有饿得那么夸张，
3: 我觉得晚一点都 OK。
0: 对，就晚一点就可以。
3: 其实
0: 但如果你要是晚到3个小时以上的话，那我受不了的。
3: 我觉得稍晚一点就是还是可以理解的人。常情，因为有时候看到这个外卖员在一路上狂奔，我觉得真的觉得很不安全。就一定还是要注意安全。
0: 对，大妹，大林，
3: 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大妹子，
3: 她叫大妹子，
0: 她叫大林子，
3: 大妹子
0: 啊，对不起，
3: 你好，大妹子，
0: 大林子说。我点麻辣烫必须是要写小作文的，豆芽煮30秒，藕片煮1分钟，牛肉丸2分钟，最后放虾滑，这样煮出来的口感最好。商家还夸我是最佳备注客户，给我打折。
3: 我觉得这个商家真的好脾气啊！要是我的话，我说你在教我做事情。
0: 想不想好好吃这一单了？
3: 对呀、
0: 告诉你，
3: 我一定给你弄个超级大冰块。
0: 你给人家麻辣烫放超级大冰块，有点太过分了，好吗？
3: 我的就是这是一个类比的手法。
0: 那实际上你想放的是
3: 一大堆
0: 一坨辣椒，
3: 对对对。你说煮39秒，我非要煮35秒。
0: 人家没有说，人家说三十秒
3: ，对对对。
0: 豆芽煮30秒，这个怎么去精准把控呢？
3: 就很奇怪啊，所以你说等于白说呀。
0: 而且真的就是可能商家给你备注最佳备注客户的话呢，也只是给你一个心理安慰，事实上他就是一锅下了煮了5分钟就可以了。
3: 然后我觉得他这个心态很好，也许他用了一种讽刺的手法呢。
0: 他讽刺的到底是谁？
3: 就是备注的这些的人吧。
0: 其实真的，就我们今天聊到外卖这个话题，去外卖现在点餐真的已经渗透到了大家的日常的消费行为当中。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也是源自于从本月起啊，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这样一个话题开始的。而这个规定的实施呢，也是提升了外卖的放心指数。
3: 如何从源头上阻止幽灵外卖入网途径呢？如何重点监管无糖食外卖，让消费者点得明白吃得放心呢？那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幽灵外卖啊。
0: 幽灵外卖的本质呢，就是无资质无固定场所的不法经营者，通过资质造假、套用许可、地址虚构等手段，在外卖平台伪装成正规商家的营业的这样的一种行为。那针对幽灵外卖这次的新规，如何从源头上来阻断它的入网途径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4: 新规针对幽灵外卖入网，商户经营资质、经营地址造假等突出问题，明确平台必须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严把准入关口，
5: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6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4: 新规明确，平台发现入网商户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并对问题商家采取限制流量、暂停服务、关闭店铺账号等处置措施。
5: 明确入网商户必须具备实体经营门店，经营项目、地址与资质证书必须保持一致，必须严格落实原料管控、设施维护、操作规范等要求，不得在操作区外加工食品或委托他人代为加工。倡导入网商户通过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4: 对于无糖食外卖商家， 规定增设了专项标识，明确要求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且外卖平台需将该标识同步展示在商家列表页面，让

0: 消费者在下单前就能清晰知晓商家的经营模式，进行理性选择。
1: 要整治幽灵外卖，就必须要溯本清源。那除了刚才提到的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新规呢也正式实施之后，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就集中整治幽灵外卖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司长于露的介绍。
2: 聚焦幽灵外卖等违法违规行为，指导各地严肃查处一批重点案件，清退和下线一批违规入网店铺，及时公布典型案例，强化对违法行为震慑力度，同时加强跨部门、跨地域协同联动，进一步提升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效能。
0: 市场监管总局将鼓励各地引导外卖骑手成为监管部门和平台的移动探头，及时发现并上报幽灵外卖、后厨脏乱差等风险线索，延伸监管触角，构建网络食品安全多元共治格局。
3: 在现实消费当中，外卖平台住所地与外卖商家的经营地以及消费发生地往往分属于不同的区域，那网络餐饮服务的跨地域虚拟化特征也给传统监管模式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对于跨地域监管难题，新规又将如何破解呢？继续来听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司长于露的介绍。
2: 明确监管前线，建立平台住所地管辖为主，违法行为发生地省级管辖为辅的模式，破解跨地域监管难题。
0: 同时，新规大幅提升平台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20万元。如主要负责人故意违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可按其上一年度收入除以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1: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年年初发布这项网络餐饮新规之后呢，各地都开展了哪些方面的工作？目前各大外卖平台内商家是不是已经按照新规进行了运营管理了呢？我们来听记者的采访报道。
0: 北京市一家美食城改造点，目前全部档口已推行一照一证一档口标准化管理，要求各档口单独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新规倡导外卖餐饮提供者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记者现场查阅，发现美食城内的档口均已在平台商家列表页面展示有无名厨亮灶标识。名厨亮灶相关视频需保留至少14天，监管部门可依法调取查看。
4: 今年以来，三大外卖平台已经有6000余家商户实现了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市场监管部门正在加快建设食品安全全链条数字化平台，将实现对有害生物活动、没有规范穿着咱们的工作服、没有佩戴发帽这些常见的多发违规行为智能识别，具备 AI 监管功能。
0: 市场监管部门还组建市监哨兵团，聘请外卖骑手担任食安哨兵，并配套专项方案与积分奖励。上海针对分布在全市16个区的153处无堂食外卖聚集区，拿出了硬核的保障机制。每一个无堂食聚集区由1名属地市场局的局领导包干负责，同步联动电子证照、互联网加名厨亮灶、食安封签三大举措，实现操作间高清图像随时可以监管掌握，保障食品安全。
5: 6月1号之后呢，我们那个所有的平台都会对无堂食外卖的这些商家加挂这个无堂食的这个标识，展示页面上关于店铺的照片都要跟实际保持一致。
0: 目前商户普遍自觉使用专门的食安封签对餐品进行封口，这也是新规的明确要求。
6: 食安封签呢，目前的主要作用呢是确保这个餐品从经营者制作完成之后就进行一个完全的密封，避免在配送环节当中有异物啊等污染。
0: 四川、湖北等地市场监管部门近期组织开展了全省的专项排查，督促指导平台落实主体责任，规范入网商户经营资质审核，并根据群众反映的线索开展集中整治行动。
7: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8: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 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7: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8: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
3: 大家好，我是一丹。突然忘记我自己是谁。
1: 我在想你在想什么，想我叫什么。
3: 我正在看这个留言备注写的什么，有新的留言。
1: 是打算以后学一些这种在备注里写的内容吗？
3: 我觉得好有趣，我就特别喜欢这些有趣的人。对，
1: 来看一下留言吧。
3: 这位朋友说，叫什么心当然，这名字，家有恶犬，不要按门铃，不要打电话，直接放门口。他是怕狗给他抢着吃了吗？
1: 但是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家里真的有所谓的这个打引号的恶犬啊，这个外卖员其实一靠近你们家门，他干不干什么，这狗就开始叫了，他不会因为你敲门或者打电话，
3: 对，
1: 他就会叫或者不叫，就狗狗还是很敏感很灵敏的。
3: 对，没错，他一闻到这个不是他吃的，他就开始赶他，驱赶他走。
1: 与狗而言，有不是他吃的东西吗？你只要在
3: 巧克力。
1: 这他真的不能吃吗？
3: 听说是的，
1: 反正我没有养过。
3: 你想试吗？不要不要不要，
1: 我自己吃了没有问题啊。
3: 你又不是。
1: 思雨说，外卖呢点的少，每次就是点蛋糕的时候会备注蛋糕要新鲜哦，老板生意兴隆。
3: 老板说多新鲜，我到你家来做行不行？
1: 你不适合当外卖餐饮商家。
3: 不是，就是他说要新鲜啊。对，
1: 其实我也想问你，因为你做烘焙嘛，就是蛋糕新鲜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就一定是刚刚一分钟前做出来的那叫新鲜吗？
3: 那不会啊，就蛋糕一分钟前做出来它还是热的呀。肯定是要放到冰箱里放凉了之后，然后再
1: 上奶油
3: 之类的。对对，才能裱花呀，干什么的。
1: 你还会裱花现在？
3: 我不会啊，我可以裱的这很奇怪的花出来。
1: 那也是一种艺术感呢。
3: 好的。
1: 小金鱼说，点外卖当然备注是千万别敲门，直接挂把手上，千万别敲门，直接挂把手上，千万别敲门，
3: 要说三遍这么多吗？
1: 直接挂把手上。
3: 哎，
1: 很多朋友可能就是习惯就是让外卖直接放在外面，就减少和外界的这种
3: 沉默
1: 接触。
3: 他是为了减少接触吗？
1: 有的人是这样，有的人可能就你说应该是 I 人，然后
3: 深度社恐，是不是？
1: 他就完全不想和别人接触。我还是愿意看一下每次来给我送外卖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的，所以我一般不会说你给我放在外面。
3: 我是说你放在外面，然后我在窗台上偷偷看的是什么样的人。
1: 那这好像有点奇怪呢，这个画面。现在很多人点外卖啊，其实也是在解决这个一日三餐。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怎么样在点外卖的时候吃的会更放心。因为可能对我们父辈来说就觉得外卖不干净啊，不卫生啊，不健康等等，就很多的不。但事实上我们在点外卖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不完全是这样，只要你能点对、点好、点准确，其实它对于我们的健康影响不至于说是那么的大。那前不久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就表示，点外卖核心就是要记住三个词，叫会挑、会搭、会备注。
3: 哇，还会备注啊。
1: 对，第一会挑是什么呢？就是点餐的时候你要挑选看得出原型的食材，少去选那种看不出是什么的菜品。
3: 对，就全部都是一麻糊，你也不知道它，反正就是大杂烩，也不是什么了。比方说清炒时蔬、白灼大虾、卤鸡腿，我们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
1: 对，
3: 但是像这个午餐肉啊、鱼豆腐、烤肠这些深度加工的这个食材，原料就不容易把控了。
1: 对，所以在点外卖的时候呢，就要特别注意，就是尽量点这种能看得出原型的一些食材，什么午餐肉、烤肠这种，我真的很爱吃。
3: 给我把午餐肉做成鸡腿的形状。这样看得出来吗？
1: 一般我就会自己去超市，可能买信得过品牌的午餐肉或者烤肠，自己在家来做。外卖点的话呢，可能需要都注意一下。
3: 我要自己做午餐肉和烤肠，
1: 那也可以。
3: 我棒不棒？
1: 你可以。我在网上有看到教程，但是我不想去尝试。
3: 再
1: 就是还有一些像干锅和油炸类的这个菜品，即便你能看出原型是什么，但是它的油含量、盐含量可能会比较高，这个呢也不建议多点，毕竟它还是有这个健康隐患和风险的。
3: 那第二条就是会搭，那指的就是合理搭配，每餐做到主食适量，蛋白质一掌，蔬菜两捧。这个量化的这个标准呢，这每个人的长也不同，捧也不同。
1: 对，每个人长不同，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
3: 你自己的是吧？
1: 你自己的长，你不能说你点饭，你让你们家孩子给你点一掌的饭，那是不够的吧？
3: 我觉得就是，如果我是外卖店的员工的话，我要招一个这个长和捧很小的店员。
1: 这样的话别就是
3: 过来溯源的话，
1: 更高一些，
3: 对，你过来溯源的话，我也可以就是说得过去。
1: 那外卖的这个主食量，其实一般我们都是有经验的，都比较多。一般他给你那一盒饭，可能平时你在家是吃不了那么多的。
3: 我还可以养三个办公室男同事，
1: 所以基本上吃不完，点餐的时候就。

0: 会备注。
1: 终于来到了这个环节，到底要怎么备注呢？
0: 点餐的时候可以清晰的写明油少一点、盐减半、酱汁单放这样的一些要求。
1: 冰块一块
0: 啊，对，冰块三四
1: 块。我好喜欢冰块一块今天。
0: 你今天点个奶茶，你就这么备注，
1: 我不要，
0: 会不会只给你放一个冰柱在里边？
1: 太可怕了。
0: 其实一般这些备注呢，很多商家基本还都是会去配合的，所以学会备注。主动要求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酱汁单放就可以自己去控制那个蘸酱的多少，控制油和盐的摄入量。
1: 收到外卖之后呢，确认包装完好，打开要尽快食用，一是口味更好，二是避免长时间存放可能会导致食物的变质。有些朋友呢喜欢把这个放凉的外卖再次微波炉加热，要提醒大家，在微波炉加热之前呢，你要看一下这个包装是否注明了适合微波炉加热。最好是把这些食物转移到日常的可微波的餐具当中，比方说瓷盘、瓷碗中，再来微波加热使用。
0: 是的，一般我点外卖回来就很少把它移到我们家的碗里了，因为一进去的话呢，我还得多洗无数
1: 个碗。对呀，我也是这样想的，所以我一般就是会就着那个来加热。
0: 这样是不健康不卫生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一般也不加热。
1: 这是一个错误的事。不加热吗？
0: 现吃就好了，你还非要，如果是放凉的话，比如说我这顿没吃完，我放进冰箱的话，我二顿加热的时候我会把它
1: 换一个容器，
0: 换一个容器再去加热的，我不会就说用原来的容器去加热。
1: 那如果是一个冰柱子，你会用微波炉加热一下，让它融化一点吗？
0: 我把它放进冰箱里啊，我们毕竟有冰箱这个东西啊。
1: 好的，
0: 今天和大家聊到了点外卖，聊到了这个外卖的备注啊，其实也是看到大家的留言之后会发现真的还是挺有意思的。还有朋友在留言说，下雨天呢他一般会备注天气不好，您路上慢一点，不着急，注意安全。虽然只是几个字，但是感觉骑手送到的时候笑容都更多了。
1: 对、啊、
0: 有没有可能是你内心的感受而已？
1: 骑手并没有感觉到，我没有时间看这么多备注。
0: 骑手本身自己今天送了这么多餐，他就是开心的。
1: 对对对，你干嘛要我慢一点，我快一点我就可以多送几单。
0: 上前在留言说，公司点外卖的话一般都备注放在电梯里就行了，因为我们公司电梯这一栋楼好像就我们一个公司。你在什么样的公司啊？一栋楼只有你们一个公司、啊、
1: 就我们公司的话就是一般要求放在门卫，因为一般人不让进来。
0: 所以我在单位几乎很少点外卖。
1: 还是会点呢，还是、对，
0: 你一般点的是
1: 就是快餐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盖饭啊，或者是这个烤鱼啊。
0: 你还点过烤鱼？
1: 对对对对对，
0: 办公室可以烤着吃吗？还
1: 他会底下原来的时候就会，就我喜欢吃的那家烤鱼，他会底下有一个那个加热包
0: 哦，
1: 对。啊、哦，哇哦，好棒哦！
0: 真的是啊，在现在的这生活当中，人们会觉得外卖可能只是效率高的这个产物，点单、取餐、用餐，全程没有温度可言。但是你会发现，仔细去关注那些外卖备注的话呢，会发现这些备注里是藏着数字时代独有的一种社交方式的。
1: 它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刻意的讨好，但是却用最朴素的语言传递着一些真情实感。比方说，麻烦敲门轻一点，宝宝在睡觉，还有这个雨天路滑，师傅注意安全，还有。餐具多拿一套，同事零食要一起吃，这都是职场当中的小温暖啊。
0: 所以当骑手啊，因为一句备注而多一份细心，当店家呢，因为一份备注而多了一份用心，当食客因为一句备注多了一份感动，我想外卖备注应该就会成为数字时代最动人的一种社交语言吧。这样说来哈，这个外卖备注栏还真的是蛮有趣的，
1: 这发挥的余地非常大啊。
0: 是这样子，希望下次有机会能够了解到更多的外卖备注里的一些精彩的留言吧，以后互动可能都在外卖备注里，是不是？
1: 对对，挺有意思的。以后我也会知道该怎么写了。
0: 你打算以后写点啥？
1: 就是放一块冰块。
0: 我要四块。
1: 放一块规格，这个长宽高各一厘米的冰块。
0: 然后你就被退单了，你信不信？
1: 好的。
0: 看到时间，今天的畅行早高峰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齐飞，
1: 我是一丹，
0: 咱们在明天早间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在营林区调研检查防汛减灾工作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白雅路改造工程跑出加速度，预计8月整体开放通行。2026主流媒体平台建设十大创新案例发布，我的宜昌客户端入选。宜昌家庭农场总量位居全省前列，40000余家庭农场年创收近10亿元。新修订的渔业法开始实施，如何综合施策守护水生生态环境，促毕业生就业，九部门联合部署推动科研助理岗开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6月2号，市委书记黄建雄在营林区调研检查防汛减灾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防汛减灾各项工作，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位于长江西林峡南岸的三斗坪镇是长江流域历史洪水的重要见证地。黄建雄通过水文遗迹详细了解长江历史大洪水的水位、流量等情况，叮嘱相关负责同志要充分发挥历史洪痕活教材作用，深入开展水文科普宣传，讲好长江治水故事，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期间，黄建雄还询问了三斗坪镇消防力量配置情况。他指出，三斗坪镇是旅游大镇，要把旅游安全、消防安全放在重要位置，紧盯旅游高峰时段，提前部署消防救援力量，确保万无一失。黄建雄还走进位于三斗坪镇园艺村的地质灾害治理点，了解该治理点的地质条件、历年险情、工程治理措施及资金来源等情况，要求强化治理点动态管理，加强巡查排查、应急演练，一旦发生险情，做到响应及时、转移果断、安置妥善。黄建雄强调，营林区地处三峡工程坝区和库区，地质灾害防治一刻都不能松懈，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打好查、防、治、避、搬、救组合拳，筑牢安全屏障。要进一步提高监测预警能力，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监测研判，健全完善叫醒叫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牢牢把握防灾主动权。要进一步提高综合治理能力，分类实施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和避险搬迁，深化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健全完善科学高效的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实现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和工程建设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的有效防范应对。要进一步提高群防群治能力，抓好预警演练与科普宣传，认真落实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报告奖励机制，及时总结推广群众探索的各类行之有效的做法，形成抵御灾害风险的强大合力。市领导张立新、刘传刚参加上述活动。
3: 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2: 近日，记者从宜昌高新区项目建设服务中心了解到， 白雅路、白杨大道到田家河大道改造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截至目前，全长 4.5 公里的道路已完成 2.5 公里整体改造并开放通行，剩余2公里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模式，预计今年8月通车。白雅路是宜昌东部产业新区的交通主干道，连接多个产业园区，周边分布着重点企业和居民小区。改造前，该路段受重载车影响，路面破损严重，雨天积水、早晚高峰拥堵的问题日益突出。2025年4月，宜昌高新区实施白雅路市政改造工程，对白杨大道至田家河大道路段进行全面提档升级。当天，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洗刨机、清扫车等大型设备轰鸣运转，工人们正对剩余半幅路面进行洗刨作业。湖北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王伟介绍，施工队优先组织设计，将管线迁改、路基处理与路面作业穿插进行，采取两班倒模式，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连续施工。下一步将进行沥青摊铺、标线施化等工序，确保如期通车。据介绍，已完工的半幅路面采用了新型改性沥青材料，抗车辙性能和降噪的效果明显提升，同步完成了污水管网改造、人行道铺装等附属工程，确保道路主体与配套设施同步通用。6月2号，宜昌高铁北站安置房建设项目龙泉镇万家饭居民点1期实现主体结构全面封顶。作为宜昌高铁北站产业园新能源片区开发的重要民生配套工程，该项目以高质量、高标准完成阶段性建设目标，建成后将解决千余名村居民的住房安置问题，预计今年底正式交付使用。据了解，该项目总占地面积约167.91亩，规划总建筑面积23.82万平方米。对于这一民生配套工程，夷陵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将其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建立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企业实施的工作机制，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协调解决建设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主体封顶后，工程将全面转入室内外装修、水电安装和配套设施建设阶段。全面建成后，将提供安置住宅1388套，停车位1763个，并配套建设2座商业设施、1所标准化幼儿园及社区服务中心、养老服务站等公共服务用房，形成功能完善、环境宜居的现代化新型社区，彻底解决千余名搬迁居民的住房安置问题。
0: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4: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0: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4: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2: 日前，第二届人工智能与平台经济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我的宜昌客户端凭借本地化融合服务与智能化创新实践，成功入选2026主流媒体平台建设10大创新案例，是地市级媒体唯一入选案例。我的宜昌客户端深耕本地城市综合服务，依托智能推送技术赋能优质资讯传播，深度整合全媒体原创内容资源，联动接入数百项地方政务服务，便民生活应用，打造一站式城市综合服务入口。平台既用心讲述宜昌故事，挖掘本土文化底蕴，又扎实搭建民生连心桥梁，高效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真正建成兼具内容传播力、政务服务力、民生亲和力的城市综合服务平台，充分展现了宜昌融媒体在大模型加时代下平台重构、共生发展与综合治理的创新成果。6月2号，记者从宜昌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市纳入全国家庭农场系录系统名录管理的家庭农场达到43029家，其中注册登记家庭农场6908家，年经营收入达到9.94亿元，家庭农场总量位居全省前列。近年来， 我市以规范化建设为核心，以示范创建引领，制定家庭农场质量提升三年行动方案，出台家庭农场经营规模效益标准、家庭农场规范化建设标准等制度，深入推进省市县三级示范场联创，促进家庭农场发展壮大。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春季，省农业农村厅公布全省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宜昌占据三席，分别为远安万红家庭农场、当阳东峡家庭农场、枝江黄金塘家庭农场。6月2号，记者从宜昌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宜昌已建成通车8条高速公路、10座长江大桥，正在梯次推进21条高速公路、7座长江大桥建设，加速构建3环16设高速公路网，加快建设8路3桥，分别为宜莱高速宜昌段、当支松高速含枝江长江大桥、城西高速含南京关长江大桥、襄宜高速宜昌段、五重高速京宜段、沪渝高速汉宜改扩建、石宜高速新长段含沙镇西长江大桥、8张高速秭归段。推进前期8路3桥分别为五重高速宜昌西段、宜昌长江公路大桥改扩建、石宜高速新山段、石宜高速长武段、当支松高速北延线、武松高速西延线、萧亭到红花套长江大桥及连接线、支城长江大桥及连接线。好，我们再来关注爱心送考的相关内容。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为了保障广大考生安全，便捷顺利复考，日前，宜昌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联合市教育局全面启动2026年城区出租车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这也是宜昌举办的第22届出租车爱心送考公益活动。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据了解，本次爱心送考活动开通线上加线下双向报名通道，全方位覆盖不同考生的预约需求。线下，学生家长可主动对接市教育局及城区各中学，集中收集考生住址、考点位置、接送时间及残障考生、患病考生等特殊出行需求。同时，依托各出租车企业，城区出租车文明驿站接受零散考生及家长的线下预约。线上，考生家长可通过以下3种渠道办理预约：一、关注宜昌交通执法微信公众号提交预约；二、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预约；三、拨打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出租车客运大队专线电话0717-622-0332预约。所有报名信息将由相关部门统一汇总建档，按照就近匹配、优先保障特殊需求的原则分类统筹调度，确保每一位预约考生都能享受到精准的1:1、点对点专属接送服务，全程保障出行时效。
2: 618网络购物节大幕已经拉开，今年线下消费迎来全新利好。随着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政策全面落地，国补、厂补、电补3种福利叠加释放惠民红利，市民换新消费热情持续升温。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相较于往年线上独热的消费态势，今年线下卖场凭借厂家补贴、门店让利叠加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商品价格同样具有吸引力。
6: 我们厂家这一块准备了10%到15%的让利，商家这一块的话也是10%到15%的让利，然后还可以叠加我们的国补15%，我们最高让利的幅度是50%。
5: 多重补贴叠加让利，大幅提升家电换新性价比。在工贸家电、国贸店，不少市民抢抓618政策红利，纷纷置换老旧家电。
7: 原价5000多、3000多，国家又补贴，家里也坏了。听到618活动，我们就来了。
5: 不仅是传统家电，数码产品换新同样迎来利好。线下通讯门店同步落实618专属优惠政策，各大品牌加码厂家直降门店补贴，搭配以旧换新回收福利，全方位激活市民消费需求。
8: OPPO 综合补贴可以做到7.3折，电补加我们的以旧换新的国补，然后还有我们的回收补贴，综合的话可以直降到1000。华为，然后厂家的话补贴的话可以直降3000块钱。然后还有我们的折叠全系列的话，都是有很大的优惠的。预计的话，我们618期间的销量可能会增长20%到30%的样子。

0: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欢迎继续关注新闻。5月28号至5月31号，一场以文旅为引线，联动美食、家电以旧换新、本地车销售等消费季系列活动打造的市民的惠民盛宴，在萧亭区六泉湖市民广场接续上演，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赶集，见证多彩缤纷、活力萧亭的城市味道。数据显示，活动期间萧亭区累计发放消费券8000张，吸引小笼包、恩施小土豆等各地游客3万人次参与，带动汽车、美食、文创等消费1200万元。6月1号，兴山县南阳镇文武村红鳟鱼养殖基地完成养殖提质升级，20万尾西班牙红鳟鱼苗与3万尾大杂交鲟鱼顺利从专用鱼盆转场至新建标准化养殖场，搬进了智能新居。目前基地一期15亩鱼池已全面通用，第一批冰鲜鱼预计在2027年5月如期上市。红鳟鱼养殖是文武村重点培育的特色富民产业，也是南阳镇生态农业核心项目。该项目补齐了兴山县本地规模化冷水红鳟鱼养殖的短板，让评价优质的国产三文鱼端上更多的百姓餐桌。眼下基地二期20亩鱼池建设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冷水渔业正加速成为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群众稳定致富的长效支柱产业。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休闲垂钓既能放松身心，又能陶冶性情，是不少市民喜爱的休闲方式。不过近期四川、湖南等地相继查处了多起使用活泥鳅等活饵垂钓的违法行为，违规使用渔具擅闯禁钓区域等乱象也正被持续整治。在不断规范垂钓秩序的当下，大众休闲垂钓的需求客观是存在着的，如何平衡垂钓乐趣与水域生态保护，我们详细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日前，湖南省南县农业农村局公布了多起使用活饵进行垂钓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南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渔政执法中队中队长杨帆告诉记者，当地一直在宣传文明垂钓，包括在明显位置都设置了警示牌，但仍然会有垂钓的人铤而走险。
3: 只要是可垂钓区，都在大堤上都安放了警告牌，不要使用活饵垂钓，还有文明垂钓禁用的渔具。自然水域是不允许一人多竿多线多钩垂钓，我们跟这些广大钓友都发过宣传，不让他们去违规垂钓非法捕捞。
2: 一般来讲，活饵垂钓是指使用鱼虾、泥鳅等水生活体生物打窝，或者直接将其作为饵料进行垂钓的方法。杨帆介绍，相对于其他饵料，活饵更容易吸引一些掠食性的鱼类，
3: 翘嘴、桂鱼这些攻击性的鱼类，用活饵打窝或者垂钓的话，它很容易把周边的攻击性的鱼类全部聚群。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攻击性的鱼类捕捞完了，肯定破坏生态平衡。我们处理过一个活饵垂钓的，查获他们的时候，3个小时就钓了差不多70-80斤，那片水域的红尾鱼快被他们钓完了。
2: 江西省渔业条例也明确，禁止使用泥鳅等鱼虾类活体饵料垂钓。江西省进贤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邓一江坦言，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区的核心区块全年严禁垂钓，但他们在日常巡查过程中仍不时发现有人违规使用活饵垂钓。
4: 晚上偷钓的比较多，比较难抓，因为像活饵这类，我们人还没靠近，它就会把它全部倒到湖里面去，包括渔获物是活的，要倒掉就很难认定，在证据固定的时候就非常艰难。我们就用记录仪在外围先固定证据以后，再通知执法人员到现场。
2: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强调，用泥鳅做活饵垂钓绝对不是普通的休闲钓鱼，它属于破坏性垂钓，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5: 用活饵垂钓的首先就偏离了娱乐性垂钓的本意， 娱乐性垂钓是为了修身养性，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是如果用蚯蚓、泥鳅这种活饵垂钓一次，垂钓就会大量的破坏水域生态渔业资源。在水中大量的投放活饵的话，本身对水质也会造成影响。
2: 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浙东地区部分小型水库出现泥鳅党连续多日集中打窝垂钓现象，造成局部水域翘嘴蛾等掠食性鱼类种群数量短期内大幅下降，对水域生态链造成明显破坏。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范伟解释，很多人觉得泥鳅只是简单的鱼饵，对水域没什么影响，但实际造成的生态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
6: 泥鳅本身是生物，这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病害，比如小瓜虫还有其他细菌，会对本地的鱼类资源有威胁了。渔业界水产的癌症是小瓜虫，它进到水体里面，可能对当地的鱼类资源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潜移默化的，没有人看得到，但鱼死了。
2: 夏亮告诉记者，除了明令禁止的活饵垂钓、活饵打窝，休闲垂钓在渔具、钓法和垂钓区域上也有明确的要求。
5: 既然是娱乐性垂钓，只能用钓具，你不能下网，使用的钓具不能对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不能用可视性的垂钓设备，在垂钓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钓获物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因为是娱乐性的垂钓。鱼获物自己吃可以，带回家可以，但是你不能卖。如果这个地方对于垂钓的时间和水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对于钓客来讲，你要遵守各地渔业渔政部门做出的相关规定。
0: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5月1号起开始实施，首次将娱乐性垂钓纳入国家法律规范，明确其不属于捕捞作业，但设定了统一的底线要求，并授权地方细化管理。判断垂钓是否违法，需要同时考量垂钓的区域、工具和方法。我们该如何既享受钓鱼的乐趣，又保护好渔业资源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新修订的渔业法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防止破坏渔业资源。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解释，
5: 根据渔业法的授权，各地可以规定哪些地方是允许钓的，什么样的时间段内是允许钓的，或者说各地

0: 地的渔政部门可以规定用什么样的钓具，用几根杆，杆上有几根线，线上有几根钩，或者要求你用什么样的钓法，不能用什么样的钓法，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具体的规定的权限下放到各地。
1: 实际上，在渔业渔政部门的日常执法过程中，存在巡查难、取证难两大痛点，这也使得违规垂钓现象屡禁不止。夏亮表示，无论是内陆河湖还是近海海域，执法工作都面临同样挑战。
0: 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要多措并举。现在都装了视频探头，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禁捕水域，视频探头取得的录像资料可以作为执法办案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重要依据。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还有人证，比方附近的渔民、附近的人民群众，如果是目击了当事人非法垂钓，执法人员可以进行询问，询问笔录也是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
1: 夏亮认为，休闲垂钓规范化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域生态修复的重要一环，要平衡大众休闲垂钓需求和生态保护的底线。
0: 加强对垂钓行为的规范，引导广大的垂钓爱好者合法合规地进行垂钓，既丰富精神生活，同时又能够实现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娱乐性垂钓能够可持续，让广大钓友理解，渔政部门出台垂钓规则，并不是刻意限制大家，是为了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保护渔业资源和保障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权利，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立矛盾，它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还是要加强监督执法，不管是以垂钓为名非法捕捞，还是违规的垂钓，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1: 新渔业法实施后，休闲垂钓要牢记三个不：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从长远角度来说，只有保护好水域生态，养护鱼类资源，我们才能一直有鱼可钓，有景可赏。
2: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3: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4: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5: 朝中社24号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5: 半斤装蓝莓
3: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6: 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分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通知明确，将更加突出面向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拓展岗位，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中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为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做出积极贡献，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重要的人才支撑。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4%。安徽麦收进度已过30%，河南过20%，陕西已收1成多，江苏近1成，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仍在扫尾。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近日，国际标准信息技术安全服务密码套件一致性测试方法第16部分密码套件发布。该标准由我国牵头主导制定，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我国信息安全服务领域的重要创新成果，为国际密码套件合规应用、安全测评提供了统一技术规范。6月3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将迎来重大节点。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将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为9月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已接到多国的电影院线的订单。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过2670万辆，出口额达到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中国电摩能征服海外市场，靠的是产业链与核心技术的双重优势，技高一筹的性价比与技术话语权，正是打开全球市场的金钥匙。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五月份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条，分别为亚洲航线7条、欧洲航线3条、北美洲的航线1条。截至5月31号，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端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为主。好，各位听众，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从中南一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哎呀，最近啊，网上有一个话题挺火的啊，说什么呢？这孩子们又要高考了吧，是吧？哎，我今年可准备，哎呀，老紧张了。我昨天晚上睡前我就在想，我准考证可放哪儿了呀？一想，哎，我得考完十年了，那不止十多年了。最近有个话题啊，说高考期间这 AI 工具将被禁用。啊，意思是啥呢？就怕你在考场里边偷摸跟 AI 打电话啊，小爱小爱，这题选 A 还是选 B 呀、啊？小爱这边回你，亲，建议你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我拜托你清醒一点啊！你是 AI， 你不是个哲学家啊！你给我上上课了。豆包客服出来表态了，说是高考期间啊，豆包能够正常使用，但是拍题答疑功能将被禁用。啊，为了你的未来着想，这道题咱们得自个儿算啊，听话啊。腾讯的元宝呢更干脆，直接就说了，说去年高考期间元宝就明确不答题。那百度的文心呢，啊，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暂未收到通知。啊，就像是一个学生，全班都在说明天考试，就他一个人，啊，啥时候事儿啊？啊，不过百度啊，他的文心呢跟进还是挺快的。2022年那时候我还在四川观察，啊，高考结束之后，我们就是第一时间，啊，用百度文心，然后做了一场直播，让他答那年的高考的这个作文，啊，因为第一科考语文嘛，啊，然后完事了，我们就直接进行这个名师连线，去让这个文心一言去答这个作文，然后让这个名师名家帮忙来看这个文心一言答的作文怎么样。是的，那一年的作文标题是，妙手。哎呀，科大讯飞非常实在，他们工作人员怎么说的呢？说目前啊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但只要是大模型，应该都会有限制。啊，这话给你翻译一下，就这事儿我们心里有数啊，但咱不能瞎说。那为什么 AI 这么紧张啊？因为人家真怕你作弊呀、啊。现在的 AI 日活过亿，你琢磨琢磨，你啪拍张照片，三秒钟人家把题给你破了，这什么呀？作弊神器呀、啊！啊，这要是 AI 大行其道，那考场分分钟就变成了 AI 斗场。啊，你用小爱，他用文心，我用元宝，他使豆包啊，那考什么呀？你说比的还是谁的知识学得更扎实吗？那不就是考谁的电量能撑更久吗？去年就出过事儿啊，有人用 AI 工具考场作弊，考前泄题答疑。那传统健康手段呢，就是老师背着个手巡逻是吧，那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结果学生把 AI 藏在笔帽里边了，哎，语音输入直接输出答案，就很离谱。你想想，如果高考允许用 AI，那考场里边一半人都在那拍照，另外一半人在那刷手机，啊，监考老师就直接被改网管了。这个啊不是技术向善，这是技术作恶加商业贪婪，直接一条龙。所以甭管他们平时多喜欢推荐广告啊，推送猜你喜欢，真到了高考这两天啊，人家会自觉的封赏这个功能啊，叫做社会责任。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说了啊，服务平台呢得要履行主体责任，培育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你看政策都写明白了， AI 不能当枪手。而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也强调了要杜绝扰乱社会秩序的服务行为。所以高考期间 AI 禁用其实是对法规的落地啊，用大白话来讲就是怕你们这帮人把路走绝了。啊，社会正题啊，这事的背后啊，其实有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啊，就是技术啊，它到底应不应该有边界？啊，有人觉得 AI 是工具啊，工具无罪啊，作弊是人自己的问题。但问题是，当一款 AI 日活过亿，还能秒出答案，那它就已经不是工具了。各大 AI 平台集体限用功能，这个叫做前置风险防控。哎，就是。你造了一个能作弊的 AI 啊，人家拿它去作弊，那你肯定有责任呢，因为你没管好它。
去年啊，有很多家平台率先试水，今年呢，延续执行，说明 AI 企业啊，越来越认识到了，技术创新不等于无边界的滥用，啊，就像是你们家养了一只二哈，虽然它还会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啃沙发腿儿，但是至少，它不能在餐桌上面闹。这次各平台的选择啊，比什么广告文案好使多了，啊，这是用行动说话，技术高速迭代。算力算法坐上了火箭一样往上天往天上窜，红利确实多，但越是这样咱们越得敬畏规则，守住底线。就像是飙车啊，你车越好你越得系好安全带，不然一个急转弯你擦你就飞出去了。啊 ,AI 也是，它越强大啊越需要规则来约束。啊，希望以后呢不只是高考。啊，什么英语四六级啊，考研呐，公考啊，各大 AI 也可以自觉一点，啊，你那是帮忙吗？那就是害人，啊，尤其是驾考，那有一些神仙司机，那除了红绿灯，那啥也分不清楚。那当年也没有 AI 呀，你这玩意儿。

最近我刷手机啊，看着一条新闻，说郑州啊有一家五星级酒店推出了一个自助餐年卡，12888。全年不限次数，一日三餐你随便吃。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花个12888.88就能把五星级酒店当成你们家啊，五星级酒店的食堂啊当成你们家，严谨啊。平均算下来的话，一顿饭合10来块钱。我当时坐不住了，在山下小吃点个鸡腿饭加个卤蛋都未必够，现在好了，五星级酒店10几块钱你能吃到吐，你扶墙走。呵，这消息一出啊，网友们纷纷掏出了计算器开始算账。有人说，如果我就住在酒店楼上，每天上班就在隔壁写字楼，那我天天去吃，这一年下来咋家不是血赚呢？还有人说了，一天三顿，每顿按照五星级自助餐正常价300块来计算，一年得30多万，这年卡只花12000，这不是粉碎性骨折吗？但是我问一句，大哥，你真能坚持天天去吃吗？你幻想一下啊，前三天山珍海味，两眼放光，第十天你开始挑剔三文鱼的新鲜程度，牛排的火候，甜点的甜度，连吃一个月沙拉，连沙拉酱的口味都没换，现在闭上眼睛你都能背出那个配料表。到了100天，你脑子里边只有一个念头，我是来吃饭的还是来上班的？最后你一算，一年下来你没吃回本，反而因为请客吃饭搭进去了更多人情啊，自己还胖了30斤。就算你的意志力比钢铁还坚定啊，你的尿酸答应吗？胆固醇答应吗？你的胰腺答应吗？不。然后你为了减肥买健身卡，请私教，花的钱又够再买一张年卡了。健身房问你，先生办张年卡吗？你说不。就好像你办了一张健身卡，你一年就去2回，你亏了吗？那太亏了呀。你买的是一种心理安慰啊，我觉得我这辈子曾经离6块腹肌只差一张卡的距离。最后一年到期，你发现你只去了8回，平均一次消费1611。关键去的这8回你还不一定都健身了，你可能就是进去坐了20分钟，拍了10几张照片，然后洗了顿澡你就出来了。为什么推出这个自助年卡呢？酒店的负责人说了，最核心的原因是餐饮客流问题。你想啊，餐厅只要开火，厨师就得上班啊，食材就得备着呀，水电空调哪样都不能少，你一个人吃跟100个人来吃固定成本差不了太多，那不如卖个年卡啊，先收一笔过来，然后呢绑定一群干饭人。这不就是共享经济的变种吗？只不过共享单车啊，你骑完还得还，自助餐啊，你吃完是还是还不了了啊，肉你已经长你身上了。而且啊，酒店会根据接待能力来卖，它不会无限的发售。再说了，年卡有效期1年，5月底之前还必须得激活。所以这东西啊，本质上它跟双11抢购有点像啊，拼的是手速还有执行力，跟你的胃容量关系倒不大。有业内人士说了，这种预付费的模式啊，最大风险就是商家跑路或者服务大变样。等你吃了一个月，发现龙虾变成了小龙虾，牛排换成了合成肉，刺身变成了鱼片状果冻。你去找经理去理论去，结果发现年卡使用条款里边写着一行字，最终解释权归酒店所有。啊，酒店负责人说了，啊，有些朋友会觉得买了必须天天来吃，否则就亏了。其实啊，它更像是给你的生活多一种选择。哎，翻译过来就是，你买了卡，你以为你赚了吗？不，还是我赚了。你天天来，我人气儿有了；你不经常来，我纯利润就有了。啊，横竖都是我赢。最绝的是啊，有人说，每天只吃三文鱼，还有鹅肝，那别的都不碰，因为就那玩意儿最贵。
结果呢去了几次发现啊，三文鱼吃多了也会腻，鹅肝吃多了会油，最后捧着碗蛋炒饭哭了啊，说还是碳水最实在。我刚才已经在查郑州那个酒店的地址了啊，但是各位不要误会啊，我不买，我是去蹲门口等那些吃撑了走不动道的主出来，我再问人家，哥们儿吃回本了吗？别着急啊，我帮你分担点。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五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竖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6: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说最近啊，河南南阳有一位大姐啊，在超市里边买牙膏，结果呢抽中了什么呢？美加墨世界杯的门票。哎呀，我跟你讲，就是现在我曲库里边没有这个曲儿，要不然我高低给你们放一个今年世界杯主题曲啊。

朋友们听了吗？啊，说句题外话啊，今年美加墨世界杯那个主题曲，上个月放出来的时候，我头一次听，我说我，哎呀，这纯正的美国西部味儿，挺好听啊，很有特色，就是跟足球没啥关系。哎，你看人家这中张世界杯门票，啊，我参加过超市抽奖，特等奖是一箱酸奶，一等奖是两袋洗衣粉，二等奖是一包纸巾，三等奖是一根棒棒糖。完了，我中了一个谢谢惠顾。然后后边这个故事的高能部分来了，而这位大姐抽中门票，但是无法成行啊，原因具体是啥咱不知道，可能是家里边小孩小啊，也可能是大姐不喜欢足球啊，或者是我猜啊，应该是姐夫说了，说你去世界杯，谁带孩子，谁落饭，谁辅导作业，是吧？大哥一人不行。要不说大姐顶能顶半边天呢，大姐在你们家都不光能顶半边天，我感觉她就是天啊。啊，还有网友在网上面给大姐留言说，你现实一点啊，机票钱都够买一车牙膏了。然后呢，大姐就说了，她说我想把这个票转出去，转给真正想去的球迷。啊，这消息一出，全网就炸了锅了。有网友开价10万，有开价20万，甚至最高喊话喊到50万的。50万，朋友们，开个牙膏厂都够了吧？但是重点来了啊，有网友立刻泼了冷水，说什么呢？说大姐这个门票啊，它不是美加墨世界杯的总决赛门票，它是1/16决赛。1/16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小组赛刚踢完，淘汰赛头一轮，就相当于你上电影院看了复仇者联盟第一幕，没等灭霸打响指呢，结束了。你要赶上两个队踢得很无聊，全场来个0-0啊，对吧？你这50万换了一个在北美体育馆里边打哈欠的体验啊。咱可以算笔账，现在一张世界杯1/16决赛的门票，官方价格大概在几百到几千美元之间，就算最贵的 VIP 的位置，撑死也就1-2万人民币。你花50万去看去，你真不如在家看直播，然后买上2斤小龙虾，成本不到200。现场看球啊，大家懂的，就是它主要是氛围感不一样，对吧？体验好。你在现场看，你能发个朋友圈啊，今天我在美加墨现场啊，空气里边都是足球的味道，足球的味道啊，因为我旁边那大哥把袜子脱了。我说实话，你这50万要给我，我先去超市把那个牙膏品牌的那个库存全包了啊。到时候我就能在美加墨世界杯的看台上，一边啃着从超市买的打折薯片，一边对着旁边花50万元买票的兄弟说，你这票是不是抽奖抽的呀？哎，我这也是，不过我只花了10块，你气不气吧？现在啊，全网都在劝这位妈妈 说别卖，自己去，一辈子就这一次。但问题是，有门票你得先签证啊，对不对？你飞12个小时，倒时差，到了洛杉矶还得抢酒店，大概率啊得睡在球场外边的帐篷，你得自己搭啊，因为酒店肯定得被黄牛炒成天价。最后你坐在看台上啊，前面那个大哥举了个自拍杆，自拍杆还挡你视线，你说你图啥呀？图个朋友圈定位吗？后来呢，超市工作人员出来澄清了啊，说这票啊是牙膏品牌方提供的，绝对真实，转卖属于个人行为啊，他们不清楚实名制。翻译一下，就是这票是真的，但你不能退，卖假票别找我，被坑了也跟我没关系啊。我猜这牙膏品牌肯定是乐坏了，花一张门票钱换了全网几千万的曝光啊！要我就一个灵魂问题，这票真能卖出去吗？真的，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世界杯的门票啊，一般是实名制，绑定了个人信息，买家付了50万，结果在检票口被拦下了啊，告诉你说你这张脸跟这票不匹配，不让你进去，你不得当场报警啊？但话说回来啊，这位大姐呢已经火了，她的视频几十万播放，全网讨论。你就说这届网友多闲吧，连世界杯他们都未必看，结果盯着别人抽奖的帖子在那刷刷刷刷刷，就好像你出门你只是倒个垃圾，结果被星探发现了，非得让你参加创造营2026。你连唱跳都不会，你什么？你表演打篮球吗？你啊，我买牙膏最多抽中过谢谢惠顾啊。那你说

那谢字都印歪了，你就好像在嘲笑我的运气一样。这事儿啊，经常让我怀疑是不是我刷牙的姿势不对。我琢磨着晚上我在超市里边，我再买管牙膏去。

持权转播商之一。世界杯还没开踢啊，小红书这个世界杯穿搭攻略就已经安排上了啊。嗯，喜欢看球的可以看球啊，反正我看穿搭，球员的球衣色号我都帮你们分析好了。最近啊，一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起了投诉啊，称购买五个博士的产品，五个女博士这个产品之后啊，什么效果也没有。而主播曾经承诺啊，试吃没效果能退，如今的商家拒绝退货退款。而且这还不是个案，记者梳理了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啊，近一年来针对该品牌的投诉集中在饮用后恶心呕吐、皮肤红肿起痘、过敏起水泡等等不良反应，以及虚假宣传、拒不退款等等问题。与此同时啊，监管部门对该品牌的处罚已经累计了3次，涉及低俗广告和虚假宣传。看人名起的五个女博士，三个罚单，两个投诉，你这分的还挺均匀啊。最近啊，广西南宁有一对新手爸妈啊，盲目按照 AI 的建议给近两个月大的婴儿宝宝每次只喂60毫升的奶。哎呀，孩子饿得奔巴直哭啊，体重一斤没长，直到体检被医生严厉的提示，这才知道了喂养严重不足，险些耽误孩子发育。提示各位啊， AI 内容仅做参考，绝对不能替代专业的医学建议哦。喂孩子每回喂60毫升，你那不是喂蚂蚁呢吗？ AI 育儿指南第一个 bug 就是小宝宝不会写差评。

最近啊，拥有290万粉丝的女博主林思琪晒出了一张银行回单啊，记录了一笔总额1047万元的爱心捐款，引发了关注。林思琪助理证实，这笔1047万的捐款当中啊，有1000万来自于林思琪的两名粉丝，其余47万由林思琪个人捐出。两位粉丝和林思琪商议之后呢，统一以林思琪的名义将款项共同捐给了中华慈善总会。我跟科比合作也能合砍83分，你信吗？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从中南一路到中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4: 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出发吧。我是你的副驾驶小闷。

今天呢有比较甜蜜的对唱情歌，然后呢也有这种心情比较明朗明媚的一些阳光活泼的旋律，还有唱到兄弟情的，唱到说生活要开心的，唱到那种比较热烈的摇滚的。想说说留意看看你身份证背面有一个有效日期，看看是不是需要换证了。万一过期了没有去换，去银行办业务啊，然后去买车票啊飞机票啊，都会受到影响。我相信呢有一群人听到这个消息，身份证可以换了，是非常开心的，而且特别愿意配合，因为总算可以把身份证上面的照片给换一换了。多年来不敢拿出手的身份证，就是因为那张照片。现在在你看来，你的身份证照片跟你本人差距大不大？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你觉得你的身份证照片怎么样呢？我先来说一个我的，我现在形容我身份证上面的照片就是一个词，稚嫩。那时候呢有刘海，然后因为这个拍证件照又不能够遮住耳朵，然后又不能盖住眉毛，然后就用那个发胶拼命抹拼命抹，然后刘海呢就跟门帘一样。来说说你的身份证照片，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会是什么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在歌里听世界。

0: 副驾驶，
1: 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出发吧。我是小曼。刚不问到大家说你的身份证照片跟你本人的差距大不大呢？然后有一位朋友他留言留了两个字，是谁？在我们的身份证上面的照片跟本人的差距到底有多大？有一个什么样的体会呢？

这首歌五月天和萧敬腾的《凡人歌》，他们一起合作来唱到的一首老歌。然后刚刚问到各位说，你的身份证照片跟你本人的差距，用一个词形容的话是什么呢？ Leo 他说了这个，虽然字数不多，但是呢，我感觉已经让我脑海里面有了很多画面。他说判若两人。魏坤元他的说法是，他说其实身份证的照片比本人要好看多了，这个太难得了。我身边，至少我身边啊，我还真没有听过谁说，哎，我身份证照片拍得可好看了，没事呢就把身份证的照片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这小节听到的是一首两个人合作的歌曲，陈奕迅还有刘德华来合作的兄弟。这两位怎么会有一起合唱的机会呢？就是因为有一部电影叫做《兄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想吃地道又滋补的鲜鱼，一定要来点军这家梅子瘦身鱼馆。他家招牌瘦身肥鱼，那可是在活水基地里养足6个月，只吃天然藻类，肉质紧实弹牙，一点不腥腻。黄汤肥鱼啊，加入了黄精等药材，汤色金黄，味道醇厚。还有炖枸杞、红枣汤，鲜美又滋补，老人小孩都爱吃。店里满满的土家风情，外面还有超舒服的露营地，周末人气特别旺。地址就在点军区桥边镇双亚口村，现在有100抵200菜品券，想吃鱼的赶紧安排。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赛静，你有发现吗？好像80后啊，然后还有90年代的会有的一些青春印记不断的被翻出来放大。青春有太多的美好，所以呢，让更多的音乐人把关于青春的感叹，关于青春的回忆写在歌里。我

来自于逃跑计划，阳光照进回忆里，再来回忆到青春的印记。总会有一些印记帮我们记住青春的感觉，可能是一部动画片，可能是一部剧，可能是一首歌，可能是我们一种交流的工具，比如说 QQ。 你有多久没有打开过 QQ 了？你还记得你的 QQ 用了多少年吗？待会儿我们再来聊聊关于 QQ 的事儿。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3: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1: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3: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

0: 6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速吸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速吸、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速吸鞋，你放心闭眼入。
1: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的童话。
9: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你跟你的朋友之间有没有这样的对话，就是哎，你的 QQ 号码有多少个数字？这个能怎么说呢，就是大家申请 QQ 号的时间早晚，早期呢有6位数的，我所知道我身边的人最早是最少的数字是6位数，到后面呢慢慢的增加7位数啊、9位数啊，应该到现在有10几位数字了吧。回想说在青春的时期在 QQ 上面到底花费了多少时间多少精力，曾经买过 QQ 秀，装扮过 QQ 空间，然后为了玩游戏买过多少 Q 币，那真的都是青春啊。关键还有一点呢，就是翻相册的时候还可以看看当初啊自己的还有身边朋友的杀马特造型，还有访问的记录等等等等，很多的印记，感觉注销了 QQ 就跟删除了记忆是一样的。现在你会想要去注销可能很久不用的 QQ 号吗？一句话来说，在那些不小心长大的日子里，总会有些时刻有些事情让人念念不忘，所以对我个人来说应该不会想要去注销 QQ 号吧。

你真的会想删掉过去那些交集的印记吗？一旦想到过去的很多记忆好像要被定格，要被删除，还是有很多人会不忍心的。有的情怀呢，可能马上要画上句号，有些情怀牌呢，依然会很吸引人，依然感人。有人说，网易云的乐评啊，都可以出书，然后呢，他们就真的出书了，叫做《听什么歌都像是在唱自己》，选了200多条乐评，然后编排成了一本书，把大家的音乐故事都写在书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4: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8: 一场交通广播。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安师傅说车，
11: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号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正在通过广播直播，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另外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在工作日的中午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也正在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ZANDA。 您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咱们这会儿抖音正在同步开着呢，您可以进到抖音直播间，然后把问题扔在抖音公屏上，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到您相关的车话题。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啊，来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也感谢众多网友平时在中午那会儿听咱们节目重播啊，然后在晚上哎有机会打开直播间看咱们节目直播。谢谢各位铁子们，谢谢各位粉丝们，希望你们在咱们节目当中能得到自己所想要的关于车话题答案啊。也感谢来自于外地的网友，这位是来自于哪里的啊，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谢谢你们。可以在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谢谢你们。这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我爬个楼，问到海鸥，就是比亚迪系列车能买吗？比亚迪的车是能买的。买比亚迪你的初衷啊，就尤其是买王朝网或海洋网，买这样的车型，尤其在10万左右的，您就别指望这车。你说我希望这车有很好的驾驶质感，我希望这车有超牛的驾驶

操控感受，我希望这车有超长续航里程。别这么想，您就把当成一个遮风挡雨的，然后呢，动力总成稳定性比较好的，啊，您就这么想就没问题了啊。就说你出的钱是这么多，你不要太多的奢望，你买比亚迪是一点问题没有，只要你奢望不要太多，比亚迪物超所值。哎，那你说按什么？那比亚迪有没有好？当然有好的呀。你有钱的话，往上再走走，比如说买这个方程豹，对吧？啊，你可以买腾势，对不对？哎，那这都是可以的。它越往高端走的话，它里边东西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也感谢众多网友，来自于抚顺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来自于重庆的网友，你们好，咱们这里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啊，聊相关的车。但是我不报价格，这跟你说一下。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如果说汽车钥匙在车里边 ，APP 睡眠了，我该怎么办？谢谢安师傅，怎么开门啊 ？APP 睡眠了，唤醒啊？那唤醒不就完事儿了吗？那你说那我怎么唤醒呢？我跟各位讲个事儿啊。在我们这个比如广播领域里边，广播它是有讲技术的啊，广播的播出各方面它也是有技术的，那在有些事情解决不了的时候怎么办呢？哎，重启。那重启有的时候重启哎它就好了。那比如说今天的我们这个 AI 路况，你是不是眼去听着怪怪的，没听着是吧？怎么回事呢？哎，就是安师傅一查发现哪儿网关出问题了，那怎么办呢？重启啊。他一重启好了，那你说安生，那我那 APP 那怎么重启呀？您很简单的，您把这个就跟你手机跟车连的这个 APP 给它就断连啊，断连之后再重连，然后你看，哎，解决问题了啊。当然我这么说也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我对你的车我也不知道你什么车，但是有这么个套路，有这么个思路跟您参考一下，包括其他朋友也是一样的啊。但凡是电子软件电子元件突然出问题的，您要想个办法，就是给它重启。一重启啊，有的时候呢就恢复原厂设置了，恢复到相关的一个配置了，您就发现哎，就给它激活了。跟各位讲一个特别真实的案例啊，就我的真实案例。什么案例呢？我在广播里来battle 啊。我是一个很老的标致408，2013年的啊，车龄13年时间了。有一天在路上行驶，突然之间啊爆了这个发动机故障灯，同时这个啊它的 ESP 啊在狂闪啊，就不工作了，闪黄，然后变速箱启动了保护组织。那变速箱启动保护了，它有什么症状呢？它只有三档，你怎么挂三档？你怎么开三档？没有一档二档，起步三档，再怎么跑三档？啊，这变速箱开启了自我保护模式了。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不认为这车完蛋了，要叫拖车了，对不对？好，安师傅用一个最通俗易懂的，而且最简单的方法。把电瓶装头正极拆掉啊，然后呢过了大概10秒钟装上去，使劲拧，把装头拧紧啊，然后好了，没事了。后来这事儿我就跟修车师傅探讨一下啊，修车师傅就说了一句话，是的，安师傅你处理方法是对的，就是你的装头啊那个地方呢它虚连了啊，然后你的车呢这个发动机啊变速箱啊读取数电流它是一段段断断续续，电流流不稳呐、啊。电流不稳的话，你车里的很多东西它就工作不正常了，它误认为有问题了，然后就启动了保护功能，启动保护功能之后就那个症状了啊。所以说有时候啊电子元件突然出问题了，你就尝试一下重启。那看下一位朋友啊，问的安师傅你好，先问一下昂科威 S 怎么样呢？家用1年6000公里啊，这个在县城农村用一年才跑6000公里，你为什么会买昂科威？你为什么不选择荣放这车的丰田的？一年跑6000公里，在农村用，真的丰田非常适合啊！你甭管买一汽丰田还是买广汽丰田，因为你在农村，你跟谁 PK 啊？你说我啊，红灯变绿灯，我绿灯变红灯啊，我怎么的？那不存在。农村从头到尾一天就你一台车，对吧？不喜欢荣放是吧 ？CRV 也可以考虑一下。在农村的话，或者是买什么的，你买奇瑞车也可以的，啊，你像你这种情况买个奇瑞艾瑞泽8也非常不错。那为什么奇瑞被你突然说起来的呢？因为这个奇瑞车有特点啊，就是怎么讲的？有广告语怎么说的？宜昌路奇瑞车，啊，终身质保看奇瑞，这都可以考虑的啊。
而且奇瑞的网络在现

集市非常发达啊，终身质保什么的，你可以考虑一下这车啊。另外其实真的不错的车是丰田车，这你可以考虑一下，但你不喜欢我不说了啊。感谢，好的， OK， 好的啊。另外来自于西安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有任何问题来直接扔在公屏上，主播正在跟各位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车相关话题。来欢迎一下来自于保定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亲爱的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我准备买一个 CRV 啊，刷到领锐优惠就有点动摇了，我是买领锐还是买 CRV 谢安师傅？领锐这车我没有猜错，它应该来到了十万级。安师傅好，哎，你好，欢迎你来啊。那么 CRV 再怎么地，它不能到十万级，那你就认为少出4-5万块钱就应该是很不错的。如果说你都已经决定买 CRV 了，但是因为领锐这车便宜啊，空间大，让你心动了，那我也不好说什么了。那你还不如买奇瑞去呢。你买领锐，这不如买奇瑞，你不如买长安，你不如买吉利。我跟你讲，你别看挂个福特标，我跟你说啊，我说过了，福特标你在长安福特里边就城市型 SUV 啊，没问题。那在江铃福特里边，城市型 SUV 那不是他强项。江铃福特牛的那真的不是城市型 SUV， 是皮卡呀，是硬派越野呀，哎，是野马呀，是这种，对吧？你买福特得买对地方，我跟你讲。个人观点供参考，所以说你可以考虑还是坚持买 CRV， 预算不够买国产都可以的啊。来问答案，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这个爬个楼啊，虎系系列和何版本哪个好呢？啊，哪个就说哪个版本好啊？帮忙讲讲。如果买虎系，买虎系的话，不纠结哪个版本，就看你预算多少。为什么这么讲呢？虎系也没啥，它也没有什么好坏的啊。预算兜里够不够隔音，反正你再怎么都那样。啊，你看你预算是8万的还是9万 ？OK 了，啊，用钱来说事儿啊。来，领克09能用吗？有，能买啊。领克09能买是能买，不要吐槽油耗高就 OK 了。这车车体刚性很强，隔音效果不错，动力表现不错，油耗偏高，不保值，给您说清楚。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今年22岁是吧 ？OK， 22岁小伙子家里出钱买车，汉兰达双擎5座。还有揽巡330，买揽巡买330啊，算了，你还是买汉兰达吧。我跟你说，330揽巡你连2.5双擎的汉兰达跑不过，我跟你讲。哦，对吧？还有一个途观 L 的 Pro 啊，怎么选择呢？1年6000公里，一年只跑6000公里，为什么不选择汉兰达2.0T 的汽油机呢？啊，为什么不选择2.0T 汽油机的汉兰达呢？下一位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二手的宝马 X4 靠谱吗？能入手吗？二手车啊，咱不讲靠不靠谱，我们只讲原车主怎么带它。如果原车主宝马 X4 啊，才跑了几千公里啊，地下室藏车，没事的盖个车衣啊，一年跑个几千公里，这种情况怎么不能买？能买。如果这 X4 呢，一看，我的天哪，车里面全是烟味儿，这车座椅塌陷了，方向盘爆浆了。你再怎么地不能买这车啊，不能买这个啊，所以说这个二手车能不能买，还是你二手的X4哪一年的，年限过5年的宝马，您是三思而后行啊，啊，这个您说清楚啊。来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凡尔赛可以买吗？凡尔赛雪铁龙啊，给我一个理由，不买理由是什么？我给你一个，是什么理由呢？保值率啊，这车的可见度啊，这车的保养。我怕你买这车之后，你们当地你一买完，你们当地赛店没有了，所以我担心这事儿，别的不是事儿。现在标致和雪铁龙销量，你看看你就不着急吗？啊，就连 CRV 都那样了，啊，雅阁、汉兰达，或者是这个我们讲凯美瑞都这样了，你更甭说这个法系车了，你担不担心这事儿？你不担心能买呀？真能买这车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再稍后继续陪我聊啊。您这里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声音来自于湖北宜昌，宜昌交通广播，更精彩留在稍后，各位一会儿见。

0: 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说你所爱。
6: 东听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正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啊。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七点到八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正在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节目。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今天此时此刻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啊，您在抖音上可以看到咱们直播，把问题扔在抖音直播间直接留言互动。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来，网友问到安师傅，领克零九这车保值率差呀，差啊，非常差啊，大概有多少？我们按照三年来算的话啊，像领克零九这种，它有零九纯油啊，它有插混。我们讲纯油的啊，领克零九基本上三年的保值率大概就是五折左右啊，五折左右。你可能买台车，你说我领克零九，我买台纯油的啊，我这二十万，可能五年之后十万肯定，三年之后十万肯定到不了的啊。对这个事儿，您了解一下啊。感谢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名爵斯 X 高配怎么样，能入手吗？第一个，这车呢还没来呢，很多 4S 店都没这车。第二个，区分一下名爵斯 X 和名爵四，名爵四是标准两厢型轿车，名爵斯 X 是紧凑级 SUV 啊，两个特点。第三个呢，高配的名爵斯 X， 我个人观点的话，你要买也可以，毕竟呢这车才十一二万的预算的价格，但是却有这个五百公里的续航，总体来讲这车是可以去信赖的，但有个前提，那、啊、什么前提呢？你们城市有几个名爵电子，这个你要弄清楚啊，电子少的很多东西质保各方面很难以实现，这点您了解一下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 C 叉杠五和狮铂拓界选哪个好一点的？讲动力的话啊，狮铂拓界 2.0T 完胜 C 叉杠五。另外狮铂拓界也安排 1.5T 了，同时动力总成当中 1.5T 也比 2.0 升 C-X-5 好，但如果讲动力总成稳定的话，讲 C-X-5 2.0 升这个啊。第三个呢，我们讲这个，你说安师傅我讲以后省心啊什么的， C-X-5。 第四个呢，我们讲这车的颜值，颜值分成外在和内在，我认为外在必须是马自达，马自达的混动设计啊，这个哎呦喂天哪，太漂亮了。但内饰的话还是狮铂拓界，马自达内饰，我的天哪，那是千年老妖，不是那个，不是千年不变啊，是吧？他但内饰他没法变的，不怎么模子是怎么弄不了，还是怎么回事啊？但是你看人家狮铂拓界内饰就不一样了，他讲颜值外形 C-X-5， 内饰你得讲狮铂拓界，讲动力猛狮铂拓界，等稳 C-X-5 啊。 来，这位朋友问道啊，刚刚退休啊，即将退休了，偶尔会长途，什么车比较合适呢？这要看你出多少钱啊，偶尔长途啊。像您这种状态的话呢，我觉得买台纯油车不错，因为据我所了解的，很多刚刚退休的买油车的朋友，一年也就跑几千公里，啊，退休了其实没有时间去开太长时间开车，大部分时间就是这个敬老卡，啊，没事敬老卡，这多方便对吧？哎，那就免费嘛，啊，敬老卡多好是吧？啊，所以说大部分时间呢，可能就是公交车出行，啊，偶尔呢可能开个车，所以一年到头就几千公里。而且呢，这也讲省心嘛，说纯油车更适合。如果讲20到30万这个价位的话，买一台纯油车的话，一定是买 SUV 更适合。相对来讲，更多人像您这个年纪啊，可能会选择汉兰达啊，买 2.0T 的汉兰达可能是您这个年纪去考虑的。来，问答案，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凯美瑞和天籁鸿蒙该怎么选择的？第一个，您对座舱有没有讲究？你不讲究，你就买凯美瑞；你说我讲究，你买天籁鸿蒙。那看你讲不讲究座舱。你说，哎，师傅买个油车座舱还是有必要的。哦吼，那你买天籁鸿蒙吧。那毕竟是华为的鸿蒙座舱，凯美瑞没有。啊，那你说，哎，师傅，那我讲的是动力总成啊，讲稳定是不是？那你买凯美瑞。哪怕你买个 2.0 升的凯美瑞，您开着那变速箱那比天籁靠谱。人家虽然说也是 CVT， 人家是3+7的 CVT， 那不一样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塞纳和起亚嘉华长期持有，闭眼冲塞纳啊，闭眼买塞纳，起亚嘉华我怕你没地儿找配件儿。你没地儿修这车，你找不到配件，你就贵啊。所以说闭眼冲塞纳啊，这么简单。对，感谢凡人哥来直播间，但是讲空间你得讲嘉华，嘉华的空间确实不错，但是综上所述啊，长期持有一定是买塞纳或格瑞亚的啊。也感谢工人什么什么什么张老师，你好，回来直播间，这里是一档聊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

0: 间主播陪给我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11点到12点中午那会儿。
1: 是啊，
0: 喜欢外观没错，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外观能陪伴你的就是那么一瞬间啊，就是你一天到晚的你擦车，自己擦车啊，可能会欣赏一下外观，或是呢这个上车之前啊，到咱们车面门前了啊，解锁的时候能欣赏一下，或锁车之后回头看一看，也就那么分分钟的事儿，欣赏一下外观。但你在车里面一坐，那就不是外观的事了，外观什么样跟你没关系了啊，更多的是车内的操控啊，车内座舱，对吧？所以每次各位买车，别一动不动把外观挂嘴上，没有用的啊，外观怎么了？外观不实用的啊，就跟我一样，我长很帅，你会喜欢我吗？男师傅啊，开玩笑啊，就说这个，就像很多小姐姐找老公是一样的，你觉得长帅他会心动吗？未必啊，可能是有一时是心动的，但是一想冷静下来，帅他不当饭吃，这个啊，这个来自于生活啊，夸张于生活，给你参考一下啊，对。感谢来自东营的网友，你好，还宁波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缘分，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在咱们这儿互动交流，想问的车话题，进到咱们这儿交流啊。我不是聊情感的啊，我是聊车的，就偶尔的说跟生活挂钩一下，让各位更好的去记住这事儿，就跟生活挂个钩啊，跟你了解一下。下一位朋友安叔，你好，请问一下，上界 Z7 和小米的苏七哪款车更好的？哎，有点意思啊。首先呢是两大生态系统，第一代生态呢，就因为这个上界呢，它是华为的鸿蒙啊，叫华为的生态，这个鸿蒙座舱啊，乾坤支架呀，哎，人家激光雷达呀，人家配的好好的啊。那小米呢？小米是自己的 OS， 那这不一样，小米是有自己。所以说，我想问问你是用小米手机还是华为手机？你实在不好区分，你就这么地，你说我用的是华为手机，你就去买上界嘛。但是我用的是小米嘛，你不买小米车你买什么啊，对吧？多简单的，你看自己用什么手机你买什么车，这多简单的事。当然这话说的有点那个太搪塞了，是吧？还有一点啊，小米的人群跟上界的人群不一样。小米的主打人群呢，还就是大学刚毕业啊，我上大学了啊，刚上大学，大学期间，大学刚毕业还没结婚呢，或是小姐姐，哎 ，OK， 这是小米的主打人群。但是上界不一样啊，上界呢，首先它的群体是以居家、以这个成功啊、以这个稳啊为主打群体啊。然后呢，是人生第二台车或人生第三台车，想尝试一台电车啊，想能感受一下啊，这个人群不太一样的。所以看你是自己要哪种感觉和哪种人群。你说，那上界Z7这车不是给年轻人打造的？是的。但是这个年轻人的话呢，可能他已经不是人生第一台车了，他可能是30岁了，已经开过有4-5年油车了，转来一台电车感受一下 ，OK， 是这样的情况啊。那感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但有点不得不说啊，说两款车，你像上界的话，主打的是这个鸿蒙啊，这个宁德啊电池，这个还是有强项的。说这儿呢，曾经有人问的安师傅说：“安师傅，你能介绍一下？”这个华为，因为现在华为系里边有像你所熟悉的阿维塔啊，你所熟悉的这个上界、智界、尊界、享界、问界啊，还有你所最近想问的这华境啊，还最近想问的这个叫做我突然短路了啊。东风跟华为的合作叫什么，还广汽跟华为合作，这俩名字突然短路了，不好意思各位。然后呢，想跟各位讲的是什么呢，这个各种界系列呢啊，它是什么呢，它是跟华为是主导的，但是呢跟东风啊，以及这个跟那个广汽啊，他们的合作，华为呢更准确说不能叫主导啊，只能说俩人是合着做啊，但是跟阿维塔不一样了。阿维塔呢，那正儿八经是人家他就说他不能做主导啊。这里边还刚才有人问到华境 S， 华境啊就是那个五菱啊，五菱。

跟华为的合作。其实这里边你不能简单理解为是合作，你可以这么理解吧，比如说我呢是国产车，我用的是爱信变速器，我只是采购。说那个华劲 S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是50啊，是采购了华为的这个系统啊，他跟华为只是这个我采购你东西，我卖了给你分钱啊，是这么个关系，就我采购然后我给你采购钱给你，是这么意思。所以为什么华劲是卖那么便宜呢，那是这么回事吧。那感谢12点一刻关注主播，谢谢你啊，感谢你们。那正在陪各位聊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啊，意境啊，对意境，那个对啊，东风啊，这个叫意境啊。2026款的探岳啊，这个探岳 L330 CT 版 CT 包，现在值得购买吗？目前优惠多少？对不起，咱们不报价格，咱不报优惠啊，咱们这个主播不报优惠。给你讲清楚，报优惠的主播是有特点的，他一般会在自己直播过程当中的屏幕的这个右下角啊，有一个询价软件，只要挂了询价软件的，他一般是报价格的。咱们这不挂询价软件，咱不报价格。那报询价就是挂询价软件报价格的，那是拿佣金的。我说话很直接的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各位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0: 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 安师傅说车，
3: 动听1059异常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正在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您进到咱们抖音直播间，把问题扔在抖音公屏上，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您。如果您正在中午这会儿听咱们节目重播呢，怎么跟主播互动呢？关注刚才所讲抖音号啊，您以陌生人身份留言，以粉丝身份留言，或进粉丝群啊，或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看到您信息之后马上回复您。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继续陪各位聊车话题啊。问到这位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10万元左右预算啊，这个艾瑞泽8、影豹、星瑞这几款车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如果说你买车的目的是居家啊，那我个人观点可能买这个艾瑞泽8不错，颜值啊，星瑞不错，讲操控运动那一定是影豹这车不错。这三款车三种风格，我不知道你是要哪种感觉。如果我是你的话呢，我这个人喜欢操控的啊，我喜欢，我是买影豹的啊。你说安师傅那不对呀、啊，你这年纪操什么控？那我是还是买艾瑞泽8吧。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领跑和2026款的风云 T9、启辰的 Q、起源 Q07、吉利银河 M7，我看中了 T9，主播给个建议吧。买风云 T9 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这车，他说自己终身质保，你都不好意思说啊，你能做到吗？你都不好意思说，我跟你讲，销量太惨了。就是奇瑞的风云系列啊，你真的，你买风云，你还真不如乖乖去买奇瑞的，你就买奇瑞本部的车，啊，你买奇瑞本身的插电混动，或者你买 iCar 都行，都可以的。你买 iCar 增程都行 ，iCar V27 你它都还是能修的。都还是没问，就 iCar 品牌比风云它都强。所以这里边就跟你讲实话，奇瑞的风云呐、啊，奇瑞自己都很上头，我跟你讲，他自己都头疼。买新能源还真要看品牌的，这不假啊。这里边领跑也是一样的，也是品牌有问题啊，哪里有问题？就是这个做混动啊，做我们讲啊，但凡讲混动。啊，甭管讲增程还是讲这个插电混动，你必须得有自己一个曾经非常完善的造车理念在里边。领跑我不是我说什么，他就没有什么经验在里边。你别看他卖的便宜，性价比高，但如果说你真细研究研究，你会发现还是哪里感觉不对劲，你知道吧？哎，所以个人观点呢，这里边你重点考虑一下起源啊，考虑一下银河这两品牌，重点考虑一下。深蓝 S05 可以入手，如果预算10个左右，这车是可以入手的啊，放心买。大自然的搬运工，感谢关注主播，谢谢你。感谢卢正权来咱们直播间，恩师的网友，哎，你好，欢迎恩师的网友来咱们直播间。咱们宜昌的家人都说恩师，咱们是亲戚啊，对，感谢恩师的网友来咱们直播间。还有9759，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交流互动，想问的车话题。以上话有句话怎么叫喊的是老表是吧？一般咱们喊恩师都说哎老表，因为据说动不动就是宜昌的谁的哪个亲戚就是恩师人嘛，说自己这个媳妇是恩师的，或老公恩师的，反正就是动不动就哎老表你好。跑题了啊，恩师傅，哎对，好嘞，感谢各位啊，陆我。

0: 阳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来自于广安的网友，你好，欢迎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都在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蓝图 X8， 蓝图 X8 和猛士 M817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这个首先你要明白一点呢，蓝图 X8 这全尺寸城市型 SUV。猛士 M817 它是一个硬派的中大型 SUV， 这是两款车人群真不一样。你拿一个全尺寸的跟一个中大型的比，你拿一个承载式跟非承载放一块比，这不对，你知道吧？不是套路，这个你不能这么玩。就是城市型 SUV 一定是要奢华啊，内饰好是吧，人家这个蓝图的这个泰山 X8 就能给你，他就给你安排好好的空间呐、啊，然后面子啊，内饰氛围啊，都给你搞好好的，隔音呐、啊，都给你搞好好的。但是你说，哎，前面那坡，你看我能上去吗？你上不去。泰七，哎，这不是泰七啊，不，猛士 M817，哼着小调唱着歌，啊，直接哗上去了。我跟你讲，一点也不含糊的啊。那这能放一块吗？这俩车不能放一块的，这俩车放一块怎么弄的？这是，对吧？不对啊，这价格有重叠，那完全不一样概念啊。就看你自己要怎样的用车生活。来，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请问一下，深蓝 S05、比亚迪海狮05、别克 E7 进入决赛圈了。对于别克来讲啊，首先一个啊，我不得不跟您说，这车呢讲空间啊，你讲颜值，你讲就你总感觉别克 E7 是物超所值啊，但是讲生态啊，讲座舱 A， 所以说你买这车呀。你得首先明白自己要什么。另外别克还有优势，非常大的优势，别克品牌它的油车体系和新能源体系是在一个门面，就是在一个店子里做相关售后保养，所以你甭管你是买油车了还是买电车了，你依然走的是别克4S店，你心里又踏实有数，对吧？你心里边有谱，敢买啊，这就很好了。也不担心说别克的这个什么 E7 啊，什么 L7 是卖不好，你也不存在这事儿。它油车都在一条线上来啊，我只是在保养什么的都在一条线上，这是优点和亮点啊。但是说实在的啊，讲颜值，别克 E7 真的比深蓝，真的比海狮好看。但你要讲里子海狮好好点啊，深蓝那就算了。毕竟这里边深蓝 S05 价格还是要低一点的啊。决赛圈的话，如果是讲踏实实用的话，买车不是生活的全部，你买谁？买深蓝 S05。来，问到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奔驰 GLE350 这车怎么样的？预算五六十是吧？嗯。然后就预算五六十没有被 M9 给拐走的不多了啊，这个现在基本上反正预算五六十的基本上都去买 M9 了啊，半路杀出程咬金的啊，所以说你只要你是铁了心的啊，你说我就是要买 GLE， 哎，你什么 M8 不 M9 的是吧，我看不上。那你要这么想的话，你就去买奔驰 GLE350，没毛病，一点毛病没有。但是往往是这样的，以前呢，咱们做节目都说啊，这车不错，那车不错，结果一出门把人奔驰买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奔驰 GLE 啊，那人说，这车，三叉戟、三叉星，不错不错，一出门把温界 M9 买了。那现在就这么现实，那看你怎么说这事儿。所以你要说动自己。你要心要踏实的，当别人说你怎么不买啊，不买华为的车，你怎么不买问界 M9 呢？你要有话跟他回答，你说我看中的是奔驰百年的沉淀，那、啊、百年的积淀啊，你问界才几年？你要这么说，勇敢这么说啊。领克10的 EV 和 EMP 该怎么选择？看你一年跑到公里，纯电和插混不一样。如果说买这车呢，你大概就是城市跑一跑啊。你说我就是六七百公里续航，反正就城市用啊，你就买纯电动的，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就这么说啊。啊，感谢啊，星瑞的这个 iHEV 可以入手吗？省油是真省油啊，但是省了点油，万一哪天哪个电控软件出问题一修，全回去了。有点夸张，但是确实是来自于生活。
1: 啊，我想表达的是，这车呢，我们讲啊，发动机热效率高，省油，燃烧充分啊，这车动力也强，都挺好的，都不错。但是你讲这个燃烧充分的、动力强劲的，哪有几还讲省油的？说哪有几个说这车电控单元少的？电控单元一出问题，那直接报警吧，一报警你都不敢不好意思开了，不直接拖回去了，换配件你换得起啊？这个，所以看你怎么讲这事儿。来，这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14万落地啊，结婚用的，结婚要用车，14万落地的合资的 SUV， 一年跑1.2万公里，长期使用，推荐几款呗？结婚用的，那得空间大，结婚之后是不是？啊，对，现在结婚不敢说早生贵子了，这话不敢说啊。现在年轻人最烦说早生贵子，我跟你讲，我爸我妈都没让我生孩子，你说什么？是啊，那你结婚用的，那空间得，反正也得大。14万落地，其实你这个价格呀，我觉得买一个北京现代的，啊，像途胜 L， 啊，1年1.2万公里，买1.5T 动力也可以，油耗也 OK， 啊，长期使用也没毛病，现代车也可以的。因为你这个，你让你买 CRV 你不够，你买荣放也不够，是吧？同时，你这车呢，你可以考虑一下谁呢？你再考虑国产车。啊，国产的像这个博越 L， 你可以考虑一下。啊，星瑞可能星越不够。另外一个，你可以买一下谁呢？你可以买一下这个，像长城的 H6L 啊，这种车你可以考虑一下，也非常不错啊，1.2万公里非常适合你，了解一下。名爵4的跟星愿该怎么选择呢？如果你预算就是8个，你就去买名爵4。预算能到10个，你买预算8个，你买星愿；你预算能到10个，你买 MG4。就8个以里，星愿性价比 OK； 10个左右，名爵4性价比 OK。所以说，你看你是要出10万，你还是要出8万，你自己没点数啊。那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啊。您这里正在锁定收听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说车啊，说点贴地气的啊，跟各位来聊一聊，经常跑题，不过也是为了让你更好记住。主播安达在广告之后继续为您说车啊，更精彩留在稍后，我是安师傅，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小时候

0: 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0: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3: 属于我们的童话。
4: 车轮滚滚，一路同行。
5: 欢迎收听安时不说车，
4: 从选车买车到养车用车，您关心的汽车问题，这里都有答案。
5: 各位好，我是安师傅。
4: 安师傅说车，
6: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任总，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11点到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等相关问题都在聊。有类似问题想聊，您直接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给我聊啊。要聊相关的话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请问一下，这个领克纯电和泰七该怎么选择？领克纯电是吧？领克纯电的，你问的是领克10吗？如果是领克10跟泰七，那轿车和 SUV 放一块儿，那不对啊。而且你问的是泰七的闪充，那讲充电这部分的泰七是优秀的啊，讲通过能力泰七优秀，讲空间泰七优秀，但你讲操控，你拿泰七跟领克10比，这不对啊。所以说这个轿车和 SUV 放一块儿，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是很正确的比喻。看你要怎样生活吧，城市用啊，城市路况不错。你说我们城市就像河南的大街一样的双向八车道，哎，我们不会像重庆这样的路，我也不会上下马路牙子啊。那行，那你买这个领克10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你按时问的我们那个反正经常把车斜着停啊什么的，你还是买泰七吧，可能更适合你啊。他说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这个状态，感觉不太一样。另外一个，我们讲 SUV 有特点，你发现没有？到外边去郊游啊、野营啊、露营的时候，有几个是开轿车去露营的？有些地儿你过不去，对吧？那你的空间你坐不，人家这个泰七，人家这钓鱼什么的，尾盖一打开，人家自带的这些遮阳遮水的，你说你一个轿车你怎么遮阳啊？这个你不但不遮阳，你还要买个遮阳帘儿，对吧？这不一样的两种生活态度啊，这不能放一块比，我个人观点没有可比性的。那如果是安师傅选择的话，两款车里边啊，如果一定是在轿车和 SUV 当选一台，我选择 SUV， 我个人的观点供参考。那感谢各位在咱们这来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清江，哎，哪里的啊？宿迁，我怎么看上清江两个字了？啊，感谢来自宿迁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正在说车啊，有任何车问题想聊，仍在咱们广播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城市通勤来用的话，锐界 L 有必要上四驱吗？谢安师傅。城市通勤呢，它也分成了不一样的路况。说实在的，你想一想，有的人城市通勤，他通勤他的工作地方可能是工地啊什么的。那肯定是买四驱吧。那有的人通勤呢，就经常走哪儿呢？经常反正就快速路。 那有人通行的，就经常往八区跑啊，八区跑来跑去的，弯道什么的，下雪呀、啊，刮下雨啊，那还得四驱稳当。那你可以买，你可以买四驱的，因为你车速上来了，其实你四驱的油耗真的没有比两驱能耗多少油，反而在特定情况之下，比如遇到水滑、遇到打滑啊、遇到爬坡这个打滑等情况呢，四驱真的它比两驱要强的，那真的不是强一点啊，强很多的。那这个稳定，包括你进匝道啊，你车辆的这个打弯打猛了，盘子回晚了。你四驱它就有力量有使力，我们讲这个有这个扭力或者讲这个矢量控制矢量啊，它是有部分能量来给你进行相关的扶持的啊，支撑你更好的完成这个转弯的安全性。所以说呢，看你是怎样状态，你说安师傅，那我买这车就是普通的城市跑一跑，经常就西林一路啊、西林二路啊、胜利三路啊、胜利四路啊，你买两驱吧，还是我怕你这一天晚的四驱你油耗你受不了，是不是？看你这个怎么个用法啊，这个很重要的。感谢龙少好久不见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众多网友，谢谢你们在咱们这儿直接留言互动啊，问到想问的车问题。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那么昂科威 Plus、 陆放、汉兰达三款车该怎么选择呢？谢谢。在咱们直播间能坚持问油车的那都是大牛啊，那都是厉害，那都是大拿，不容易啊，不容易。现在在咱们节目当中的基本上问的新能源太多了，能坚持在 PK 买油车的不多了。那你这很明显啊，纯油的昂科威 Plus、 陆放、汉兰达。第一个，你要在汉兰达和陆放里做个抉择啊，做个了断。要颜值高一点的，你还是去买皇冠陆放吧。啊，另外一个有个很好玩的小现象，就是现在呢反过来皇冠陆放的保值比汉兰达高那么零点，同样年限高0.2到0.5之间了，千把块钱呢。哎，挺奇怪的是吧。哦，第二个呢，成本来看的话，你这个昂科威 Plus 价钱不够啊，所以综上所述吧，你应该是在汉兰达和陆放里选一台，我推陆放啊。10000公里以内该怎么选择？10000公里以内还是买？

我又十年还电十年电车。给各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家里边有一个机械结构的手办啊，这个玩的东西，你可能就像手表，机械手表是一样的啊。很多人手表有机械手表，你戴，你看我这个表啊，我这表是2008年的手表，机械的，已经戴了这个18年了，我的手表戴18年了。但是你看到谁把一个电子表戴18年的？就是那个无论是小米的还是华为的，我赌你，你再开再戴2-3年，你肯定要换的。那你看那些戴啊机械手表的啊，18年、20年的，老的那个啊那个什么上海的手表是吧？那你30年你继续往下传啊，都可以传下去的。电子手表你传你可试试。就这观点给你分享一下啊。对，长期使用买油车，因为你不到10000公里嘛，你就买油车啊。对，来这样吧，时间关系，咱们在节目最后呢，跟各位来分享一款好产品啊。这款产品呢，是一个奥莱特清仓限购耐克，的产品啊。它是耐克的这个，呀，这单词怎么拼呢？这个 VOMERO， 反正是一个跑鞋吧，就耐克的跑鞋啊。就这个鞋呢，别个大几百，咱们这是369啊，369就性价比拉满了嘛，369。各位，怎么来看你这双鞋呢？来啊，在小微小信小程序里面搜1059主播甄选，1059主播甄选，来搜这名字。您搜到咱商城之后，在商城打开之后，不有个商品的搜索栏吗？你在里面搜耐克俩字，你就搜耐克。您就看到这个369这款耐克的鞋了啊，哎，你就放心买就是了啊。哎，咱们这好东西才拿来跟各位分享嘛，你顺便也帮我看看那个单词到底什么意思。其实我这哎对吧，我这也不好意思怎么读那个词儿，我一般我选出穿阿迪的鞋啊。嗯，上链接是吧，已经上了小微小信小程序，自己在手机小微小信小程序里搜1059主播甄选。男士的鞋耐克369，我的天，你去看一看你就知道了。重点是咱们这还有急速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兄弟们了解一下这鞋子不错啊。我是安达老哥啊，这歌叫什么歌？这是叫做海枯石烂。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你可信不懂不懂的谎言。
6: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总是会有一些人给我们不期而遇的温暖，这种温暖就叫做善良。有一种美好是曾经你我都在，彼此真诚，岁月安好。如果说你正在等待这种温暖，静待花开，这些不期而遇总会来的。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一首老歌，周笔畅《笔记》。

0: 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阴天。李宗盛孟蔚唱阴天，如果没爱过

一定听不懂。李宗盛写给莫文蔚的《阴天》，不但让莫文蔚的音乐事业再登高峰，也是他个人音乐事业的又一座丰碑。

0: 天。
1: 这首歌李宗盛填词，并与周国仪共同谱曲，有别于李宗盛早期作品的简洁干练，句子明显更长一些，却依旧保留了他作品中词曲音韵合辙的创作特点，听起来毫不突兀。而细读歌词，几乎每一句都是在爱海中沉浮多年才能得出的体悟。男男女女，从热恋、争吵到分别，一幕幕图景似乎也随着歌者的演唱灵动跃于眼前。最后一句，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令人不胜唏嘘，也道尽天下大多数爱情的面貌。或许要爱得足够深刻才会懂。莫文蔚的版本不可谓不精彩，干脆之中流露出都会女性的浅淡忧郁，字里行间仿佛运出层层烟雾，而李宗盛自己的版本却有他自己独特的味道，几分利落，几分洒脱，爱过了，看懂了，也放下了。

0: 是莫文蔚还是李宗盛本人，他们的演唱各有千秋，都是经典单曲循环。阴天
1: 单曲循环。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5: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9: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0: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1: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0: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11: 爬过了
10: 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2: 听达达唱南方，
13: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曲循环。
15: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每一年都会有特别的那么几天，这几天全民高考，所有的人都会为高考让路，汽车不鸣笛，广场舞的音响关闭，公务人员严阵以待。这一天，寒窗苦读的学子即将交上自己的学业答卷。12年已经占据了18岁孩子2/3的人生，他们用最好最好的少年时光磨砺充实自己，成为更好的大人。或许在离开校园之前，你不会相信这是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岁月，这里有笑得最开朗的少年，有最纯粹的感情。很多年之后，我们心中放不下的并不是当时的成绩，而是那一群嬉笑打闹的朋友。也许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人到中年，某一天等红绿灯时，突然想起当年兴冲冲离开校园的时候，还没有和那个少年说再见，而这一生再也没有遇到过像那样的笑脸。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愿有前程可奔赴，亦有青春可回首。对于参加高考的同学们来说，这是一个美好的祝愿。那时候我们互相许诺着定期相见，又相互约定成为彼此的伴郎伴娘。那时候觉得人生那么长，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只不过是各自努力之后顶峰再见。可是那一别就再也没有见过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努力着，在人潮拥挤中迷失了。那一年周一早自习跑过去互相抄作业，好几个同学抄大神的数学题，还自作主张的改两道题，看起来更像是自己的水平。那一年老师说话的语调总是很有特色，历史老师好像总是一个戴着眼镜的老头，数学老师排除错误选项总是那么轻松。那一年体育老师总是生病，想不明白为什么体质不好的人还当上了体育老师。那一年同学们好像都有个外号，以至于很多年之后在路上偶遇，脑子里回旋的都是他的绰号，因为实在想不起来他的本名。那一年会打篮球踢足球的男孩子很受欢迎，操场边拿着水等待的女生笑眼如花，可是谁也想不到最后房子车子会成为他们之间的阻碍。
2: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愿有前程可奔赴，亦有青春可回首。今天节目是要送给我们的学生时代，我们欢笑着走在了那个我们厌弃了的学校里，却没有任何珍惜当下的意思。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里唱着，过了多年我才读懂了家人的眼泪，发现原来自己没有说再见的勇气，离别的伤感感染了满城的空气，失去后才知道那些有多么的珍贵。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歌声里面满满是告别校园之后放马南山逐梦天涯的一腔热血和一身的勇气，与青春、与校园、与学生时代告别，滋味是怎样的？在音乐平台上有一条热评给出了答案：毕业之后上过的课、写过的试卷、策划过的活动等等，这些都不会忘记。那什么是不会忘记的呢？不会忘记的是球场上流过的汗、操场上跑过的圈、分离时流过的泪、寝室里放过的音乐、卧谈会上讨论的女孩、小饭馆买过的醉、食堂排过的队，还有课堂上做过的试卷。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
4: 还能重新爱你
3: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愿有前程可奔赴，亦有青春可回首。今天的节目要送给高考的学子。何炅说，六月是栀子花开放的季节，也是毕业的季节。2004年，何炅发行了一首歌叫《栀子花开》，淡淡的曲调像刚刚开放的栀子花，温暖中又带着些许的哀伤。10年之后，他把《栀子花开》拍成了青春电影，少男少女们在校园里追逐爱情，守护友谊，美好的不像话。

2016年，作家刘同的《谁的青春不迷茫》拍成电影上映。我们在青春中寻找，无论是理想还是爱情。其实，在刘同的心中，青春是迷茫的。汪曾祺的青春是一个不会再出现的水果店，村上春树形容的青春是在酒吧里。他们对曾经的青春都有不同的表达，但是一样的是，那些都是无法再回去的美好。他们把一生中最美好的表达都送给了那段阳光灿烂的青春岁月。

声，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愿有前程可奔赴，亦有青春可回首。这是一期送给高考学子的音乐合集。曾经高考的是我们，而今走进考场的已经是我们的孩子了。看着他们欢呼雀跃地向学校告别，真想告诉他们，再好好地看看自己的同学朋友，又怕被当作老生常谈招人烦。后来我们成为了为生活而奔波的大人，那群老同学却再也没有相见。进入社会之后才知道，老同学这三个字是多么的亲切。永远热爱记忆当中不老的你，我是如此的怀念你，不知道我在你的记忆里还是否清晰。一年又一年，夏天来了又去，去了又来，都想在这夏天里再次相聚。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的这些歌是送给高考的学子，愿你有前程可奔赴，亦有青春可回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军情永远是第一位的，不容你谈条件。部队还在开进途中，通信联络也无法保障，张仁清只能派人员口头传达军党委的紧急命令，沿战通知所有的军列不再停车，一路直开吉安鸭绿江，同时要求全军部队立足现有条件，自己动手克服困难，解决防寒保暖问题，最大限度取得粮弹保障，以大无畏的精神插到长津湖，完成毛主席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闷罐子火车在茫茫夜色中穿行，车出通化后，由于防空需要，部队被要求一律实行灯火管制，战争的气氛骤然降临在面前。黄天柱和向修远进行了分工，向修远暂时留下传达军党委命令，并负责部队进行必要的物资准备，而由黄天柱带着手头上的部队先行开进，连夜过江。作为全军的前卫，吴铁锤、欧阳云逸的前卫营由此而生。从这一刻起，他们就和长津湖这个陌生的地方紧紧连在了一起。黎明时分，长长的闷罐子军列缓缓驶达边境小镇吉安，灯火寥弱，到处一片昏暗，车头喷吐着蒸汽，一缕一缕的白烟在微明的夜空中飘散，晨光微曦中的街道屋舍虽然依稀可辨，然而吴铁锤他们却一时搞不清东南西北，空空的山坡下面是一片茫然，什么也看不出来。有当地人告诉他们，那里就是鸭绿江，对面就是朝鲜。黄天柱带着吴铁锤、欧阳云逸及其营部人员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外面的站台上。车站内外到处都是刚刚下车的部队，候车室里挤满了来来往往的军人，他们的衣着截然不同，操着南腔北调的方言，穿大衣戴狗皮帽子的是东北边防军，而头戴大盖帽、脚蹬胶底鞋的一定是刚刚从南方过来的部队，窗户门板上都遮挡着厚厚的布帘，以防灯光外泄。东北边防军的一位领导在这里和他们碰头，双方简要介绍了情况。情况看起来非常严重，黄天柱他们任务紧急而又艰巨，需要当天连夜过江，而东北边防军所能提供的后勤保障却是捉襟见肘。前来接应他们的东北边防军领导是个矮胖子，他自报家门，自称是边防军一个部门的副参谋长。

0: 姓郭，所以黄天柱就叫他郭副参谋长。郭副参谋长也穿着厚重的大衣，狗皮帽子却拎在手上。由于忙得焦头烂额，他短短的头发茬子里此刻正冒着丝丝缕缕的热气。郭副参谋长一再向黄天柱表示歉意，因为受领任务紧急，时间过于仓促，他们仅仅筹集了一点馒头干高粱米，不过各种枪弹倒是不少，步机手榴弹在车站内外的场地上堆得到处都是，管他们拿够。又告诉黄天柱，眼下正发动附近驻军和吉安的群众老百姓连夜为他们蒸馒头，保证部队不会饿着肚子过江。吴一六听说只有一点点馒头干子高粱米就很不高兴，说这个高粱米怎么吃呢？我们部队平时都吃的大白米，这个高粱米从来没吃过，我们南方人见都没见过。吴铁锤瞪了他一眼，您哪门子南方人，师长还没有说话呢。黄天柱一时无语，他心想过江好说，过去以后怎么办？部队需要连续行军，然后到达战役集结地域，一路上总不能喝西北风吧。不过他知道人家边防军这时候肯定也是困难，所以这些埋怨的话语并未出口。他顿了顿，然后对这个矮胖子边防军领导说，我们部队也是刚刚接到命令，今天连夜过江，原来的整补换装泡汤了，都仓促都急。郭副参谋长说，哪怕有两三天的时间呢，我就能为部队准备好足够的伙食。黄天柱说，肯定是不行了，来不及了，只能等到过江后遣送，还要全靠你们帮忙。那是没说的，郭副参谋长马上表态，你们在前边，我们在后边，无论如何也要保证你们供应。吴铁锤这时候插话说，大馒头什么时候蒸好？部队昨晚到现在还没有开饭。郭副参谋长说，家家户户正在蒸，已经蒸了一部分出来。黄天柱对吴铁锤说，你们不要干等着，马上组织部队领东西，不管什么吃的，大馒头、高粱米、馒头干，还有武器弹药，有什么拿什么，能多拿尽量多拿，拿不动为止。吴铁锤吩咐通信员李大个立即通知四个连的连长，照此办理，又叫吴一六抓紧过去筹备，别在这里大眼瞪小眼。吴一六、李大个一溜烟消失在寒冷而微微放亮的晨曦中，战房内灯光昏暗，但是边防军郭副参谋长还是轻易看出了这个南方部队单薄的衣着，尤其是他们的单帽单鞋此时尤为显眼，不少人正挤在一起瑟瑟发抖。郭副参谋长问黄天柱，部队没有棉帽棉鞋？没有，黄天柱说，我们这个部队冬天就没有戴过棉帽子。
1: 棉大衣呢？
0: 郭副参谋长又问。更没有了。
2: 哎呀，
0: 郭副参谋长叹了一口气说道，大冬天的这可够呛。黄天柱说，是啊，原来计划在梅河口一带整补换装，发棉帽子、棉鞋、棉大衣，现在不行了，梅河口去不了了，敌情紧急，来不及了。边防军郭副参谋长一下子脸色严峻，这可不行，你们这个样子怎么去朝鲜打仗？冻也把你们冻死了。
1: 会冻死人？欧阳云逸问道。
0: 郭副参谋长看了看欧阳云逸，这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南方部队教导员也是一样的衣着单薄，但是话语里流露出明显的怀疑，他有些着急，现在是冬天，鸭绿江马上就要封江，每年这个季节
1: 西伯利亚寒流一来，气温马上降到零下几十度，别说人了，啥东西都能冻坏。吴铁锤说，冻坏就冻坏了，有什么办法，也不能去抢。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5: 边防军郭副参谋长直挠头，连说了几个不行，简直开玩笑之类的话，说他们这个样子上去就等于是自杀，根本不可能打仗。吴铁锤、牛进上来了，袖子噜噜说，你还别不信，首长，就我们这个部队，新四军的老底子，什么艰难困苦没见过，小小的天寒地冻也一样打得美国鬼子哭爹喊娘。黄天柱眼一瞪说，吴铁锤，你是什么作风，有这样跟领导讲话的吗？领导怕你们受冻，不是关心你们吗？吴铁锤还不服气，那也不能说我们就去自杀吧，多不吉利呀。不吉利吗？黄天柱眼睛瞪得更大，你还睁眼，你睁什么眼，睁眼什么吉利不吉利的，打仗靠迷信吗？吴铁锤还想解释点什么，欧阳云逸拉了拉他的袖子，把他制止了。边防军郭副参谋长在一旁哭笑不得。黄天柱对郭副参谋长说，不要介意，我们前卫营长铁锤子就这个熊样。郭副参谋长笑笑表示他毫不在意，反而夸赞吴铁锤军事素质高，一看就是一员虎将。黄天柱由衷地说道，感谢你们边防军领导关心呐，情况就这个情况，你们也算尽到心了。郭副参谋长又挠挠短短的头发茬子，略作思考，然后像下了决心似的对黄天柱说，这样吧，我们的人集合一下，大衣、棉帽子、棉鞋都脱下来换给你们，有多少算多少，救救急。黄天柱一摆手，这怎么行，大冬天的你们也冷吗？东北边防军的郭副参谋长十分真诚地说，你们马上就过去了，我们在后边的，换掉了还有别的办法吗？都是打美国鬼子，一定不要拒绝。黄天柱没再说别的，只是伸出双手，与这个矮胖子边防军副参谋长紧紧地握了握。东北边防军的干部战士，有的脱掉了大衣，有的脱掉了棉鞋，有的摘下了头上的狗皮帽子，力所能及。

不一会儿就堆起一垛冬装。但是数量毕竟有限，对几万人的部队而言可谓是杯水车薪。吴铁锤和欧阳云逸因此决定把这些东西留给后面的部队，留给团部师部，他们前卫营不要一件大衣、一顶帽子、一双鞋。他们知道自己困难，别的部队一样困难，这是他们完全自然而又自觉的行动，是多年来养成的觉悟。而在私下里，他们对即将到来的严寒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他们认为自己年轻力壮，跑一跑扛一扛就能扛过去。欧阳云逸对吴铁锤说，东北这个地方也好，朝鲜那个地方也好，冷是肯定比他们江南要冷，但不至于冷到冻死人。欧阳云逸后来为自己的这个判断付出了不可挽回的代价。部队集合在山脚下的公路边，两边的山头山坡上林木茂盛，昏白色的天空已经完全的亮起来，云层很低，看不到太阳升起的地方。三路纵队排起了长长的距离，因为这时候还是秘密入朝参战，所以按照上级规定，所有能够暴露身份的标志记号一律清除，也就是清装。部队所戴的大盖帽上有81五星的标志，要摘下来。每个人的胸前都缝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胸章，要把胸章撕下来。毛巾两端也印有81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这两端的标志都要剪下来。总之，凡是带有中国印记的痕迹都要清除，包括个人的随身物品。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光明正大的事情吗？不偷人不抢人的干什么遮遮掩掩？欧阳云逸说，你就别啰嗦了，上级自有上级的道理，让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营连干部都要带头。但是轻装的效果仍然不够彻底，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本子，扉页上印着毛主席画像，这是再明显不过的标志了，按规定同样不能带入朝鲜。然而许多人悄悄藏起了这个本子，因为那上面有伟大的毛主席。吴一六对李大个儿和陈阿毛说，是毛主席让他去打美国鬼子，他不能丢下毛主席他老人家不管。吴铁锤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上刻有大清道光21年四月制一类的字样，中国印记非同寻常。用欧阳云逸的话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典型的中国货。吴铁锤说，这可不能轻，我的传家之宝，打美国小鬼子全仗着这面锣呢。欧阳云逸一想也是，这个锣伴着他和吴铁锤走过了多少年的战火硝烟了，他们的部队一闻锣声就如下山的猛虎，对别的部队来说无所谓，而他们这个部队却不能没有这面锣。欧阳云逸掐指一算，大清道光21年应该是1841年，那就留着吧。欧阳云逸说，也让美国鬼子听听锣声。吴铁锤说，他搞不懂什么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反正都是一个祖宗。不过他倒可以把他的另一个心爱之物清下来。欧阳云逸说，是什么东西？吴铁锤说，我的刮胡子刀啊。这把刮胡子刀还是吴铁锤参加上海战役时的缴获品，当时他们的部队在黄浦江东岸攻进了一个国民党军团部，在打扫战场时，眼尖的李大个儿发现了它，还是很新的样子呢。吴铁锤从那个时候起用上了刮

0: 刮胡子刀，而在此之前，他的胡子一直是拿剪子剪。李大个儿问他：“你把刮胡子刀清掉，到了朝鲜，你的胡子怎么办？”吴铁锤对他说：“打美国鬼子纸老虎，费不了多大劲儿，一个穿插迂回，分割包围就能解决问题。回来刮胡子，完全来得及。”李大个儿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年多前，他原来所在的国民党部队五六十万人，一个淮海战役就被打掉了，才用了多长时间？不过两个月，美国小鬼子能有多少人？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

0: 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时间让深的东西越来越深，让浅的东西越来越浅，看得淡一点，伤就会少一点，时间过了，爱情淡了，也就散了。不要去等不该等的人，别伤不该伤的心。我们真的要过了很久很久才能够明白自己真正怀念的到底是怎样的人，怎样的事。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

0: 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从小一个人生活的经历让他的声音当中多了一种稳重，而他不仅有着清亮的嗓音，还有着优异的技巧，在多种曲风的歌曲当中游刃有余，惊喜不断。

别太着急，让生活给予你所有答案。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拿出耐心去等一等，即便你向空谷喊话，我们不是也要等一会儿才能够听到绵长的回音吗？也就是说，生活一定会给你答案的，但是不会马上把一切都告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长。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2: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听到的应该是对于很多人来讲的新人组合啊，他们的名字叫做 Rolling Zooms， 而且我们将听到的歌曲是出自于他们的首张专辑，专辑的名称叫做少年心事。新的专辑呢是改变了他们以往以三大件为核心的编曲风格，你知道吗？听得说会有一种他们的专辑里面充满了 City Pop 的味道，把那种南方城市的潮湿燥热、城市少年的夏天和烦恼都装进了这个专辑。而且非常值得你关注的是主唱的嗓音呢、啊、主唱如果光凭嗓音的话，应该可以给他一个这样的外号，叫做杭州吴青峰。如果你想打个问号的话，那么听歌吧。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要请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的主唱啊之前开过 Livehouse 的演出，廖俊涛。那这支乐队的名称叫做午睡留声机，我想跟你一起浪费时间。

0: 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摩登 DJ 刘曼。
1: 有很多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听到过邓福如阿福的歌声，而且呢也被他那种清亮的状态以及很灵动的嗓音以及让人觉得喜悦的歌声所打动。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也是这种类型，歌名叫做《许你向我看》。

半生，穿过枫叶，抖落白雪，就为奔向你面前。有你在我手心，塞一片春天。从此忘了时间，忘了世界，在你的眼里飞舞盘旋，开出只有我们看得见的玫瑰。

0: 我再也不用撰写诗篇，因为我们已经在诗里面。当我的内心世界被你的眼睛细细翻阅，我终于了解幸。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五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竖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0: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 导航开始了，
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2: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3: 感谢永远有歌，
4: 感谢永远有歌，
3: 把心境道破。
4: 那些
3: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4: 一路陪你，
3: 慢慢听歌。

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这一支乐队呢，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放他的歌，你知道吗？我有听众直接在我们那种粉丝的小号当中用语音的方式很疯狂的来问我说，刘曼刘曼，这首歌叫什么名字？这支乐团的音乐我好喜欢。他讲的就是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引力乐团的创作，来自于 Gravity， 在沐浴着星光的山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珍珠路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那些正在被你挂念着的人，其实想办法真正的见一面，坐在一起聊两句，吃个饭喝个茶，可能是最好的表达相思的方式。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歌名叫做《我不想上班》，来自于戏子乐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

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其实来自于一位歌手，他在家里面应该是宅在家里面的创作，并且呢创作的地点是他们家的卧录室，其实就是把卧室改成了一个录音间，一气呵成的创作。其实有一些限制了，对不对？制作上肯定是有限制的，但是这些限制呢反而凸显了他在编曲当中的一些克制，还有他的内在爆发力。马上听到的是来自于唐汉霄的作品，歌名叫做双鱼温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请到了一位自驾游达人，非常专业的自驾游达人，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也可以说是自媒体达人了。现在张伟同学刚刚远道而归啊。这个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8: 大家好，我是行走盘子哥张伟。
7: 哎，行走的盘子哥这一次走的确实非常非常的远，大概有40多天的一个行程。
8: 嗯，
7: 从3月份我们就商量什么时候来台里录节目呀。张伟老师就隔很长时间啊给我回一条微信，在外地

0: 对对对，
1: 这一次跑的比较远。其实呢，这一次计划我多多少少知道一点。其实计划是非常宏大的，而且非常正向。然后计划出发之后，发现雨水特别大。
0: 对对对。
1: 而且呢，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所以呢，今年的这个旅程呢，变化也比较多。
0: 没错。
1: 但是这依然是一次，虽然有一些遗憾，
0: 嗯，
1: 但是依然是一次非常惊喜的旅行啊。
0: 嗯嗯嗯，
1: 这其中呢涉及到了江西，涉及到了广西，涉及到了云南，
0: 嗯
1: 啊，然后呢又去到了四川境内，最终呢我看到这个
0: 陕
1: 去陕西了。
0: 哎，对对对，
1: 啊，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当另外一条路线和大家分享，同样也是，非常多的，怎么说呢，我看到了张伟给我大概的一个提纲。他现在已经对主流景区丝毫没有兴趣了，无论到哪儿啊，你说到了云南，你总得有一些主流景区去看看吧？
0: 是是，
1: 不，那些地方对于我来讲不仅是熟悉哈，而且是已经看腻了。
0: 嗯，
1: 我要去的地方有可能是我刚刚听说，或者说是这一次计划当中已经运筹帷幄。
0: 对
1: 啊，想到了很多地方。今天呢，我们第一站啊，先从云南开始。那上节目之前呢，张伟同学也跟我介绍哈。说作为行走的盘子哥啊，在这个短视频长视频这一个领域里面已经有很多粉丝的，每一次他去到一些比较深度的地方，
0: 嗯
1: 啊，点击率啊，或者说是这个大家的评论区啊，
0: 嗯，
1: 就会变得很热闹。
0: 嗯，
1: 所以这一次呢，进入云南之后啊，从广西进入的云南，
0: 嗯，
1: 是吧，
0: 嗯，对，
1: 从进入云南之后开始，这个路线图就变得非常的小众，
0: 没错，
1: 或者说非常的文艺啊。先聊聊这个云南吧。这一次你打算在云南境内大概玩几个地方，或者重点是哪儿？
0: 重点其实是放在了普洱市，它下辖的很多县啊。
1: 哎，我很多现在自驾游或者是非常有经验的旅者啊，对普洱市都情有独钟，
0: 相当好啊。首先，大家概念可能普洱就是一个地儿啊，
1: 榨
0: 出普洱茶，但实则来讲，普洱市其实并不大。
1: 对，
0: 而那个城市也很有特点，它的机场就在市中心，
1: 哦，这特方便。
0: 对，你站那个高架桥上，飞机场就在边上，
1: 啊，
0: 那么个情况，
1: 哦，
0: 一公里，
1: 哦，
0: 所以市本来就挺好，而且空气啊、环境啊都不错。
1: 嗯
0: 啊，另外一点，普洱市下辖的县，它的面积非常非常大，
1: 嗯，
0: 一直覆盖到边境地区，
1: 嗯
0: 啊，所以就是可玩的景点，它的这种差异化，包括这种民族风情也特别浓。
1: 啊，
0: 所以就是可玩的东西很多，
1: 就是非常有特点。
0: 哎，对。
1: 但是普洱市，我们跟更多的这个自驾游的这个旅者聊哈，一般都会先说第一印象。
0: 嗯，
1: 就普洱，当然你已经很熟了。
0: 嗯，
1: 而且刚才也大概介绍了，就是这个城，它那机场就在市中心。
0: 哎，对对。
1: 市政建设怎么样？普洱
0: 市区是非常非常棒的。啊，
1: 就是我们印象当中啊，那都是种普洱的地方，都是山哈。
0: 真不是，它周边全是茶园，倒是真的。
1: 嗯，
0: 但是它市区的建设，因为它是阳光之城嘛，一年日照非常足，所以它整个的城市建设，这楼也比较干净，就显示城市特别明亮。
1: 哦，
0: 啊，特别通透那么一个城市。
1: 对，我记得曾经在节目当中问过这个张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也不是去哪儿啊，去河南。
0: 嗯。
1: 然后呢，我就问他，因为我没去过安阳，
0: 嗯，
1: 但是我在网上关注了一号，给我的印象当中，安阳就是市井气啊，烟火气 啊，
0: 很传统的煤城市。
1: 对对对，当时张伟的回答让我很惊讶，说那个地儿路很宽，楼很高，
0: 是
1: 那个城市建设非常到位，
0: 非常现代化。
1: 而且他提醒我说，你看的是那个局部里的局部，
0: 哎，
1: 就是那个摄影师可能他有这方面的偏好，
0: 对对 对， 对，
1: 他就喜欢烟火气，
0: 对，
1: 那肯定到普洱也是这样，就是各家摄影师和各家博主，
0: 嗯，
1: 他。这个提炼出来的这个普洱市当地的风情是不一样的。
0: 它就是整个城市，包括它下辖县以后，你纵观去拉开的话，它其实从最现代化到最原始，
1: 嗯，
0: 那个市覆盖的地方都有，
1: 哦，
0: 啊，所以基本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人文的东西。
1: 嗯，当然在城里面不光是这个路网建设和市政建设哈，
0: 嗯嗯，
1: 就是到了那儿也不会有突然到了边陲的那种感觉。
0: 没有，完全没有，因为离昆明也很近嘛。
1: 包括住宿 啊，包括什么都
0: 非常现代化，非常现代化的。
1: 哦，这是普洱市。
0: 嗯，
1: 这个我好像印象当中去过，很多年前，很多年前，
0: 嗯，
1: 现在已经非同日可比啊。
0: 嗯，
1: 这个接下来就介绍一下吧。
0: 嗯，
1: 到了普洱市，
0: 嗯，
1: 这其实就是你其中的一个叫什么落脚地。
0: 落脚地，
1: 其实你叫。要去他下辖的一些县，
0: 对对对对对，
1: 介绍一下这个想法。
0: 其实我在那边其实有很多种种草已久的地方，
1: 哦，
0: 啊，当年因为一些特殊情况没去成，
1: 嗯，
0: 啊，因为离着边境也比较近嘛，
1: 嗯，
0: 但是现在的情况就很好，所以这次呢，顺着这个 改路线嘛，
1: 嗯，
0: 索性我就一竿子扎到头，把我这些种草没去过的地方咱都补上，
1: 嗯，
0: 啊，所以这整个普洱的一些边境的重点地方我都扫到了，
1: 嗯，
0: 哎，
1: 这个路线图给大家先介绍介绍，你心中最重要的，或者说你千方百计要去的。
0: 其实整个普洱地区，它是云南的这个云南的西南边陲，
1: 嗯，
0: 啊，它下辖的这些县，实际上这个地区呢，是咱们中国游客呀，啊，到云南以后去的非常少的一个区域。
1: 哦，就是云南的西南，
0: 啊，对对，大部分游客可能就是昆明或者滇北一带，
1: 嗯，
0: 或者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西双版纳那一带，包括现在文山红河州那边也挺火的，
1: 嗯，也火。
0: 但是实际上西南边陲像什么临沧啊澜沧啊，
1: 嗯，
0: 那边去的人真的不多啊，包括旺季的时候可能都是
1: 人也不多，
0: 几何倍数的减少的人，
1: 对，而且你去的时候不算旺季，
0: 啊，哎呀，这纯淡季的情况，
1: 嗯，
0: 但是已经非常舒服了那天气啊，
1: 对，那这算热带，
0: 啊，对，亚热带地区了，所以那块地区就是景好人少，
1: 嗯，
0: 然后那个各方面消费也很低，包括景区，像我去过这些景区，
1: 嗯，
0: 都是二三十块钱门票，
1: 嗯，
0: 最贵就这样了，
1: 嗯，
0: 啊，然后各方面也对都还不错
1: 啊，
0: 嗯，
1: 这个介绍一下重点吧，
0: 对，
1: 大概这个普洱和周边的情况已经在这个张伟老师的描述下已经变得很美好了，
0: 是是是，
1: 而且它其实潜台词就是不必暑期赶旺季去，
0: 对对对，
1: 低那儿的气候，
0: 对，
1: 这个前日子去是最正好的，
0: 没错，
1: 现在也可以再过一个月就特热了，
0: 对对对，
1: 嗯，而且那个地儿本身就是去云南的朋友都不太会去的，
0: 没错没错，
1: 地方
0: 没错没错，
1: 你去的这个地方，我估计云南当地人都
0: 很少能到的，
1: 对。
0: 太偏了，
1: 给介绍一下，
0: 这地儿是普洱市下辖的西蒙县，它是个佤族自治县。
1: 佤族自治县，
0: 哎，中国其实只有两个佤族自治县，
1: 嗯，
0: 西蒙算是一个核心地区，
1: 嗯，
0: 啊，所以它是独立的一个民族，在就是55个民族之少数民族之一嘛，
1: 嗯，
0: 在那儿，所以它这个地方呢，很多这种景点是非常有当地的民族特色的，
1: 嗯，
0: 而且里面我要去的这个龙魔爷圣地啊。
1: 龙魔野，
0: 我把话放这儿啊，就真的是我走这么多年，
1: 嗯，
0: 包括我 mark 了这么多地儿啊，
1: 啊，
0: 是我觉得最特殊的一个景点，最特殊，
1: 最你还能有
0: 最震让我最震撼的一个少数民族人文景区，可以说是
1: 还是人文景区，
0: 人文景区偏人文的一个景区，
1: 哦，佤族自治县的一个
0: 西蒙县的一个这个
1: 龙魔爷
0: 圣地，
1: 龙魔爷
0: 这名字肯定很多就是关注旅行的人啊，他比较熟悉，但是大部分咱们普通的游客啊，可能不太听说过这个地方。
1: 先来介绍介绍，因为我们节目有点攻略的意思啊，就是从普洱市出发要到你说的这个圣地，
0: 开车2天。
1: 哦，难怪，
0: 其实一天也能行，就是有点累啊，
1: 也能就是从普洱市出发，
0: 边走边玩的话，2天没问题啊。
1: 你是边走边玩，我就说大概绝对距离，真的要开2天，
0: 一天没问题，一天没问题。路况也很好，但是需要走一段山路
1: 啊，哦，长途跑也是一天可以到。
0: 对，因为西蒙县本身它不通火车，也不通飞机，然后只有两条吧进出县城的路。像现在开一条高速，像现在没完全建好，不过现在去挺好，就是高速免费那边
1: 啊，就是一段啊，
0: 对对对，
1: 已经成了。
0: 对对对，
1: 这是这个绝对距离，
0: 嗯，
1: 而且我给大家先补充一些资料啊，这个龙魔爷圣地啊，其实是一个国家四 A 级景区，
0: 四 A 级，
1: 只不过就是开发之后，有可能它的这个相对位置比较偏，
0: 嗯嗯，
1: 可能到目前为止呢，
0: 嗯，
1: 就没有太多的游客，不过接下来会越来越好，它高速也通了嘛，
0: 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 本周主播精选， 为您推荐。
3: 日常通勤， 约会聚会， 节日送礼， 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 1059主播甄选 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 包含了皮革气垫， 大白饼， 还加赠了黑管唇釉 和精美礼袋， 皮质外壳质感出众， 套装搭配齐全， 日常上妆， 出门化妆 都能用， 各种场合， 都适配， 多种肤质呢 都可以使用， 妆面打理便捷， 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 自用送人都很有面。 支持7天无理由， 还有6元运费险， 购物更安心， 喜欢千万别错过。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 最怕穿得闷热闷汗， 贴身不舒服， 普通短袖版型紧绷， 身材不好， 还显臃肿， 领口 穿几次就松垮变形， 走线粗糙， 还容易开线。 1059主播甄选 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 低调深灰色调， 简约又百搭， 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 宽松落肩版型， 不挑身材。 不管是日常上班， 逛街通勤， 还是周末爬山， 骑行散步， 都很合适。 加厚领口做工扎实， 袖口下摆， 双车线缝制， 细节质感拉满， 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 搭配工装裤， 速干短裤， 都很有氛围感。 现在仅售99元， 支持7天无理由， 还含6元运费险。 喜欢山系穿搭， 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 放心入手就对了。
3: 夏天空调房里啊， 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 薄被呢又容易着凉， 翻身的时候啊， 被脚摩擦作响， 梅雨季节呢， 更是浑身黏腻闷汗， 整夜都睡不踏实。 1059主播甄选 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 这款被子啊， 采用的是 AB双面的设计， 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 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 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 无压迫感， 无感飞边工艺呢， 让被角平整， 翻身安静无声， 面料啊透气亲肤， 空调房安睡， 日常午休都合适， 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 收纳便捷。 产品提供1米5×2米 和2米×2米3 两种尺寸， 单人双人啊， 皆可选择。 清洗打理呢， 也十分省心。 目前限时团购 169元起， 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 售后有保障， 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 赶紧入手， 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1: 夏天出门， 总被闷热困扰， 通勤赶路， 户外游玩， 办公室久坐， 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 1059主播甄选 这款笨笨马小风扇， 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 款式丰富， 适配不同需求， 有可挂脖， 手持， 加伞， 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 小巧不占地儿， 携带收纳都很方便。 部分款式带喷雾， 支架， 竖显设计， 使用起来更贴心， 还能避免缠发问题， 日常多场景都能用。 现在团购价 59.9元， 性价比十足。 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搭配6元运费险， 购物更放心。 夏日出行刚需好物， 喜欢就别错过。
3: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 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 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 涉水之后呢， 闷湿不干， 走远路啊， 还累脚磨脚。 日常出门呢， 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 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 真的是很难选。 1059主播甄选呢， 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 品质啊很有保障， 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 风格百搭， 不挑穿搭。 不管你是山间溯溪， 野外探险， 短途徒步， 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 都适配， 适合各种湿滑路面， 山间小路， 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 也自在。 现在入手啊， 仅要159元起， 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 购物特别省心。 经常户外出行， 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 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 你放心闭眼若。
1: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 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 日常居家夜间入睡， 沙发休憩， 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 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 太贴合日常需求了。 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 舒服，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远途而归的嘉宾，著名的自媒体达人、旅游达人、自驾游达人、行走的盘子哥张伟。在第一个时段呢，张伟已经介绍了他最近的这个路线。首先在云南这回做了一次非常小众的探索啊，他先到了阿勒普尔市，建设的非常好。然后呢，他又从普洱市，他的目的是要去下辖的一些县。
14: 对，
13: 这其中他的一个重点呢，是叫做西蒙县的龙魔野圣地，开了2天车到呢。
14: 对，
13: 他那个地方，咱先不说给你的震撼啊，就他既然作为一个四 A 景区，当地的这个旅游设施，你第一印象怎么样？
15: 城市非常干净，而且最重要的是，由于人少吧，路也很宽，然后也很明亮，你感觉不到红绿灯的存在，就非常顺畅，在那个城市里转悠。
13: 这都是这个背离我们
15: 对
13: 常规印象。
15: 对，而且它城市很奇怪，就是

0: 县城两一个新城吧、
1: 嗯，
0: 它分两个区域，两个区域形成一个八字形状，像一个上面一坨、
1: 哦、
0: 下面一坨，中间一些书窄、
1: 嗯。
0: 但是两个城市的建设都是统一的，非常漂亮。啊，
1: 就是新城老城都、
0: 哎、对都很好，而且这个说实话，这个车不多，人也很少，然后去哪儿其实都很方便，很小，步行都可以了。
1: 哎，你可别忘了，这我们说的是一县城
0: 啊，而且边陲县城。
1: 对对对
0: 啊，
1: 能有那么新，同时呢，在建成的过程当中还，我估计当地文旅可能会参与很多。就是你说这个新城如果那么有瓦族特色的话。
0: 嗯嗯，
1: 那就肯定下了功夫，
0: 而且它的特色是非常的渗透到很多地方的。比如说，您在路上看到的井盖、
1: 嗯、
0: 看到的地砖、
1: 嗯、
0: 马路上的地砖啊，全都刻着佤族的那些岩画啊、崖画的图形，很标志性的东西。
1: 就是城市建设又升了一个档次，
0: 升了一个档次，对，
1: 嗯。这个一般咱们在市政建设的细节里头很少，因为它全国统一嘛，你那样出来的成本低嘛，
0: 对，
1: 就是我统一采购，但是它不，
0: 嗯，
1: 它包括地砖，
0: 嗯，
1: 都必须要那个烧窑户，烧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砖的一些，
0: 而且这个县城几年前还是贫困县的，现在已经彻底脱贫了嘛，
1: 嗯、
0: 应该就靠的农业种植啊，包括这个旅游业带起来的，因为这个县城里面核心的就三个我觉得必去的地方，
1: 嗯、
0: 如果您有时间，今儿咱们都聊到了，可以，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啊、都。特别有特色，
1: 这个你越说我越感兴趣了、
0: 嗯、
1: 它整个那个新城的建设力度那么大、
0: 嗯、
1: 而且不是那种啊照模的画、嗯、
0: 啊，不是不是，
1: 完完全全有当地特色，
0: 对对对，而且没有任何的那种过分的商业的东西、
1: 哦、
0: 这个特别特别好，朴实的很，
1: 嗯、
0: 啊、
1: 哎，你说三个比较重要的地点、嗯、来，这个哪三个，你是说在这个县里头是吧、嗯、
0: 如果咱对都在县周边不超过15公里，
1: 是吗？
0: 特别方便，而且开车都、
1: 哦、这还没说到那个
0: 没说的景点了，对
1: 啊，没、
0: 咱那就顺着说呗、
1: 啊、对对对
0: 啊，顺着说，其实说到咱们一直说龙摩爷，龙摩爷这个地儿、啊、说着听那名挺诡异的啊、
1: 哦、
0: 但是实际上就在县城里边，
1: 哦哦，就到了县里头就到那儿、
0: 哎、他就县城边上，然后这个、
1: 嗯、
0: 你说住宾馆可能他是都买都住到他门口的宾馆上都有可能，
1: 很近，
0: 因为他是个刚才您说的是个 4A 景区嘛、
1: 嗯、
0: 他本身是在一个像颐和园一样的大湖里面，大湖的那个边上，
1: 嗯，
0: 然后他那个叫蒙梭龙潭，
1: 嗯
0: 啊，蒙梭龙潭，然后花30块门票，你就可以进去了，门口停车什么都免费的。
1: 嗯、
0: 进去之后，哎，就顺着他就往前走呗，
1: 嗯，
0: 最神奇的就是龙摩爷，快到龙摩爷那会儿，你就慢慢感受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地方了。
1: 嗯，
0: 首先一个呢，这地儿是为什么叫龙摩爷？龙摩爷在佤族语里面，它是叫什么？挂着牛头的神树这么一个概念。
1: 哦，
0: 树上冷不丁的在一个丛林里面挂一个
1: 牛
0: 头，骨头啊，头骨啊，
1: 头骨，
0: 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很神秘感，
0: 而且那个牛头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啊、
1: 嗯、
0: 慢慢长青的，
1: 哦，对，它跟着，
0: 所以我们普通的这个汉族人来说、
1: 嗯、
0: 看到这一幕就是很震惊、
1: 嗯、对，很震撼，
0: 而且关键是量大、
1: 嗯、哦，
0: 量大，
1: 你说的牛头多呗，
0: 嗯，量大、
1: 啊、
0: 对，
1: 就是会有一种震撼，
0: 而且就是相当于说开始你觉得是在一个公园里面，但是你接近龙摩爷圣地之后，你需要爬一个小山，
1: 嗯、
0: 大概100多级台阶、
1: 哦、
0: 上去之后人就没了，基本游客都没了，因为那台阶很陡，
1: 嗯、
0: 说实话这腿脚不好的还爬不上去、
1: 嗯。
0: 所以你爬上去之后，正对着你的就是一个祭祀台，上面就摆了几十个，那一下你就先傻一眼、
1: 哦，
0: 傻一下子。然后呢，顺着再往里走，就是密密麻麻的原始森林。
1: 嗯，
0: 穿过原始森林，突然有一山谷。
1: 嗯，
0: 那个山谷流还有水，还有小瀑布。
1: 嗯，
0: 然后那里面全是一排一排的不规则摆放的牛头，
1: 嗯，
0: 大概据说是3000多个，
1: 嗯
0: 啊，摆在那里。
1: 这就是刚才我，因为我一直不太懂，张伟说令他非常震撼的、非常有特色的人文景观，
0: 嗯。嗯，
1: 那照你这么说是对的，整个当地的这个民俗保留的非常完整，
0: 没错，
1: 而且规模之大，
0: 嗯，
1: 会给人一种震撼感。你当时去，因为是春天去的嘛，
0: 嗯，
1: 你是3岁月份走的，那当地的气候应该还可以吧？
0: 短袖啊，基本就是短袖了、
1: 哦、
0: 啊，
1: 会时不常的下雨吗？
0: 我是4月份到的，4月底吧，4月中旬，
1: 嗯，
0: 很好，气候非常好。
1: 嗯，
0: 然后如果有雨的话，你也有运气，就是因为你进出西蒙县的时候，尤其是进西蒙县的时候、
1: 啊，
0: 如果有点小雨，你会看到非常漂亮的云海
1: 啊，
0: 就在那个县城上面的山上能够看到，
1: 对，
0: 正好必经之路，
1: 对、嗯，而且是在这个山里面吧，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龙摩爷圣地。首先是视觉的冲击力，
0: 嗯，
1: 另外呢，能够感觉叹为观止，当地文旅下了大力气，
0: 真的是
1: 来保护这一片圣地，并且取得了非常卓著的成果啊！
0: 对对对，
1: 那有就张伟说，那都是估计的数三。

0: 三四千个
1: 牛头啊，挂在树上，
0: 而且是几千年严格下来的，
1: 对，就一直保留着，
0: 对，
1: 而且很完整。另外呢，这个地方作为一些达人啊、小众景点的这个，也不叫探险了，就是探秘者，也是一个比较出片的地儿，因为它各种地形都有。
0: 对对对，绝对出片，
1: 翻山，
0: 绝对出片，
1: 下河谷，
0: 对对对，
1: 还有瀑布，
0: 尤其到了河谷里面那个牛头。密集的地方
1: 啊，
0: 随手一抓就是真的是很另类的景观，
1: 对对，很震撼啊。这是龙魔爷圣地，
0: 嗯，
1: 这也是到了这个叫做
0: 蒙梭龙潭，
1: 蒙梭龙潭，
0: 哎，对，
1: 这是蒙梭龙潭旁边
0: 里边，相当于花30块钱进去就行了。
1: 嗯嗯嗯。但是你说的这个县城确实是给我留下了这个极其深刻的印象，西蒙
0: 佤族
1: 自
0: 治县，
1: 对，就在城边衬一个4A 景区，
0: 对，俩，还有一个呢，
1: 来来来，我特别感谢。
0: 它边上还有一个是现在有点半废弃，但是也有人管理的一个4A 级还是3A 级，好像降级了，叫木一级，
1: 木
0: 一级神谷。啊，木一吉神谷，木一吉是谁呢？木一吉是佤族先民的一个大神啊，这么一个人。
1: 嗯，
0: 所以当地的这个咱们的这个佤族同胞就祭祀他们，也是为了，所以在这个山里面找了很多地方来供奉他。
1: 嗯，
0: 啊，那这里面有什么呢？就是首先就是自然景观非常漂亮，非常原始
1: 啊，
0: 一个自上而下生成的一个有水的峡谷。
1: 嗯
0: 啊，各种小龙潭，跟生潭的意思似的。
1: 哦，
0: 但是呢，就是比那个要山要陡一点。
1: 嗯，
0: 哎，你得爬一爬，
1: 再险峻一点。
0: 啊，对，但是里面树的品种非常非常多。
1: 嗯
0: 啊，就是你呼吸到真的是原始的空气那种感觉。
1: 啊，大家进森林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突然
0: 洗肺。
1: 对对对对
0: 对。然后里面呢，您慢慢爬，一爬一点就会有一个景观。然后冷不丁的，在山上那大石头上就出现很多那种就是几百年前留下那种岩画。用朱砂去点的那种岩画，就让里面的各种祭祀的场景、生活场景、劳作场景
1: 就很完整，
0: 这真的很好。如果喜欢历史人文的，尤其喜欢少数民族这方面东西的，那绝对让你开眼。
1: 嗯，
0: 哎，
1: 规模也不小了，
0: 规模很大，转一圈也得俩钟头。而且除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6: 等你。
10: 想找个远离喧嚣、安安静静、放松的地方，给大家推荐一处宝藏地——清江梅苑。它就在长阳模市镇清江河畔一座三面环水的小岛上，依山傍水，风景特别美。待在这儿，整个人都慢下来了，安安静静，听听水声，吹吹风，特别治愈。在梅苑，你可以选择自己捡柴生火，江边钓鱼，傍晚再来一场江边烧烤，完全贴近大自然，特别舒服。忙累了就来这儿放空一下，感受生活本来的样子。地址就在宜昌市长阳县模市镇花桥村159号，现在还有100元抵200元的餐饮住宿通用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安排起来吧。
1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2: 赶紧去挑挑吧。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 印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幺零五九，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5: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也欢迎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啊，首播时间呢是在宜昌交通广播下午的15:30为您首播，而在第二天早上的7:00，宜昌新闻广播会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另外呢，我们的乐活人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在专属视频号里有我们宜昌中老年朋友的风采展示，也会呢有一些在数字时代有一些数字，比如说用手机的一些使用技巧啊，一些小窍门啊，一些小攻略等等，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找到一些方法。有时候呢不会使用啊，不知道如何处理的时候呢，也不妨呢可以在我们的小视频当中找到答案。好了，我们的节目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那首先呢，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一起来了解最新最快的新闻资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下面我们来分享最新的新闻资讯。6月4号24点，国内第11轮成品油调窗开启，有望迎来本年度第二次的油价下调，市场油价迎来显著回落。95号汽油有望跌破9元，而0号柴油也有机会跌至8元以内。受上周五国际原油大幅走低的拖累，本期油价下调幅度再度拉满，如今预计每升汽油下调幅度已经达到了0.4元，本轮大幅降价基本敲定。中东局势缓和的乐观预期主导了交易的情绪，地缘政治风险溢价大幅回落，导致国际油价呢上周大跌。如今啊，本轮油价的周期调价已经是接近尾声了，预估降幅持续走高。按照统计，预计下调的油价每吨510元。按照目前的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调每升0.39元到每升0.46元。近日，记者从宜昌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宜昌已经建成通车8条高速公路、10座长江大桥，正在梯次推进21条高速公路、7座长江大桥建设，加速构建3环16设高速公路网。到2030年，宜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会超过1200公里，累计建成通车长江大桥达到15座，届时汉相宜金三角将会实现3小时高速互联，宜金金恩城市群实现1小时高速互通。同时，宜昌市域将会实现线通2条高速，城区15分钟上高速，90%乡镇30分钟上高速。6月2号，记者从宜昌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市纳入全国家庭农场系统名录管理的家庭农场达到43,029家，其中注册登记家庭农场6908家，年经营总收入达到9.94亿元，家庭农场总量位居全省前列。6月2号，宜昌高铁北站安置房建设项目龙泉镇万家饭居民点17实现了主体结构的全面封顶，建成后将解决千余名村民的住房安置问题，预计今年年底正式交付使用。6月2号，从孝感方特旅游区 开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孝感方特狂野大陆、孝感方特水上乐园、孝感方特熊出没酒店将于6月17号同步开业迎客。第4届软件创新发展大会将于6月10号到11号在武汉举办。本届大会以智企软件新时代，共创 AI 新生态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软件产业深度融合，助力武汉中国软件名城建设。据了解，近4年武汉软件产业增速稳居全国14座软件名城的前2位。2025年产业规模迈上了4000亿元的台阶，成功跻身全国城市前10。5月28号到5月31号，黄冈市溪水杂技团的流星赶月球技节目赴俄罗斯萨拉托夫参加第12届俄罗�斯国际公主马戏节。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该节目最终荣获艺术节铜奖，是本届赛事之中唯一代表中国参赛的杂技节目。记者6月2号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从6月5号的0点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具体的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的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记者6月2号从中国乒乓球队了解到，王楚钦已任国乒男队队长，梁靖昆任副队长。文化和旅游部6月2号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据韩联社6月1号的报道，韩国进口车协会当天披露的数据显示，4月韩国进口新车的注册量之中，欧洲产汽车以1.68万辆排名第一，其后依次为美国产1.36万辆、中国产2023辆和日本产1974辆。韩联社称，这是中国产的汽车在韩国进口车市场之中首次超过日本产汽车。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银林资讯。6月2号，吉林省银发经济产业园揭牌及长春都市圈银发经济招商活动举行。吉林省银发经济产业园重点围绕生物医药、智慧康养、养老装备、康复辅具等核心赛道，加快构建链条完整、生态健全的银发产业矩阵，推动民生温度与产业热度彼此赋能，同频共振。近日，重庆市启动川渝银林行动志愿服务项目，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老年志愿者，招募的对象为市内年龄60周岁、女性55周岁及以上，不超过70周岁，后方远程支援的专家可以放宽至70周岁以上，品德良好，热爱公益事业，热心参加志愿服务活动，身心健康，家属支持，志愿为川渝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的老年志愿者，报名截止到2026年的6月10号。好了，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我们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 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感觉生活透不过气，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1: 哎，昨晚几点睡的？
2: 刷完手机就睡了，两点半。
1: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我做起。
3: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今天啊，要给大家讲一个赣南耄耋老人诠释热爱不老的故事。在位于赣南老区的会昌县，有一位自称90后的耄耋老人，他的名字叫文木贵。他热爱摄影70年，拍下了10几万张照片，多次荣获全国摄影奖项，还把摄影作品搬进了村民的家里展览，经常给素不相识的路人拍照，并且免费送上照片。近日，中新社的记者走进了老人家里，探寻这段跨越70年的光影坚守。文木贵的镜头不仅对准了赣南这片红土地的山水变迁，更深情地凝望着市井烟火里的平凡人。退休33年来，文木贵的生活依然被摄影填得满满当当。他先后8次自费举办个人摄影展，其中最特别的一次是把摄影展搬进了余镇一户老百姓的家里。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70年拍摄10几万张时代底片的故事。
1: 在位于赣南老区的会昌县，有一位自称90后的耄耋老人，名。

0: 叫文木贵，他热爱摄影70年，拍下10几万张照片，多次荣获全国摄影奖项，还把摄影作品搬进村民家中展览，经常给素不相识的路人拍照，并免费送上照片。近日，中新社记者走进老人家中，探寻这段跨越70年的光影坚守。文爷爷家住在6楼，是这种没有电梯的老式居民楼。年近90岁的高龄，每天背着摄影器材上上下下，真是难以想象。哎呀，终于来到了文爷爷的家里。
1: 当然，
0: 这么多照片都是你参过展的一些照片，
1: 参展的或者都是得过报出过奖的。
0: 这个也都是一些时代的一些记忆。
1: 对对对。
0: 眼前的这位老人就是文木贵，从20岁与相机结缘，至今已追光逐影整整70年。
1: 真正接触相机就是1956年。
0: 哦，70年。
1: 哎，这56年。以后后来就陆陆续续没有停，70年基本上没有放下相机。哎，拍了40来万张照片。拍照片不是说这个自我欣赏啊，自我欣赏是次要的，更主要就是说要把我这个拍个照片拿到社会上去，有社会效益，是吧？大家看了以后很高兴，很振奋啊，成就这种鼓舞，这种有力量，这个照片就说明你起到了作用了。
0: 文木贵的镜头不仅对准赣南这片红土地的山水变迁，更深情凝望着市井烟火里的平凡人。2023年夏天，他在乡下采风途中，路边一户人家正在办喜酒，人群里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侧身说话时笑意盈盈，脸上的皱纹里都是阳光。他举起相机，定格下这一瞬间。
1: 这个呢，我拍了，我是抓拍的，他不清楚，装框装好以后，亲自送到在家里。2023年
0: 啊，
1: 哎，23年，就是这个获奖那年。我很高兴，我就把情况跟他说啊，就是一个通报他，就是你的照片获奖了，全国获奖了，他很高兴。后来话呢，我说我送一个照片给你。
0: 退休33年来，文木贵的生活依然被摄影填得满满当当。他先后8次自费举办个人摄影展，其中最特别的一次是把展览搬进了徐镇一户老百姓的家里。
1: 到老表家里搞了一次。自从我看了这个我们家乡的父老对这个摄影展很感兴趣以后，增加了我的信心了。我们再继续搞下去，除非有特殊的情况，什么下雪下大雨，否则的话每天基本上走一趟，1个小时散步，散步当中相机不离身，回家搞电脑，把当天拍的照片电脑处理，总而言之不要让自己闲着，哎，所以要自己给自己出题目，做文章，这本身也是一种眼眶衰老，是吧？眼眶衰老这个健康长寿的一种方法。
0: 近年来，会昌城里崛起了一座戏剧小镇，青砖灰瓦间有了新的舞台，南来北往的剧团在这里登台谢幕，旧时光被妥善保存，新风景也被他郑重收藏。从黑白到彩色，从胶片到数码，文木贵使用的摄影设备换了一代又一代。他用70年的坚守与足迹证明，镜头有声，岁月有痕，热爱不老。
2: 好了，听众朋友，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了。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晶，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青春不朽，无关年龄，谁的青春都是限量版，是奋斗决定了含金量。对青春最好的致敬，就是成为最好的自己。时光里，我们每个人都会和青春有一场相遇。而在作家王蒙心中，这位最值得珍视的朋友是文学。中国当代作家、学者王蒙说，文学留住青春，我们永远不老。
5: 我们说一说文学与青春这个话题。第一，就是文学是对时光的

一种挽留。文学就是要让你的青春不老，青春是美好的，青春有各种各样的经验，各种各样的趣味，各种各样的快乐，各种各样的幻想。但是青春是会过去的呀，黄金年华也许十年，也许更短，慢慢慢慢的过去了。那么我们在我们的最青春、最美好、最敏锐的时代的种种经验，怎么样把它保留下来呢？怎么能够挽留住我们对青春的这种体会、这种心得、这种记忆呢？文学是个好东西，文学让你一下子就把很多最美好的东西挽留下来了。比如说《红楼梦》，《红楼梦》是一部很悲哀的小说，因为它写了一个家族的毁灭。用鲁迅的话来说，《红楼梦》的特色是悲凉之物遍被华林，到处都是一种悲凉和残酷。但是《红楼梦》里毕竟有那么多可爱的青年，尤其是少女，你可以看《红楼梦》，你可以看《卢雪亭联诗》，就是悲凉之物遍被华林的时候，仍然充满着青春的欢乐。那么下面我一个话题是讲青春的写作，就是从创作来说，有很多青年人也创造了记录，也创造了实际，也给人很多的鼓舞。比如说王勃，王勃是带有神童性质的，说他五岁的时候就开始改正一些重要文章的错字，可以考证出一些经典书籍的错字来，五岁。那么王勃最有名的作品呢，是《滕王阁序》。关于他的《滕王阁序》啊，这个热闹了。历史上啊，有十二岁说，就是他十二岁写的《滕王阁序》，而《滕王阁序》写的实在是太好了，他那种对生活的修辞和命名，达到了惊人的高度。比如说，在《滕王阁序》里边，他的最有名的句子“落霞与孤鹜齐飞”。这个彩霞慢慢慢的暗淡下去了，还有一个大鸟正在那个彩霞边上飞着，好像彩霞和它一块儿飞一样。秋水共长天一色，秋水为什么共长天一色呢？因为水太干净了，天的颜色、水的颜色都变成了一样的了。渔舟唱晚，响群彭蠡之滨。彭蠡是一个地名，是一个湖，有的说它就是后来的鄱阳湖。渔舟唱晚，这个渔船呢，到了晚上了，快收工了，在那儿唱着歌，或者是吹着笛子，在这个鄱阳湖的湖滨，写的又虚又实又美。在他的心目中有一个真善美的文学世界。外国的这种低龄写作、少年写作、青春写作的事例也非常多。比如说当年苏联最红的作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肖洛霍夫。肖洛霍夫十六岁开始写的《静静的顿河》，这是真正的天才。所以年轻人要拿起笔来，要写作，年轻，生活经验上可能欠缺，但是那种精气神上，那种敏锐上，那种多情上，它有许多对文学有利的条件。而且你如果愿意投身于写作，你应该永远保持青春的心态。我又想起了一个经验，我曾经在开封
清明上河园，就是按照清明上河图在那儿修建了一个清明上河园。清明上河园每天晚上有歌舞演出，他的全部的歌曲都唱的是宋朝的诗词，他的第一个歌唱的就是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就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东风夜放花千树，毕竟啊春节已经过了，都正月十五了，开始有点春天的消息了，树上也好杆子上也好，到处都挂着灯，一到夜晚就像花在树上开了一样，更吹落星如雨，哎呦，天上的星星都落在地上了，像雨点儿一样的落在了地上。哎呀，这辛弃疾是一个爱国的大词人呢，但是呢他对开封的上元佳节居然有这样的描写，这样的歌颂，太感动人了。要知道北宋时期啊，开封啊是全世界最繁华最美妙的地方之一，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我说实话，我一听他唱的是这个然后那个幻灯片上打出来的是这样的词儿，我眼泪都出来了。我曾经在人民政协报上写过一篇小文章，写我在清明上河园在开封听到青玉案元夕辛弃疾作词的这首词的歌唱。我说哪怕仅仅是为了欣赏这首词，我要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做中国人。还有一次啊，这是1993年，很多年前了，在美国纽约呀，我做一个讲话，讲完了以后有一个美国人就问我说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爱国呢？不管走到哪儿，只要是一碰到中国人，他们提起中国来他就那么挂牵，那么关注，这是原因在什么地方？我当时就尽量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打法，我说呢，第一呢，因为中国人喜欢吃中餐，他们有中国腹，就是肚子有一个中国肚子。第二，中国人都喜欢中国的诗词，他们有中国心，所以中国人的爱国是心腹之爱，是心腹之恋。中国的文学表达的是中国的心腹，中国的灵魂，表达的是历史的光辉，时代的机遇。我们不可能离开文学，画画也好，唱歌也好，做别的事儿也好，让我们共同爱文学，拿起笔来写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生活吧。好，谢谢大家。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3: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4: 导航开始了，
3: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6: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5: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7: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蒙在央视的一档综艺节目《一堂好课》当中的演讲，回答关于青春的命题。那青春是什么呢？它当然可以是年华，是岁月，但它也可以是一种心境。青春文学又是什么呢？它当然可以是慈恩塔下提名处，17人中最少年，也可以是老夫聊发少年狂，鬓微霜又何妨。你的青春是正当时还是已流逝都不重要，因为有一种方式为我们实现了永恒，那就是文学。属于青春的这一份快意潇洒常常在文学中挥洒，而在青春时光中最考验文学功底的或许就是高考作文。它是高考的重头戏，也是最能够引发全民参与的一道试题。你还记得自己高考那一年的作文题吗？那接下来让我们在接下来的这篇文字中找寻记忆。
8: 朋友，你还记得自己高考那年的作文题吗？在许多人关于高考的记忆中，曾经读过的阅读理解、演算过的习题、背诵过的知识点大多渐渐淡忘，唯独高考作文题偶然间提起，则能一下子唤醒那个年代的记忆。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作文题形式不断变化，然而好命题和好作文之间是否有必然联系呢？有专家曾经提出了一个口袋理论，作文命题只是个口袋，你带着自己准备的购物袋去超市买东西，别人不会根据这个袋子判断你所买商品的品质和成色。作文命题这个口袋的设计颇有讲究，袋子口设计的太小或者不容易找到，装东西的时候也会有些难度， 或容易装篇。随着社会发展，作文题目的设置也紧跟时代不断创新。有人称，这是一个作文命题百花齐放的时代，不同区域各具特色的作文命题风格总能让人眼前一亮。在当下移动互联网时代，作文与社会的互动更为密切，考题一出便在第一时间引发网友热议，全民围观高考作文题已成为一道独特的社会风景。有网友认为，高考作文剑走偏锋的个性命题很任性，也有网友吐槽命题老师都成了网络段子手。这些都被网友们创造性的联想。对此有专家指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高考作文引发的更广泛的社会互动，总体上有利于语文教学和传统文化的传播，但也要加强引导，否则会失之偏颇，削弱其文化熏陶功能。有人把每年高考第一天的语文考试日称为全民作文日，在网络社交平台上，无数人用140个字写出他们当下的心声。已经毕业了许多年，现已是公司部门主管的严厉说，好像是一种习惯，每年到了此时，我就特别关心高考作文题目，自己也会挥笔应景写上一篇。只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比之当年参加高考时，文字越来越沉重，心情也复杂了许多。甚至不乏一些有才的网友将几年来的作文题编成了一首小诗。那本旧书写满了对你的情有独钟，为什么我要拒绝平庸，也拒绝了你。好在时间在流逝，一切都会过去，总有一种期待能和你回到原点，不如我们重新来过。江宁参加高考已经是近20年前的事儿了，他坦言关于高考的回忆依然尘封许久。但当每年的高考作文题再次出现在眼前，那些与高考有关的篇章段落立刻又涌现脑海。他当年的高考作文主题是自豪与平凡。18岁的他当时并不真正理解这个题目，觉得自豪好像只应该来自成功出名做大事儿。经历了大学、考研、工作、结婚、生子，才发现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平凡却又不平凡的，只要带着对生活的热爱，每一天都值得自豪。他对于当年的高考作文有了全新的感悟。高考作文是参加过高考的人的集体记忆，它深藏在每个人的记忆深处，像陈年老酒，愈久弥香，不时散发出阵阵醇美。高考年年有，参加者各不同，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并保留一段关于高考作文的美好回忆。
7: 青春热血盖过怯懦，进取压倒苟安，去珍惜吧，因为青春大有可为。 希望每时每刻的你都能接纳美好，希望和勇气，始终青春年少。最后，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语言学习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我们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五家七游卡上线，诚邀游客免费畅玩十大景区；暖心守护肺健康，城区首轮一扫双筛义诊项目启动；宜昌城区三所特色高中自主招生方案出炉。在新政速享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城市更新155规划解读。稍后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三峡日报评论户考静音是动人的留白。首先我们一起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速答。
0: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要闻聚焦。为了深挖文旅消费潜力，拉长游客的停留链条，破解外地游客过境游、短途游痛点，5月30号起，五家七游卡正式上线发放。活动将酒店住宿与优质景区资源深度绑定，打造高附加值的文旅惠民产品，串联住、游、玩、购全产业链条，有效引导游客放慢脚步，深度畅游宜昌，持续激活区域文旅消费的活力。我们一起来了解。
4: 据了解，五家七游卡共计10,000张，首轮发放3,000张，活动主要面向外地散客，只要在五家港区参与活动的酒店连续入住2晚，即可免费申领一张七游卡，每间客房仅限1人领取，持卡游客可在7天有效期内免首道门票进入10大合作景区，这些景区包括屈原故里三峡大坝旅游区、清江画廊2家5A级景区，以及柴布溪大峡谷、三游洞、三峡猴溪、世外桃源、长阳清江方山、百里荒高山草原、三峡九凤谷、天龙湾旅游度假区等8家4A级景区。这一惠民举措让原本计划短暂打卡的游客选择驻足漫游，延长行程。
7: 正好放假了嘛，就带小孩过来宜昌来玩2天来。在这边住的时候，前台就给我们推了那个七游卡，十大景区可以免费游玩嘛。我们也搜索了一些，觉得景区都挺好看的，所以说就续住了一下。
4: 新政推出后，合作酒店积极向符合条件的住客宣传推介，不少酒店反馈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长显著提升。
8: 从30号开始，我们酒店就对这个所有暂住符合条件的客人进行了一个宣传。目前已经有接近10位客人使用了这个稀有卡。之前的话，可能游客就是1-2天，那这个有10大景区之后，它停留时间会更长。对酒店而言的话，是实现了一个连住之后的一个增收，对宜昌文旅啊，更是一个流量的一个拉动。
9: 目前的话，都是1到2天。推了这个活动之后，很多的客人他愿意去续住了。因为也愿意去周边的景区去玩，目前的话可以住2天到3天。
4: 五家七游卡通过酒店加景区联动，将酒店与优质旅游资源深度绑定，形成了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文旅发展新模式，释放出强劲的产业带动效应。
9: 政府把酒店和旅游景区打包成一个高附加值的一个旅游产品，让客人能体验宜昌的一个文旅和宜昌的一个文化，可以提升他的一个出游的体验感，提供他的一个复购率，然后能够在宜昌多待几天。
0: 6月1号，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联合北京胸科医院、宜昌高新区公共服务局、高新区生物产业园办公室、高新区生物产业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启动2026年一扫双筛肺肠健康暨第二轮65岁以上老年人及35岁以上高血压、糖尿病慢病管理患者免费体检活动。 活动的第一站走进高新区土门村，让村民不出家门就能免费完成肺癌与肺结核筛查，真正实现肺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4: 在土门村党员活动服务中心，村民有序排队依次进入移动 CT 车，进行一扫双筛检查，高效排查肺部健康隐患。
5: 我们那个走 CT 只需要5分钟，效果也蛮好，也提高了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意识。
4: 一扫双筛就是以低剂量螺旋 CT 为核心检查手段，通过一次扫描，同时对肺结核、肺癌和慢阻肺等呼吸系统疾病进行筛查评估。
10: CT 扫描是我们发现早期肺病的一个重要途径，比如说肺结核、肺癌，它早期没有任何症状，必须通过影像学的检查才能够实现早发现、早治疗。
4: 为更精准筛查肺部疾病，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还联合北京胸科医院推出国家级专家在线阅片、多学科会诊及绿色转诊服务。
11: 我们的所有的影像学的片子都传到了北京胸科医院，北京胸科医院呢会应用国家级的这个影像学专家进行四层的审核，来确保这个我们的检查结果呢准确。
4: 专家表示，肺癌、慢肺阻、肺结核是威胁群众健康的主要呼吸系统慢性疾病，其中肺癌是男性中发病率第一、女性中发病率第二的恶性肿瘤。为建立全市呼吸系统疾病早期预警和诊断的长效机制，全面提升防控效果，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于2025年首次在五峰启动了一扫双筛一诊项目，目前项目已累计筛查1.4万人次。
11: 本次活动会筛查我们生物产业园5个村至少2200个那个群众，真正的做到了为我和社区助力。
4: 一扫双筛项目开展期间，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还将同步开展高血压、糖尿病检测和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活动。
0: 初夏时节，小水果陆续成熟，我市各地通过推广种植新模式、新品种，让采摘季一浪接一浪。
4: 走进当阳市和荣镇的生态农场，连片大棚绿意盎然，葡萄架下一笼笼番茄、甜瓜长势喜人。农场在葡萄园下层错季栽种短周期蔬菜瓜果，全域配套水肥一体化和物理绿色防虫技术，探索出一套立体套种模式。
12: 我们利用葡萄林的地体空间，下面种蔬菜、甜瓜、黄瓜，错峰生长。目前呢，我们的蔬菜已经采摘完毕，现在小番茄、黄瓜、甜瓜正在大量的上市。再到那个六月中旬呢，巨峰葡萄呢就紧接着就成熟的，7月份到11月份，阳光玫瑰、纳曼红颜、迪拉公主这些品种呢陆续接上的。
4: 正是这种蔬菜接葡萄、早熟品种接晚熟品种的接力式种植，让采摘体验不断档，每逢果蔬成熟期，自驾游客络绎不绝。
13: 我们是从宜昌过来那边来这里，它这边的小番茄的金黄透亮，俺个汁水的特别足，又清甜，它的价格呢也蛮实惠啊。等葡萄熟了以后的，我们还要过来的。
4: 立体套种拉长了采摘季，让农场每年新增收益约160万元。农场还常年与湖北雅思集团、华联等商超签订长期供货合同，全年果蔬销量超800吨。
14: 果蔬品质稳定，每天都做了个农产检查报告，消费者买的话也非常放心。特别是我们的本地的黄川啊、樱桃千禧啊，一上架就卖得非常快。
4: 在浙江市百里洲镇，这里的西瓜大棚内同样果香弥漫。今年合作社共种植2个大棚的新品种小糖丸吊蔓西瓜。
15: 今年我们合作社种的吊蔓的西瓜的面积有7-8亩地，可能每亩地的话产量在3000斤左右，可能有个2万多斤。预估市场采摘的价格在3到5块，应该到8到10万块钱的产值。
4: 更令高亚平期待的是，备受关注的浙江长江大桥目前已经合龙，通车指日可待。合作社所在的刘巷村及周边区域正以此为契机，加快打造百里田园农旅品牌，重点发展水果蔬菜采摘园，推动农业与旅游深度融合。根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统计，截至目前，宜昌全市发展小水果种植面积近20万亩，年产量近20万吨，综合效益过40亿元。
0: 最近是有口福了，但是呢，咱们宜昌市民啊更有眼福。 宜昌的公园广场城市道路上一片片热烈浓艳的紫红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三角梅在开花。但是您知道吗？实际上三角梅原生品种啊，是并不适宜宜昌的气候的。经过宜昌林业和园林部门5年的默默耕耘，才成功驯化了三角梅，让我们出门就能邂逅花花世界。
16: 在滨江公园南榭盆景园，一棵1人多高的三角梅树，枝头满是浓郁的紫色花朵，让路过的市民忍不住合照。而就在这株三角梅背后，有一片三角梅更是盛放如瀑布，紫红大红的花朵从爬架上倾泻而下，美不胜收。
17: 漂亮啊，这么大一片，很好看。
18: 去年也在这里拍了照的，今天就看到就特别艳，颜色也好，形状也好，我觉得在这里拍应该可以出大片的。
16: 这两处地栽三角梅的盛放，正是这种热带景观植物克服水土不服落地宜昌生长的缩影。天生喜暖畏寒的三角梅在福建广东沿海地区广泛种植，具有好养护、花期长、颜色艳丽等优点，但在地处亚热带和温带交界处的宜昌，要让三角梅顺利越冬却是一道难题。为了寻找更适合宜昌的三角梅品种，2021年三峡植物园启动了三角梅的引种驯化工作，
19: 引进了不同品种的三角梅，总共的是大概50个品种，然后共计2000多株。我们首先拿回来之后，要在温室里面进行相应的观察，初筛选就可以筛选出一些相对而言耐寒就是比较好的一些品种。
16: 经过5年时间培育筛选，三峡植物园目前成功保存21个品种1107株三角梅，初步建成三角梅耐寒种质资源库，并筛选出云南紫、中国红、同安红等3个耐寒品种，在户外适当的区域进行试种。
19: 3个品种主要应用于包括葛洲坝广场 CBD 的门口，然后还有就是滨江公园，滨江公园旁边的那些整体的就长得比较好，因为是靠近长江嘛，它整个的那一块区域是属于一个特定的小气候。
16: 截至目前，三峡植物园为宜昌提供三角梅绿化苗木应用5200株，试点种植不仅范围在进一步扩大，还在从盆栽向地栽转变。
20: 近几年我们逐步在城区各道路和公园逐步推广我们的地栽三角梅，相比于盆栽三角梅，我们地栽三角梅主要是花量更大，更容易造型，景观效果更好，管样成本更低等优势。
16: 目前城区地栽三角梅已完成3400余株，主要分布在滨江公园、卷桥河湿地、东山隧道口和星光天地等20个点位。今年三峡植物园预计还将提供2200株三角梅用于市政绿化建设，在接下来的近6个月里，盛放的三角梅景观将继续在街头巷尾陪伴市民。
20: 下一步我们计划在城区主次干道沿线以及各大公园广场优先选取背风向阳、光照充足、排水良好的区域进行拓展种植，结合宜昌本地气候和植物的生长习性，三角梅在宜昌的花期大概为5月至11月，欢迎大家前来观赏。
0: 中考临近，记者从城区多所高中了解到，2026年城区3所特色高中自主招生计划和招录政策出炉。宜昌市人文艺术高中、宜昌市外国语高中、宜昌市科技高中3所学校共计划招收410人。宜昌市人文艺术高中人文特色自主招生含物理历史方向计划80人。该项招生计划在学校招生总计划内，未完成的计划转为统招计划。艺术类自主招生计划150人，其中美术类82人，音乐类33人，舞蹈类30人。2026年新增专业影视戏剧表演类5人。根据招生计划完成情况，艺术类各专业方向招生计划可调剂使用。宜昌市外国语高中外语特长计划100人，招生语种为英语、日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全市应届初中毕业生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报名：综合素质好，英语学习突出，对日语、法语、西班牙语或者俄语中任意一门语种学习有兴趣，有意愿就读海外大学。 宜昌市科技高中科技特长计划80人，全市应届初中毕业生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报名：具有市级及以上科创类竞赛获奖证书，具有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设计专利证书，数学、物理、化学、信息技术等学科特长突出。三所学校面向全市招生，考生根据意愿自主选择报考学校，每生限报一所学校。报名条件为符合宜昌市中考报名条件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并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具有突出的学习潜质、特殊天赋或才能。报名时间为6月1号至6月15号，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可在宜昌市教育局官方网站2026年城区特色高中自主招生报名系统报名。自主招生学校自行组织综合测试，具体安排见各学校招生方案。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3: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3: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这里是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我们进入新政速享。近日，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全文公布，明确了未来5年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任务、重点和重大工程。这些部署将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具体改变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21: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设定了阶段性发展目标，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专家表示，规划立足城市内涵式发展，推动城市发展方式加速转型，统筹产业升级、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和民生提质，发展导向清晰，实践指导性强。
22: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的出台，为未来一段17周的城市化指明了一个方向，指明了时间表、路线图，回应了群众和老百姓的急难愁盼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居住的问题、通勤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上下管网这些问题。
21: 专家表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居住、产业、公共三大空间更新改造明确量化目标，推出一系列可落地、可考核的硬性指标。这也意味着未来城市更新将迈向精细化、系统化、规范化新阶段。
23: 明确了十五期间要完成的量的指标危旧房改造要完成50万套间，老旧街区的老旧厂房改造1500个，城村改造4000个，地下管网更新改造36.5万公里，民生类、发展类、安全类等三大改造类型的指标均有同步推进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安排。
0: 此次公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把改善人居环境摆在了突出位置，围绕老旧小区改造、好房子建设、保障性住房供给、社区配套完善等民生领域推出了多项举措，着力补齐居住短板，提升住房品质，让群众在城市

0: 更新中收获更多的幸福感。
1: 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方面，规划明确优先对建成20年及以上、存在安全隐患、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小区实施改造，全面补齐水、电、气、消防、道路等基础设施短板，有序推进楼栋加装电梯，同步开展适老化、适儿化、无障碍配套改造。此外，还要打造完整社区以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给家门口配齐菜市场、便利店、托育、养老、健身场地。
2: 老旧小区开工要11.5万，老旧小的这种改造、公共服务和有完整社区，这个其实与老百姓的居住、生活、出行息息相关，就是解决老百姓生活的问题。
1: 在推进好房子建设方面，规划明确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兼顾增量建设与存量更新，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建设改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在城市体检方面，规划确立先体检后更新、体检更新一体化的全新逻辑，围绕房屋安全、管线、水质、节能、数字家庭等维度开展城市体检。专家表示，这样可以把体检发现的问题清单直接转化为改造清单，靶向发力，精准施策，让每一项改造工程都直击民生痛点。
3: 全面推进先体检后更新，体检更新一体安排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路径，也就是说我们要更新什么，先要通过体检来发现，城市体检要对包括住房、小区、社区、街区、城区房屋结构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指标等发现的问题，然后作为城市更新的主要的依据做到有的放矢、精准把脉。
0: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全面激活城市存量资源，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专家表示，这可以打破传统增量建设的路径，着力挖掘城市存量空间价值，推动城市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助力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盘活存量低效资源是本次城市更新规划的核心发力点。规划要求各地全面摸排城市存量资产底数，分类处置闲置土地、低效楼盘和停滞项目。专家表示，通过用地功能调整、空间业态重塑，将闲置空间转化为消费新场景、产业新载体，推动老旧街区、工业园区转型升级，引入科创、文旅等新兴业态，为城市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3: 激活城市的存量资源的潜力，也就是加快存量物业的盘活利用，盘活闲置低效的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商品住房、公房等等，这些呢都要通过城市更新在规划和用地方面的一些创新性的安排，让他们在新时期能够被盘活起来，发展新业态、新产业、新消费。
1: 资金保障是城市更新落地见效的关键支撑。针对以往更新资金筹措难题，规划搭建起财政、金融、社会资本三方联动的多元投融资体系，统筹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专项债、税费减免等财政政策，创新老旧住房原拆原建专属金融工具，依托多元融资模式撬动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彻底改变以往政府单一投入的建设模式。
4: 更多的需要调动市场和社会这种积极性，发挥这种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多方的主体就参与进来。
2: 中央的这个财政它是起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可以通过中央预算内的资金拉动商业银行、社会资本、民间的这种投入，形成一个资金的这种相互协作。比如说企业、个人都应该从这种过去的这种观察者现在进入一个参与者。
1: 与此同时，规划持续完善配套制度体系，细化土地续期、地价计收、不动产登记等规则标准，补齐城市更新制度短板，为项目落地扫清障碍。下一步，各地将对照国家规划要求，细化本地实施方案，量化任务清单。专家表示，接下来各地将结合本地实际，编制专项方案，细化任务指标，落地配套政策。
5: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6: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5: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

热点快评。又到了高考季，比考场铃声更早响起的是各地同步启动的绿色护考行动。从工业企业调整生产作业时间，到建筑施工暂停夜间作业，从机动车途经考点减速禁鸣，到广场舞爱好者主动调低音量更换场地，整个社会在为一群即将走上考场的学生们集体按下静音键。三峡日报评论，年年护考，年年暖心。这件看似重复的寻常事之所以总能触动人心，在于那份跨越陌生与代际的集体共情。有人说，这是一场属于全社会的留白，于空白处见意境，于无声处藏深情。高考护考，全社会的静音，何尝不是同样的道理？那些主动停下的机器轰鸣，那些自觉收起的汽车喇叭，那些暂时安静的城市广场。对他人权利的尊重是发自内心的善意托举，不打扰就是最好的祝福。其实我们的社会从来不缺加油的声浪，缺的恰恰是这种克制的沉默。这片刻的留白更是一场难得的反思。平日里分数的比拼，排名的焦虑，家长的过度期待，社会的密集关注，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高考前的静音让人重新思考，教育需要安静生长，独自沉淀的历程。希望这片刻的留白能留下一点什么，至少让考生们记得，高考这一年的夏天，整个世界曾为他们安静过，也让我们自己记得，真正的善意从来不是声嘶力竭的高调表达，而是恰到好处的温柔留白。好，听众朋友，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
7: 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8: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秦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加入恶意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下班路上互帮互助。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根据宜昌市气象台及最新的预报信息，那么6月3号夜间到6月4号的白天呢，宜昌的天气将经历一个由阴转晴气温回升的过程。那么今天晚上呢是阴转多云，气温呢是22到24摄氏度，6月4号白天呢多云到晴，35摄氏度左右，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作用啊。

今天晚上我们的鄂艺俱乐部呢将会推出宜昌交通广播寻味宜昌实力派宠粉直播专场，福利直接拉满。那么从今天的17点到19点，整整两个小时的美食狂欢，超多餐饮代金券，直接5折开抢，半价就能够吃遍宜昌特色美味。这一次的直播是集结了宜昌多家人气口碑的餐饮店啊，涵盖了一些火锅啊、烤肉啊、农家菜、特色

旅馆、精品宴席餐厅等超多品类，不管是你想吃地道的烟火味，还是精致的家常菜，全都有。当然接下来的这些啊大众的品牌呢，我们很多人也是都吃过的，包括刘记光大火锅鸡、野猪林农家乐、杜婉宁老火锅、图婉吐蕃地锅鸡、烂兄弟鲜菜火锅，还有梅子瘦身鱼馆、清江梅苑、沙角头清水铁板鱼、唐客上菜老街坊，还有离三岁炭火烤肉、参谋宴品签餐厅、德善楼餐厅、重庆牛坨坨牛肉馆，还有沙龙宴老字号餐饮，都是大家常去口碑超前的这一个靠谱的店铺啊。关注今天的节目，让你尝到这个特色的这个餐饮代金券五折开抢，还在等什么呢？那么可能有人要问啊，那今天这一个代金券怎么来抢呢？其实很简单，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666就能够一键预约直播，而且呢还能够免费领取5元的专属代金券，叠加五折福利使用，省钱更给力。所以呢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啊，17点到19点一定要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寻味宜昌实力派直播节目，半价吃遍宜昌美食，海量的餐饮福利也是等你来抢，直播间我们不见不散哦。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跟随娜娜和涛哥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直播间有哪些福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呢，我们来听他们在直播间我们讲一讲看一看啦。
1: 桌子有限等等方方面面条件的制约，不可能把每一家这次参加了寻味一尝实力派五折美食现金券全程风险活动的商家呢，他的菜品都吃到。但是我觉得呢，更多的机会是留给大家，你买了券之后自己去品尝，然后反馈给我们。还有就是大家，如果你想吃到哪些宜昌的哎这些你觉得很好吃的美食，街头巷尾的美食，你都可以反馈给我们，我们帮大家去谈，帮大家去找啊。
2: 哎，说到这里啊，就大家知道吗，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呢其实会有很多的活动来跟各位分享。
1: 比如说
2: 第一个啊，就是刚刚涛哥提醒大家了，您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666，
1: 对，就可以看直播。
2: 对、啊，
1: 就可以看直播。
2: 对，另外呢还有啊，还可以免费领取5元的专属的代金券，
1: 没错，
2: 同时可以叠加这个5折的福利券来使用。
1: 简单说一下，
2: 什么意思呢？
1: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美食券是50抵100的，
2: 对，
1: 我们就拿50抵100的为例。那么50抵100的券，那你今天预约了直播之后，现场来购买，只需要45块钱就可以买到。然后一张价值100块钱的菜品代金券，这些喜欢的商家，这些喜欢的餐饮店子，你都可以去品尝啊！而且不只是有50抵100，100抵200的，200抵400的都有，都可以用在原有的基础之上，5折券基础之上再享受一个减5块的优惠。
2: 我们来看一下啊，哎、你看，这位爱逛的朋友他说应该把冰淇淋留着配这个锅边膜。
1: 冰淇淋配锅边膜，
2: 对，冰淇淋这是种很特别的碰撞，
1: 哎，挺期待的，也欢迎大家可以把直播链接分享出去。当然了，如果你此刻正在通过广播来收听的话，哎，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在开车，坐在副驾驶，或者现在刚刚下班还没有坐在正驾驶准备开车启动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呢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66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弹出直播链接，点击直播链接就可以在直播间里面来看直播，就这么简单。
2: 我们直播间的小朋友小伙伴们，你们现在有没有在听广播看直播？如果有一边听广播一边看直播的小伙伴们，给我们扣一个数字一，好不好？
1: 对对，欢迎大家。
2: 是有点卡吗？
1: 有点卡吗？
3: 他要调成那个。
2: 啊。
3: 是我们直播有点卡吗？还是就是要调成那个？
1: 极速模式，没关系。大家听广播的时候，如果要是有什么反馈，也可以直接反馈给我们，我们也是看得到的。
2: 是调成什么模式？
3: 调成快速模式。
2: 好，跟他说，要跟他说。

0: 一下。
1: 好，看到了啊。
2: 你会调吗？我不太会调，但是我知道要调成用。
1: 好，我会。
0: 好，没关系啊。
1: 好 ，OK。
0: 好，我们正在通过广播来收听的小伙伴们，如果说你现在听到这个声音，哎，断断续续的，别着急啊，我们设备此时此刻还在调试，我们的菜品呢已经上架了，大家一边听广播一边看直播。
2: 跟大家发券，你说什么时候发几张，我就跟大家发几张。
0: 发什么券？
2: 五元的
0: 券吗？
2: 对对对，权利交给你
0: 啊！等一下啊，我要看一看，因为现在还有很多小伙伴他没有下班。对，淘淘说了，淘淘，你现在是不是在直播间？你在直播间，你想要券吗？想要券的 OZ 想要券吗？正在等下班。我等一下大家啊，想要这个五元的无门槛的美食券的小伙伴们，扣一个一啊！想要我们现在就开始宠粉，因为毕竟这个时间还有很多小伙伴没有下班儿。啊，零零零，你想要吗？你还在吗？你还在直播间吗？好，来，他需要拼手速抢吗？
2: 嗯，你说发几张我就发几张。
0: 好，来我看看。
1: 那肯定还是拼手速的。
0: 那我得看一下啊。
1: 嗯。
0: 只有一位小伙伴想要这个券吗？零零零，只有你一个人想要是不是？那我们就先发一张吧。
1: 好。
0: 先发一张啊。
1: 对，
0: 先发一张。
2: 发送了啊，大家在直播间来抢啊。
1: 那我要抢到的。
0: 我也抢到了。
1: 来晚了，来晚的，告诉我。
0: 啊，对不起，
1: 来晚了。
0: 零零零，你抢到了吗？你抢到券了吗？
1: 其实我来晚了。
0: 好，你有没有抢到券？在公屏上给我们打下来好不好？打出来。那同时我们也开始今天的直播。
1: 可以。
0: 我们先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有哪些商家。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们这个打开这个屏幕的右下角，大家看一下啊，右下角有个商品，我们点开看一下。我们先分别来跟各位说一下，
1: 对，
0: 有哪些商家。
1: 是的，来大家看一下啊，只要是在你观看的界面里面点开右下角商品，点进来之后就会有这一次寻味一张实力派的各个餐饮商家。就像是刚刚所说到的一样，不是说今天晚上呈现在这个商品栏里面的所有商家都会为大家品尝，但是希望大家可以走到店里面自己去吃，常识要比外带更美味。
0: 是，其实我们之前在没有做寻味一张实力派的时候，有很多商家我们也没有去
1: 对
0: 品尝过。
1: 是的，
0: 那我们后来合作之后呢，有一些商家我们真的就是一家一家走进店。
1: 对，其实也是通过这个活动呢，对于有一些比较陌生的餐饮门店有所了解啊，就比如说等一会儿今天我们会尝到的一些商家，他们给我们大家所带来的这些菜品的展示，我们一会儿也会这个真吃真感受，跟他真反馈。
0: 你刚才说真吃呢，我此时此刻我是感觉到我有一点点饿了啊。
1: 真吃啊。
0: 第一家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挂在第16号链接的唐克上菜老街坊，我们今天给各位准备的是两种券。一种是100元的代金券，还有一种是200元的代金券，在东湖雅居。
1: 对，
0: 我们的工作人员
1: 等一会儿我们会吃。
0: 对，
1: 他们家的招牌菜。
0: 对，他还在回来的路上。他是到店取餐，然后把餐带回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现场。
1: 是的
0: 啊，不知道等会儿会吃到什么样的菜品啊？
1: 对，期待啊。当然了，说到这一次寻味一张实力派的很。
0: 一次都是用一张券啊，
1: 一张的。
0: 然后大家可以点开这个链接看一下，它是有要求的。
1: 使用说明。
0: 使用说明它是30天内使用有效。
1: 对。
0: 其次就是啊，大家注意一下，节假日可以用，它节假日是可以用的啊。
1: 没错。然后就是说到了这一次的寻味一张实力派的各个品类的，这个餐饮商家参与的。之前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如果说你有用餐需求，如果说你回家路上又不知道吃点什么，你不妨可以打开小程序1019主播甄选，在里面来找到美食板块。这一次的寻味一张实力派的商家呢，肯定会或多或少给你一些小小的建议，让你一些小灵感。比如说你有商务宴请需求的
0: 啊，
1: 你有这个想吃火锅需求的，吃烧烤需求的，包括要为大家首先介绍到的沙角头清水铁板鱼这家店子，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哎，对，实话实讲，现在晚上还不是那么特别燥热的情况下，大概在7点半太阳逐渐落山了以后，然后在华灯初上之后呢，这个时间段你坐在露天户外来吹着风吃着铁板烤鱼，简直是不要太惬意的一件事情。
0: 对，鱼就是现杀的，就吃的就是一个新鲜。
1: 对，
0: 就他们家的菜品呢，就吃起来让我们觉得烟火气十足。
1: 是，宜昌人其实对于吃铁板鱼还是非常有自己的一份情怀在里面的，各式各样的清水铁板鱼各个商圈里面都有。

0: 是
1: 做法呢也都大同小异。但是其实在沙角头他们家呢，除了非常熟悉的清水铁板鱼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老宜昌做法的砂锅。
0: 对，
1: 哎，老宜昌做法的砂锅，
0: 比如说像冬天就肯定要吃这个稍微重口一点的羊蝎子，秋冬天的时候吃羊蝎子，
1: 是的，是的。
0: 然后现在除了鱼以外，你还可以选择吃宜昌人喜欢的牛三鲜，
1: 没错，
0: 各种各样的砂锅。
1: 就是你在沙角头吃饭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整个装修的环境是非常接地气的，很有那种浓浓的江湖气息。
0: 咱们是之前有一次拍片子去过，
1: 去看过，
0: 但是
1: 没有吃过，
0: 没有吃。
1: 对，
0: 嗯，
1: 然后再就是去吃的时候呢，我个人觉得啊，我觉得像这个季节里面，你点一个清水铁板鱼，
0: 嗯，
1: 或者呢，如果人再多一点的话，然后你可以再点一个什么砂锅呀之类的，再搭配着一起来吃，我觉得非常 OK 的，完全没问题。这个时候呢，再搭配一点小酌几杯，
0: 哎
1: 呀，
0: 你主要是搭配这个是吧？
1: 太惬意了。
0: 所以我在想，为什么我们那次去现场没有吃，有个很大的原因是咱们是中午去拍的片子，中午去的。如果说选择晚上下班以后呢，我真的会推荐大家啊，地址呢是在这个气象台小区，就在它的小区的出口处，
1: 很好找，
0: 非常好找
1: ，CBD 商圈嘛。
0: 你看。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铁板肥鱼。
1: 铁板肥鱼没有，一般都是草鱼、鲤鱼偏多一些。
0: 你没有吃铁板肥鱼的原因是因为它
1: 贵。是因为贵，是因为贵，
0: 主要是因为贵吗？
1: 但是这一次告诉大家，铁板肥鱼，大家直接可以来到沙角头去吃，因为50抵100的代金券。
0: 咱们有券啊！
1: 哎，直接把价格给你打下
0: 来。我们看一下，目前它挂在我们的12号链接，
1: 是，
0: 已经弹上来了啊！12号链接。12号链接，各位可以啊，
1: 点击在线购买就可以了。
0: 对，
1: 非常简单啊，
0: 50抵100的代金券。
1: 是的，沙角头清水铁板鱼50抵100的代金券。
0: 你看他们家除了铁板鱼以外，还有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些砂锅以外，
1: 嗯，
0: 你还可以选择晚上小酌的同时，你不得配点串啊？
1: 得有，
0: 对吧？
1: 得有，得有，要不然太枯燥了。
2: 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宜昌交通广播寻味宜昌实力派宠粉直播专场。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福利直接拉满，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刚刚的直播当中来。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我在直播间呢，可以给我们扣一个一。
1: 是
0: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啊，大家下班了吗？哎，我就知道咱们5点到5点半这个时间段，因为有很多人没有下班，所以呢，就是可能在我们直播间停留的时间不会特别久。
1: 对，
0: 我们需要等待大家一小会儿啊。
1: 所以我们就故意等着大家都回家路上的时候，让你看我们吃。
0: 对，我们先
1: 不吃给你看。
0: 我们现在也不饿。哎，刚刚谁说饿的？
1: 要把锅都吃了，恨不得
0: 锅
1: 就吃勺子了都已经，还不饿。
0: 正在收听咱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各位小伙伴们，你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数字
1: 666
0: 啊，666。
1: 还有15分钟，期待啊！是怎么？我们吃，你们看着也期待吗？
0: 000摸鱼中等下班。哎，如果需要匿名的小伙伴，你就给我们说下匿名，我们就不念你的名字。
1: 那都发到这里了，大家都看到了。
0: 他发到这里，但是
1: 你敢保证他领导没有在这里面？
0: 应该没有吧？至少应该没有在听广播吧？
1: 没关系。
0: 念你抢了一张堂客的券是吗？
1: 去吃啊，去吃。
0: 堂客上菜，我们等会儿会着重来介绍，因为菜还在路上。
1: 对
0: 啊，而且堂客上菜，我也没吃过。
1: 嗯，
0: 今天我们有三家啊提供了菜品的餐厅。
1: 对，
0: 重庆坨坨牛肉馆、堂客上菜、老街坊，还有土碗土锅地锅鸡，
1: 是
0: 中堂客上菜是没吃过的。
1: 是的
0: 啊，我们再来往下介绍吧。
1: 啊，
0: 梨三岁炭火烤肉。
1: 这家店我觉得
0: 给他好评。
1: 对，对于喜欢吃烤肉，然后又追求性价比、追求环境的这些朋友是非常友好的，在宜林区，在宜林区，在
0: 东湖
1: 雅居，
0: 对，
1: 大家都知道东湖雅居这一带呢，就是特别是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应该是，承包了整个宜林区很大一部分比重的饮食输出，
0: 美食集散地。
1: 对，包括它有一个重庆美食街，然后这一边呢就是东湖雅居门口，这一边呢就是这个刚刚介绍到梨三岁炭火烤肉。梨三岁炭火烤肉，首先它的装修风格一进去就是那种，银杏叶到处都有。
0: 你不觉得有一种韩剧的感觉吗？
1: 有啊，所以去那儿都不想好好说话了。
0: 欧巴
1: 欧巴
0: 欧巴是什么？
1: 有欧巴不就得有欧巴吗？

0: 他就是那种很韩剧的感觉。
1: 对，
0: 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是那个
1: 氛
0: 围的布置啊，还是迎新夜？那我们上次去也是在冬天了。十二月份我们也是那天实际上也是去拍短视频，
1: 是的，
0: 后来在那儿吃了个便饭，
1: 嗯，
0: 什么工，我买单的，我买单的那不叫工作餐。
1: 好好，你买单，你请客，你请客。
0: 不对，那不是工作餐啊，好几样的推荐，
1: 对
0: 对吧？首先你得来一份免费的南瓜羹吧，
1: 必须得吃。
0: 涛哥给我们安利的南瓜羹，
1: 对，
0: 我就喝了好几碗。
1: 是的，因为
0: 还有什么？
1: 还有就是他免费赠送的都很好，
0: 就是、啊、就是我们自己花钱的不太香，
1: 花钱
0: 免费赠送的还可以，
1: 花钱的也香。你看他的牛肉啊、五花肉啊，我觉得呢，大家对于吃烤肉来说的话，一个是食材的选择，
0: 嗯，
1: 他们家有食材分两部分，一个是现切的，
0: 嗯，
1: 现切的吃起来就吃吃它的新鲜程度，
0: 嗯
1: 啊、然后入口的这个口感啊，爆汁的牛肉的口感。那对于腌制之后的呢，吃的更多是它的调配的配比的这个腌制的腌料，所以说看你自己喜欢哪一种，自己去斟酌去点。
0: 它那个五花肉真的是一定要把它烤得特别的焦香、滋滋冒油，
1: 像猪油渣一样的，
0: 然后再来一份它那个拌饭。
1: 对，
0: 我们那天点的是
1: 忘记了，要不然你再请一次吧，让我再回忆一下。好，
0: 这直播间大家可能看得比较清楚，我刚翻白眼啊。
1: 然后还有他很多其他的这个烤肉的食材自己去试、嗯、因为说实话啊，吃烤肉大家一个是吃食材，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我提到了一点，就是它的蘸料、
0: 嗯、
1: 它的蘸料呢是有一份里面有三种，三种啊，有韩式的酱、蘸酱，还有干碟有辣的和不辣的、去调配，就自己去选吧。然后我反正始终是觉得吃烤肉这一类的，就看你对于什么食材比较热衷、比较好哪一口，味道上面 OK 的绝对没问题，食材的新鲜程度上面绝对没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现在其实越来越喜欢吃烤肉的一个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烤肉它绝对不是预制菜，
0: 对
1: 吧，它是100%不是预制菜。
0: 对，
1: 那么就会导致有很多的烤肉店吃起来就会很贵、
0: 嗯、
1: 人均消费大概80-100多、是吧，这个是那个是的。但是有一点，梨三岁炭火烤肉，我觉得他们家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
0: 你得用券，
1: 得用券，用券之后你会觉得性价比就更高了。
0: 你不用券，你别说这。
1: 就更高了，
0: 得用券啊，
1: 就更高了，
0: 用券还是比较划算的、
1: 啊、就更高了啊。这次给大家
0: 怎么来购买券呢？各位啊，正在听广播的小伙伴，您可以直接在这个小程序来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对了，
0: 然后来搜索这个梨三岁炭火烤肉，
1: 是50抵100，
0: 或者您就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
1: 对，
0: 就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1: 直播间里头买。
0: 哎，你就一边听广播一边看直播、一边来买券儿，买了券儿以后再去用餐。
1: 是，蔡主任，咱把这滤镜调一下吧，太白了，这看上去。
2: 那天你们不搞了
1: 啊？搞不搞？好好搞搞搞！等会儿我和齐飞来的时候就可以搞。我俩都天生丽质，
0: 男子气是吗？
1: 我俩都不需要。
0: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再预告一下，5点到6点的是娜娜和涛哥，娜娜和涛哥，
1: 好，
0: 粉白。
1: 5点到6点到7点
0: 是
1: 那就一起飞，不是吗？
0: 是涛哥和齐飞，对，你俩自己在想一个组合的名字啊？
1: 你想好了吗？
0: 啊，你们组合名字叫？
1: 我们叫淘气组合。他在外面白眼我。
0: 是的啊，来，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们，记得啊，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
1: 对
0: 来留言。
1: 是
0: 000说没关系，改名字了，说不定领导也在看直播。
1: 没关系啊，这个其实为什么要跟大家说到呢？包括今天周三、小周末回家路上，大家都知道，熟悉鳄鱼俱乐部的朋友都知道，周三是小周末，晚高峰都会以美食为主。
0: 对，
1: 所以这次的选择到的是寻味一场实力派的一个现场视频直播。大家呢，如果此刻你开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路上有点堵车，或者你没有开车坐在副驾驶或者后排的话，你都可以拿起手机来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来回复一个666，啊，这样的话也可以一键直达来看直播的同时，在里面来选购你心仪的这些餐厅他们的五折代金券。
0: 你看齐飞的留言，主播讲得真好，
1: 谢谢。
0: 来，我们下一家啊，下一家我们抓紧时间。
1: 好嘞，
0: 烂兄弟鲜菜火锅，
1: 老朋友了。
0: 就是因为太熟悉了，每次我去他们家吃饭呢，不太好意思用券儿。本身我是挺好意思的。涛哥总会在旁边说太熟了，别用券了，
1: 是真的，
0: 算了。
1: 因为烂兄弟说实话这是有将近10来年了，认识
0: 已经处成了朋友。
1: 对。

0: 对，像每年到了冬天的时候，必然要去吃好几次。
1: 只是冬天吗？
0: 冬天吃好几次，然后夏天的时候可能就会，对，就会好几，就会比平时冬天的时候呢频次稍微减小一点，但是绝对属于那种，有一段时间你不去就会很怀念的，
1: 想念那一口。
0: 是的，是的。
1: 说到其实和烂兄弟我们的交情有十几年了，
0: 对，
1: 我们也是看着他从一家店到两家店，
0: 对，
1: 然后老板呢也是非常注重这个菜品的品质，
0: 这把控的非常好，很严格的，包括后来店面的重新翻修了，装修了之后呢，也能够给大家就是带来更好的一个用餐的体验。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到是烂兄弟鲜菜火锅，其实你不管是在东郡也好，还是在
1: 解放路店，
0: 对，星座大厦对面这家店也好，我们这个券是通用的，
1: 是啊，
0: 是通用的，
1: 是啊。
0: 然后呢就是推荐大家几个菜品吧，比如说他们家的酥肉，
1: 他们家的酥肉我觉得是我到目前为止我最喜欢的一家，
0: 对
1: 火锅店的酥肉
0: 是
1: 必点酥肉，
0: 对，然后再就是现切的牛肉，还有嫩滑的牛肉，以及烂兄弟他们家的吊龙啊，都是值得你去。
1: 你不推荐鸭血吗？
0: 我还没有推荐到鸭血。再就是鸭血啊，再就是鸭血，还有一系列的其他的新鲜食材，包括毛肚啊，包括等等的一系列的，反正就是如果你想吃正宗地道的重庆火锅，你去烂兄弟会让你感觉到吃火锅底料的时候，这个味道给你带来的是辣而不燥，而且是那种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重庆麻辣红油锅底，吃完之后呢，你感觉整个人就没有任何的负担，
1: 你没有太多负担，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没有到位，
0: 就是出点汗的，就是还得再整点嘛，对吧？然后再就是他家其他的，比如说吃重庆火锅的调料，可能大家会觉得调料上面会比较的简单一点，但是烂兄弟我觉得他们家除了食材之外，还有一个我很喜欢，也是我吃了这么多重庆火锅我觉得最好吃的一个，这个叫做蒜泥的，就是他们家的，他们家的蒜泥不能叫蒜泥，就是蒜泥把它捣碎了之后，加上油浸了一晚上，你光吃你都觉得很香，光吃的我觉得很香，所以说他们家的蒜蓉一定要去试一下。
1: 他们家的蒜蓉你是很推荐的，
0: 很推荐的。
1: 那除此之外，我还推荐他们家一些周边
0: 啊，对，
1: 比如说雪糕
0: 不限量，
1: 对吧？小布丁和老冰棍是不限量的。
0: 是的，
1: 涛哥去那儿吃呢，首先要来一根这个老冰棍
0: 啊，对，
1: 前前后后呢一顿饭下来得吃4到5根雪糕，
0: 差不多吧，因为特别到了夏天的时候嘛，再吃火锅，哎，你就想中和一下。再就是他家的周边还有跳水泡菜，泡菜里面有萝卜，还有一系列的大家非常熟悉的泡菜，再搭配上火锅来吃，特别特别的合适。再就是还有他家的这个土豆锅巴饭，
1: 对，
0: 等等一系列的吧，
1: 也是自助的。我们来说一下吧，目前我们的平台上50抵100的菜品券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
0: 是
1: 一键购买，
0: 没错。
1: 那么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我们可以给您派发的是5元的无门槛券，
0: 是的，
1: 大家也可以直接来购买，非常的方便。正在听广播的各位小伙伴，您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一键直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0: 对，
1: 直播间里的朋友们，你们可以互动留言，
0: 直接点击购买就可以了。
1: 也可以在那个聊点什么吧，来给我们这个打字啊，我们也是能够看得到的，可以随时来回答各位的问题，好不好？
0: 没有让大家一定买，但是你来到直播间里说两句话，捧个人场是吧？捧个人场。炫明在球场分享秋天，枕头天磊通过分享来了，欢迎大家，
1: 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啊！看到还有很多小伙伴都在直播间里面、啊。
0: 对，烂兄弟现在火锅，不要忘记50抵100的代金券，两家店，东郡这家店以及在星座大厦解放路这家店是通用的啊，是通用的。
1: 好，来，我们讲下一家啊，我们讲完清江梅苑，
0: 好嘞，
1: 我们就开始给各位介绍菜品了啊，
0: 就开始吃了
1: 啊，清江梅苑。如果大家想找一个远离喧嚣、安安静静在周末放松的地方，我真的推荐大家，就在这个清江
0: 长阳，
1: 就在长阳清江的这个清江边上，清江梅苑，
0: 是又不想跑太远，又不想太累，又想找一个吃的、玩的、住的，
1: 对，
0: 然后又可以拍照片的，
1: 一站式一站式
0: 聚餐的、聚会的，老少皆宜的，大人小孩都能兼顾到的，我觉得太合适不过。
1: 在长阳的模式镇啊，它是在那个清江河畔，然后有一座三面环水的小岛上，你去过没有？
0: 没有，
1: 你没去过
0: 这三面环岛。
1: 清江梅苑我去过了2到3次，然后第一次去我是没住， 后来

0: 那两次呢，我就是选择在那儿住了一个晚上，住了一个晚上。但是呢，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几家人约着一块儿去。
1: 对，
0: 因为它三面环岛嘛，三面环岛，三面环水。
1: 我刚才一直在想，三面环岛是怎么清江梅园是在水里头开的？
0: 三面环水，然后那个地方就有点像什么呢？像世外桃源，远离城市的喧嚣，
1: 没有领导的环绕。
0: 你切的真好啊，涛哥！
1: 开玩笑呢。
0: 那领导发消息，你就在群里面。
1: 我在清江梅苑呢。
0: 哎，你们在已读不回。
1: 你可千万别去清江梅苑，你要去了之后一发地方，老板咋样？这是想离开我的烦扰啊！这是
0: 不容易去，开车还得开一个多小时呢。
1: 其实挺好的，因为平时
0: 非常的舒适。
1: 平时本来工作就很紧张忙碌，难得一个周末休息。
0: 不要再说这么戳心的话
1: 了，是吧？你又不想待在这个。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3: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3: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2: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好的，欢迎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是为您直播的恶意俱乐部寻味宜昌实力派的宠粉直播专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秦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定要在现场收听的时候啊，关注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啊，加入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上班下班的路上我们都可以互帮互助。另外呢，在关注到我们宜昌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666之后呢，就能够一键预约今天的宠粉直播，还能够领取5元的专属这个代金券，叠加5折福利使用，省钱更给力。所以在今天的17点到19点，一定要记得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寻味宜昌实力派的直播间活动，半价吃遍宜昌美食，海量的福利餐饮的一些政策啊，还有一些券都等着你来抢。直播间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来继续来听一听涛哥和娜娜在直播间为我们又带来了什么样的精彩的福利呢？
1: 我们再说回来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第二天早上，你吃完早餐以后，你还可以选择。等会儿啊，你还可以选择那个就是去清江上玩。
3: 对，
1: 你可以预约跟老板提个要求，
3: 挺好挺好。
1: 哎，我想到那个就是不叫出海啊，叫泛舟。嗯，
3: 泛舟江上。
1: 对，泛舟江上。清江嘛，对对对啊，就跟出海的感觉其实蛮像的，蛮像的。然后他有的时候还会有那个皮划艇，
3: 真好，
1: 玩过吗？
3: 是水上的项目吧？
1: 对，可以选择去玩一些水上的项目啊。
3: 我洗澡都头晕啊。
1: 所以大家啊，大家记得啊，清江梅苑200元的代金券，100抵200元的代金券，可以啊，可以用起来了。
3: 没错，赶紧啊，大家，尤其是你看，暑假即将到来了，是吧？孩子6月底就要放暑假了，然后。有些朋友呢，家长可能会觉得，你看这个，也不能完全让孩子天天的埋在书本里去准备考试，适当的放松一下，我觉得也是 OK 的。大不了咱去带孩子去清江梅苑的时候把书带着嘛，卷子带着。
1: 没问题，
3: 是吧？
1: 一定要这样吗？
3: 带着嘛。
1: 好，来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有问到离3岁的券能够叠加使用吗？券都是不能够叠加使用的啊，
3: 不能，
1: 券是不能够叠加使用的。

0: 要太开心了。嗯，老板这已经是拿出很大的诚意来了。
1: 好，来吧，时间来到了5:34，各位小伙伴们，如果说你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啊，今天的乐音俱乐部到了周三，我们为各位带来的是寻味宜昌实力派的美食直播。
0: 对，
1: 那我们等一下要
0: 先吃什么？
1: 先吃到的第一家店，
0: 说吧，先吃什么都可以。
1: 想吃这个土豆，
0: 那就先吃这个土豌土锅地锅鸡。
1: 对，嗯，是土豌土锅地锅鸡啊。
0: 对，土豌土锅地锅鸡是非常非常接地气，那不，
1: 好，
0: 非常
1: 非常，就放在这儿吗？
0: 非常非常接地气的一家馆子。
1: 大家看不见，我得给它调一调。
2: 放在这儿还是怎么？还是挪一下？
1: 好，慢一点，
0: 我们先来哈。
1: 好，
0: 来不了
1: ，透哥，镜头看不见，把它挪一下。
0: 没关系，我们把镜头推过来。
1: 不行，
2: 那就来挪一下，我把这个拿走，好吧？
1: 好，小心啊。
0: 好嘞。
1: 土豌
0: 土锅地锅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吃？你吃过是吧？你
2: 对呀、
0: 啊，
1: 土豌土锅
0: 你吃过啊？
1: 地锅鸡我们吃过的，抛过来。
0: 来啊，首先
2: 我的运营是吃过的，
0: 运营是吃过的。
1: 好嘞，
0: 土豌土锅地锅鸡，
1: 真香现场啊！
0: 很多的朋友吃饭都会选择、
1: 好，看到了，可以了，可以看到了，
0: 都会选择什么呢？都会选择这种非常接地气的，
1: 对。
0: 然后呢，又是那种又是那种特别特别的，就是性价比也比较高，而且不仅仅是颜值好看，最主要食材新鲜和有特色的土豌土锅地锅鸡就是其中一个。从它的名字上面，地锅鸡，大锅灶，大家看到的这两个是吧？看到这两个。
1: 去年咱们在做寻味直播的时候，其实是有这个商家来参与的。
0: 对，
1: 当时受到了很多小伙伴的好评和青睐啊。
0: 对。
1: 喜欢吃农家味的，农家味的啊，各位小伙伴们千万别错过了。这家店在一马路，我其实第一次吃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吃到的，然后今天是第二次，
0: 不要紧，
1: 我把火开小一点啊。
0: 就是如果说你们人多的话，要聚餐需求，想要吃饭，土豌土锅地锅鸡，你去的时候点一个锅，再点点其他的炒菜，是完全 OK 的，完全没问题的啊。来，我来把这个大锅给点上。
1: 好，地锅鸡马上涛哥也来点上了啊。
0: 这是地锅鸡还是地锅鹅？
1: 哦，地锅鸡。对，慢一点，把麦带着
0: 啊。OK。吃起来非常的具有仪式感。上次其实就有个小遗憾是什么呢？没有把这个锅拿过来。今天这个锅是拿过来了。
1: 那我们上次直播的时候用的是？
0: 上次没有吃这个菜。上次吃了几个
1: 地锅鸡，
0: 上次吃的是几个炒菜，
1: 没有，
0: 上次吃的是几个炒菜，没有这个。
1: 我们吃了的，
2: 吃了一个鹅，
0: 铁锅炖大鹅吗？那反正没有
1: 这个锅。我们吃了地锅鸡啊，我还吃了这个玉米粑粑。
2: 地锅鹅，
0: 地锅鹅，上次是，
1: 对，吃了玉米粑粑的。
0: 好，
1: 来，大家正在听广播的各位小伙伴们啊，现在我们正在给各位介绍的是一马路的这家土豌土锅地锅鸡。对，目前我们的50抵100的代金券已经上架了。啊，大家在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们，想要无门槛券吗？想要无门槛券，就给我们扣个一好吗？一边吃一边说吧，好饿呀。
0: 是这样啊，首先第一个大锅灶，它吃起来是很热闹的啊，然后再就是它可以兼顾到很多很多朋友们。现在娜娜给大家看到的，其实
1: 看土豆啊，看
0: 菜的名字我忘记了，但是它里面是炸广椒。五花肉和土豆片，这个平锅炖出来的，你加块五花肉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来这块五花肉给大家看一下。
1: 五花肉我觉得还要再炖一下。
2: 坛子的是不是？
0: 对，坛子的。
1: 还记得哈。
0: 然后它这个上面呢是裹满了炸广椒。有酸酸的炸广椒的味道。它这个
1: 火要大一点。
0: 和腊肉什么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快，我给你拿个筷子。
0: 啊，它这个平锅一定要慢慢的炕，越炕越有味儿，一定要把土豆和这个肉都炕焦了之后。
1: 对。
0: 然后你会发现，太棒了，
1: 香，真香现场，小心啊。
0: 没事，玩的就是个真实，大家现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以及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听到的，就是这次寻味宜昌实力派的视频直播，大家也同样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
1: 很想让你们。

0: 近距离的看一下。对，要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
1: 来看啊，有懂行的啊？
0: 怎么说？
1: 萧航彭博说，这是坛子发酵的坛子肉，叫扎酸肉，儿子吃的，吃这个肉只有我，只有你，你是老板啊？该不会就是老板吧？对，我记得上次说过一次，王总，我但是忘记了。对，
0: 你都还记得是王总？
1: 嗯，记得。他一定要上面这层烫的焦焦的，
0: 对，
1: 才好吃。就是带一点酸酸的。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就是坛子发酵出来的坛子肉，这种叫做扎酸肉。
0: 你看有朋友说了啊，哼，真的是一大锅呀，
1: 就这个扎酸肉，
0: 就是一大锅啊，这一大锅是地锅鸡，这个是
1: 扎酸肉，扎酸肉土豆，扎酸肉烫土豆吧，我给它起个名字，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啊。好，
0: 哎，那一场是不是你跟安师傅直播的呀？所以我没吃，我是在外面吃的。好香啊，大家能听到吗？
1: 别怕声音
0: 啊。这个土豆非常的软糯，你像我们女生可能吃肉不大行，但是我们可以吃土豆的。
1: 第一名吧。菜籽油。菜籽油油炸出来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
0: 这是土碗土锅地锅鸡啊，这不是烤肉啊，各位。
1: 不是。哎呀，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对，
1: 就近看一下啊，来大家看一下，
0: 太香了，真香现场，
1: 看不看得清楚？来看啊，哎，现在你看到的就是，来加一块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咕噜咕噜煮菜的声音太沉了，不只是煮菜的声音诱人吧？
0: 萌萌来拍一点，萌萌
1: 好。
0: 是不是这个咕噜咕噜？
1: 强烈建议，下次给我配几个围裙，好不好？
0: 对，
1: 你这个衣服只怕是不行了。
0: 叫
1: 啊，来啊，来，我来加一块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涛哥，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1: 没关系，吃块肉立刻又恢复了。来，
0: 封了我一身的油。
1: 给大家加一块这个扎酸肉啊，挑一块吧。
0: 对，大家可以直接打开链接来。我们运营帮我们发一下券好不好？
1: 来看一下啊，
0: 5元的无门槛。我们
1: 听那个主播的啊。扎酸肉。
0: 我们先发两张吧，先发两张啊。要的小伙伴们给我们扣一下好不好？要券的小伙伴们给我们在公屏。
2: 数量有限啊，已发了，赶紧抢啊！大家赶紧抢啊，只有两张、啊。
1: 可以关掉了。好，哟呵，我怎么把后脑勺给大家看了？只是没有拿大伙当外人。
0: 抢到券了吗？
1: 有些朋友应该抢到了吧？
0: 抢到券了没有？来，欢迎各位啊！来，太烫了，刚吃了一口好烫的土豆，
1: 就是这种刚出锅的感觉，是特别好的。
0: 林，你又抢到了吗？
1: 林，你不要光抢啊！
0: 对，
1: 你要用。
0: 抢到了就在。
1: 抢到了啊！
0: 商品啊，点开商品，直接来购买。非常接地气，土碗土锅地锅鸡，
1: 扎酸肉炖土豆，这个扎酸肉炕土豆一定要来试一下。你不管是土豆脑袋还是五花肉脑袋，
0: 都会喜欢，
1: 都可以，
0: 都会喜欢。你吃会儿，
1: 妈真香，我吃了，真香，好的，
0: 现在崩了一身的油，
1: 然后，还有，
0: 大家可以直接来购买啊。正在听广播的各位小伙伴们，您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我再来吃一块土豆。马上给各位介绍的是土碗土锅地锅鸡，也就是他们家的招牌。对，招牌啊。
1: 来看一下这块肉啊，看一下，它的五花肉切的厚度一指厚，但是我觉得呢，你一定要烫到再焦一点。虽然是有一指厚，不过它的肥瘦搭配是非常均匀的。我刚吃了几块，都是肥瘦肉占的比例，
0: 是吧？
1: 瘦肉不柴，肥肉不腻，最主要是入口之后，肥肉入口即化，而且它外面那个经过坛子的腌制发酵之后，淡淡的酸味儿。所以为什么盐菜也好，泡菜也好，还有今天这个坛肉也好，它其实是中国饮食的智慧体现呢？这种发酵的过程其实是让食物产生一定的

0: 化学反应是吧？
1: 不，有一定的这个菌群啊，所以说是让这个食材呢不至于说发酵变坏了，而是到了另外一种层面。所以说你包括豆腐乳也好，还有像我们吃的泡菜也好，它都是中国人饮食智慧的一种集中体现。
0: 来啊，现在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面前的这碗
1: 好
0: 地锅鸡。然后也是他们家的招牌。刚刚不是有小伙伴说吗，怎么那么大一份呢？喜欢吃地锅鸡的小伙伴们啊，我觉得好这一口的一定要来试一下。
1: 鸡肉的吃法千千万，很多朋友只爱这一款，因为它吃起来就
0: 它不柴，
1: 就很有气势。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5: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6: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5: 朝九晚五2点1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2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6: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5: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6: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好的，欢迎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主持人清风。今天的节目呢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那么同时提醒大家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加入鳄鱼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上班路上互帮互助。另外的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666就能够一键预约今天的宠粉直播专场啊，我们的寻味宜昌实力派的直播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一定要记住啊，回复关键词666就能够预约直播，而且呢还能免费领取5元的专属代金券，叠加5折福利使用，省钱更给力。今天的17点到19点一定要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寻味宜昌实力派的直播节目，半价吃遍宜昌美食，海量的餐饮福利等你来抢，直播间不见不散。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宜昌现在的路况信息啊。那么目前呢，在西陵二路快速路广电中心附近的这一段啊，上下的通行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那也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在镇江阁往志习大桥方向前进啊，这个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那么提醒大家呢，开车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好一个好的心态，早点安全回家。

0: 另外我们还看到的是在东城二号小区往这一个新发广场路段哈，这一块呢也是比较的拥堵的，那么提醒大家呢还是要稍微的缓慢的等待一下，不要着急。那么今天的17点到19点呢，整整两个小时的美食狂欢，寻味宜昌实力派的宠粉直播专场呢，福利也是直接拉满了。本次的直播呢，集结宜昌多家人气口碑餐饮店，涵盖火锅、烧烤，还有农家菜、特色鱼馆、精品宴席餐厅等等，超多品类。不管你是想吃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的直播间都能够抢到这一个代金券。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666就能够一键预约直播，同时呢还能够免费领取5元的专属代金券，叠加5折福利使用，省钱更给力。所以说一定要锁定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寻味宜昌实力派的直播，半价吃遍宜昌美食，海量的餐饮福利等你来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看涛哥和娜娜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的啊，有又便宜的福利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先买券好不好，先买券，然后买券之前可以找我们要5元的无门槛代金券。
2: 哇，嗨，
1: 要不要？要不要我们的五门槛代金券？5元的五门槛代金券，
2: 一定要把这个煮完了之后拌在米饭里来吃。
1: 可以用一张，朋友们，50抵100的券用一张啊！我打折了。
2: 要拌汤，哎，这个可以煮点粉丝，然后
1: 好香啊！太香，直播间太香了。用一张啊，50抵100的无门槛代金券可以用一张。
2: 怎么样？
1: 两个人去吃，三个人一家三口去吃点
2: 没问题，然后再加点别的
1: 配菜
2: 嘛，
1: 菜
2: 对不对？
1: 对，对，可以用一张。我想把我这块鸡肉吃了。
2: 我已经开始吃米饭了，实在是太下饭了，这个没办法。
1: 我们这才第一家呢。来，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还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2: 明天出条短视频，就是从来都不吃烤。米饭的涛哥今天居然开始干起了3大碗米饭，为什么？是谁？是谁让他干了3碗米饭？是图安土锅地锅鸡。
1: 那请问，那你把坨坨牛肉和另外的一家放在哪儿？把糖上菜放在哪儿？
2: 因为我刚刚出去了，看一下糖哥上菜今天给我们上的带来的菜品呢，其实并不是那么特别下饭，反而下酒。
1: 真的吗？要馍馍，要1米8吧，是不是？一定要沾汤汁儿，花生一定要沾汤汁儿啊！对。我要现场给他安利了，
2: 要
1: 好，这个鸡爪留给你，好不好？
2: 啊，而且有一点跟他说，这个图安土锅鸡锅鸡，图安土锅鸡锅鸡，它其实应该是一整只鸡，能够看得出来为什么它是一整只鸡，因为有两个鸡爪子，哇塞，还有鸡翅，还有鸡血，哎、还有一系列的鸡的部位，
1: 哇塞，够了吗？还没加米饭呢，对，是的啊。是的，是的，在一马路，在一马路，对对对，在一马路。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小伙伴们帮我们把
2: 链接分享出去。
1: 好，把链接分享啊，分享到你的各个群里面。是的，在一马路，在一马路啊。
2: 大家其实真的就像刚刚你提到的一些啊，一家人两三口，搞个这个锅，搞点配菜，
1: 哇，够了，够了，因为这个1米8嘛。你就一个人吃两块，你吃不完，好香啊！还有1米8，
2: 来给你加
1: 1米8吧，好不好？
2: 没关系，
1: 来，
2: 哥给你加，来，
1: 有筷子吗？
2: 有。
1: 要5元券来，
2: 有没有要的？
1: 有没有需要5元的券的啊？如果没有5元券，你们就是50抵100；如果你们需要5元券，你们就是45抵100了啊，小伙伴们。5元券来了，来来来，婉婉问了，5元券在哪儿？
2: 我再来说一下啊，
1: 我们挑2张。
2: 这是这家呢，叫做图安土锅地锅鸡啊。首先第一个，
1: 好嘞，
2: 它的用餐环境，我觉得是比起刚才我们说到这些更要接地气的，因为它在门口搭了一个雨棚，这个雨棚呢，就是很。

0: 你像桃朱路夜市大家所见到的那些特别特别就有烟火气息，夏天去吃的时候尤其
1: 接地气，
0: 哪怕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啊那种感觉。然后但是你坐在里面吃地锅鸡，你会感觉整个热气腾腾，热气腾腾蒸腾出来的就是人生的幸福感。
1: 你不觉得吃地锅鸡、
0: 啊、
1: 你要唱一首朋友的酒啊，
0: 快把酒满上，干了这杯，大声欢唱，好朋友好朋友，今宵多欢畅。
1: 调起高了，涛哥
0: 接不住了值得你们去吃。哎呀，
1: 好，来抢到了没有？
0: 哎，来晚了，我来晚了
1: 啊。五元的券，还有没有需要五元券的小伙伴们啊？我们马上为各位，对，需要的话就赶紧在公屏上
0: 来
1: 说一下啊，在一马路，我们马上为各位介绍的下一家好不好？
0: OK，
1: 我去看看啊，下一家是什么，
0: 堂哥上菜吧。
1: 好，来我去看一
0: 下、啊，因为还有主，
1: 不要紧。
0: 哦，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图湾土坡地锅鸡在一马路。如果你想吃，平时喜欢吃地锅鸡的，或者呢平时喜欢吃这种大锅灶的 ，OK， 我觉得这一家呢，你们一定一定把它锁死，千万不能错过，一定去尝一下。你说它不辣吧？吃到后面的时候，它有一点点回辣的感觉。哎，但是这个辣呢，作为我一个北方人，完全 OK 可以接受。你说的辣吗？你刚入口的时候，也给你带来的负担也不会特别大。
1: 天哪，
2: 来、
1: 啊，这家有红烧肉，齐飞的最爱。
0: 见过世面的样子，
1: 齐飞的最爱。
0: 那我们就给他，不给他留了。啊，这样啊，我来把这个锅给大家端下去分享啊。
1: 好，注意安全啊，
0: 没事。
1: 来，给涛哥。
0: 好嘞，来这儿呢。
1: 嗯。
0: 好，
1: 有点烫啊，
0: 没关系，来我先来。
1: 好，
2: 跟大家换个菜啊。
1: 好嘞，换菜
0: 喽。小心啊，太准。
1: 正在收听、
0: 那个炉子可以收
1: 广播的小伙伴们啊，您通过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0: 没有关
1: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收听节目的小伙伴们，我们今天是鳄鱼俱乐部的周三巡尾宜昌实力派的特别节目啊。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了一些非常极具代表的宜昌的美食。
0: 哎呀，可以。
1: 想要进群的啊，进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还有没有啊？
0: 666。
1: 还有没有？回复666。
0: 怎么领券？
1: 对，回复666啊。
0: 找我们领。
1: 对。
0: 好饿就对了。
1: 好好吃啊，虽然我刚吃了一身油，但是我觉得好好吃，我还要留点肚子吃第二家和第三家、
2: 啊、
1: 那么时间来到了、
0: 啊、
2: 对，赶紧抢
1: 啊赶紧先抢券。
0: 你其他的你不吃了吗？你就这么就
1: 我不啊，我先把齐飞带，对吧，我们先把他给带到我们的直播间来
0: 一起呗。那就
1: 啊，
0: 来都来了，
1: 我在旁边。
0: 是的，
1: 我在旁边做点吃的。
0: 来吧，他吃嘛吃嘛、啊、要不然我怕红烧肉一会儿留不到他等不到他了。
1: 哎，红烧肉真的是他的最爱。稍后的6点到7点呢，
0: 别稍后了，他来了，来
1: 齐飞和涛哥一起来完成。
0: 就仨人吧。哎呀，
1: 来，我想休息会儿。
0: 你一会儿随时可以休息。快来吧，快点。
1: 好，
0: 还干啥呀？还捯饬捯饬吗？
1: 啊，
0: 来淘气组合。
1: 淘气组合，
0: 淘气组合，
1: 淘气组合。为什么是淘气组合？
0: 因为我是涛啊，他是齐
3: 啊，
0: 就是淘气嘛。我们俩可以用这给你，我够得着，我声音大，我嗓门大。
3: 哎，你带着吧。
1: 带着
0: 好的，我带着，我听你的，我谁都不听，我只听你的。
1: 抢券啊，大家赶紧来抢券啊。
0: 对，你看又有那就一起飞。
3: 今天没有汤是不是？
1: 对，
0: 谁说没有汤？
1: 齐飞的、啊、哦，
3: 有火锅我刚看到
0: 有土豆牛肉的汤，
1: 还有各种各样的汤，
0: 还有这个臭鳜鱼的汤。
1: 那
3: 个
1: 去洗
3: 那个这个给你，我专门带了的。
0: 你的衣服太明显了。
1: 我的身上一身的油
0: 啊。刚刚看我们吃到这个大锅灶，你刚吃了没？
3: 这个火是不是要小一点？
1: 我来，我现在
3: 这边
0: 好。欢迎大家，现在可以继续的慢一点。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666进入到直播间，可以直接在线的购买。那如果此刻你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你也可以直接点击链接来购买，同时还可以在直播间里跟我们要五元的券。这个五元是没门槛的，你什么50抵100的呀，100抵200的呀，200抵400的 OK 的都可以直接减5块钱。
1: 要券的直接找涛哥找齐飞啊。
0: 对，都可以。
3: 我们在直播间都是可以看到的啊。有人问在哪里领券，
0: 在哪里领券，直接说你想要券，
3: 对，
0: 我们就给您派发。
3: 对，
0: 就是这么简单。
3: 对
0: 啊，
3: 我的
0: 你的
3: 筷子
0: 啊，我给你拿，
3: 在外边。
0: 不要紧，我给你。
2: 需要什么？
3: 我的碗和筷子，我去拿一下。
2: 我来拿。碗筷啥？
0: 这么多筷子，你想要哪一双？
4: 是怎么上面有什么字儿吗？
0: 大富大贵的。
2: 记得啊，从下场。
0: 长命百岁呀、啊。
2: 我给咱们每

0: 三岁，像堂客上菜等等，都是属于很多生活在这里的朋友。尤其是堂客上菜老街坊，你听听这名字，
1: 对，老街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7: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6: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7: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6: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8: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长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好的，欢迎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鄂一俱乐部，那么我是今天的主播秦峰。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加入鄂一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下班路上互帮互助。另外呢，加入我们的公众号，今天回复关键词666，还能够一键预约今天的宠粉直播，免费领取5元的专属代金券，叠加5折福利使用，省钱更给力。所以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呢，一定要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寻味宜昌实力派直播节目，半价吃遍宜昌美食，海量的福利餐饮呢等你来抢。那么直播间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是时间呢，我们继续跟随这个娜娜、涛哥还有齐飞的脚步，我们再来看一看宜昌还有哪一些非常好吃的东西，由他们来推荐给大家呢。
1: 其实
2: 它是有这个油和汤汁，
1: 有，当然有油啊。
2: 如果油稍微少一点，要汤汁多一点的话，它拌饭真是绝了，这道菜。
1: 是的，没问题啊。所以说，喜欢吃红烧肉的朋友，我觉得堂哥上菜老街坊的这个红烧肉，你必须给我去尝，
2: 对，
1: 一定给我锁死，一定要去吃。你不吃，我跟你说，谁不吃谁后悔。
2: 是的，
1: 因为它的红烧肉确实，刚刚我们提到了它的肥瘦的比例、食材，包括它的这个味道的呈现上面，有些红烧肉

0: 做的那个颜色过于红了，
1: 对，
0: 就是拿其他东西调出来的，然后味道的呈现出来的就过于甜了。嗯，像很多，其实我说实话，中国人的味蕾呢还是比较偏喜欢偏咸一点，
1: 咸或者辣，
0: 辣一点，
1: 鲜。
0: 对，那他给你呈现出一个甜甜的感觉，你总感觉好像是差点意思。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刚刚端上来我没有吃，我就觉得
1: 它是甜的，
0: 所以我觉得它不下饭，但是我错了，我
1: 跟他道歉，
0: 我打脸，
1: 跟他道歉，
0: 对不起。
1: 娜娜，
0: 我错了。娜娜说：“我是这里面的一块五花肉吗？”
2: 不行，没想到西兰花会瘦一点。
0: 嗯，对。然后这个只是堂哥上菜老街坊他们家的一道菜。
1: 对，
0: 刚刚介绍到的，你可以继续吃。刚刚其实说到了，
1: 问题我想听你说。
0: 堂哥上菜老街坊，它的位置在东湖雅居，其实就是在。重庆美食街那边啊，门口有很多的停车的位置，很好停车。然后为什么说很多人会选择他们家作为自己的厨房呢？嗯，一进去他家的点菜属于那种就是比较原生态的啊，就
1: 原生态的
0: 摆了很多菜篮子在这，你可以挑菜。哎，这个菜可以，这个菜青菜
1: 相当于可以自己搭配。
0: 你能看到食材。嗯，哎，比如说有很多人冥思苦想，我今天晚上吃点青菜，我吃个啥呢？哎，看到这个勺叶子看着不错，哎，这个空心菜看着挺好，
1: 对，
0: 给我炒一个热狗烤，我觉得这个非常直观给大家看到。
1: 我觉得这最好点是什么呢？就今天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我准备到一个内容，就说到了在点菜的时候，不管你点外卖也好，还是出去点单也好，点菜也好，你要点那种你能够看得出那个食材原型的东西。
0: 对，
1: 那你刚说他那个原生态的点餐，就是我看到就是他最初始的状态，
0: 食材什么样就什么样，
1: 我叫他，然后我知道这个东西我吃的是什么，然后你再去吃它，你的内容内心的感受，包括你吃进去之后那种健康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吃得明白，
1: 对，吃得明白，
0: 吃得明白，
1: 因为吃得明白，吃得健康，
0: 因为吃这个东西呢，确实还是现在很受大家所关注到的，对吧？
1: 嗯，很多朋友进入直播间，刚刚我看有朋友在去买东，
0: 在购买的路上，
1: 这儿的路上啊，
0: 抓紧时间，
1: 对，
0: 这个红烧肉一定要去试一下，在堂哥上菜老街坊，同时大家不要忘记。现在虽然说我们给大家上到的这个券呢是100抵200的代金券，但是你可以找到客服问我们，你现在想要5元优惠券，你就说我们按量来发，
1: 按
0: 需来发，对吧？不要发太多，夸给你搞100万张，是吧？你说给你们
1: 有
0: 没有意义，是吧？
2: 需要的朋友就叫涛哥啊。
0: 哎，对，你们谁
1: 需要的朋友到群里来，我们在直播间来说。
0: 是的，同时各位，如果现在这个时间段你正在通过2套频率来听广播的，如果没在开车，也可以拿出手机来关注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可以。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红烧肉，我实话实讲，真的不错，
1: 是吧？
0: 因为现在有点凉了，
1: 对，我们把它换过来。
0: 但是如果要是热着来吃，我跟你说，老毕了。
1: 红烧肉这个，它就是要趁热吃的，
0: 一定要趁热吃。
1: 它的那个油会沁煮，用我们的话来说，
0: 真的，我觉得这一盘要颜值有颜值，要口味有颜值。
1: 刚刚摆过来，一直在外面导播间放着的时候，我就已经
0: 心动了，
1: 垂涎欲滴了。对对对，
2: 他也是。
0: 是啊，
2: 是你的最爱，
0: 给我们的朋友端去
1: 尝吧。是我最爱做的一道菜，
0: 也爱吃。
2: 有点没吃什么吧？
0: 吃了红烧肉啊！
1: 吃了红烧肉啊！
2: 这吃完还有这么多，
0: 因为分量大呀。我们都吃完了，你们吃什么？
1: 确实分量
0: 是吧？我们本身也没什么朋友了，还不借这个机会多交点朋友，是吧？
1: 对，我们接下来吃的这道菜，哇，
0: 臭鳜鱼，我喜欢吃。
1: 其实很多人不吃臭鳜鱼就觉得闻起来那个味道他没有办法接受，但事实上刚才因为他在外面放的，我就去端它的时候，我手不小心碰到了盘子的边儿，然后呢手上就有那个味道，我闻了一下，第一下确实是臭的，但是闻着闻着我就有种好像可以吃的感觉。
0: 都造业成这样了，闻闻味儿，
1: 因为刚才不能吃。
0: 这个臭鳜鱼跟刚才涂完土锅地锅鸡的扎酸肉有异曲同工，它都是发酵嘛，一个是肉在坛子里发酵，臭鳜鱼呢就是鱼经过上面撒上盐来腌制，然后来发酵。就是我一直在说，发酵类的东西食材确实是体现了中国饮食的一个智慧。
1: 对，
0: 那个发酵怎么样能够让它做到发酵让你吃起来，首先第一个不坏，第二个呢就是它品质有保证的同时，也能够达到它的味道上面有一种怎么讲呢，焕发了新生意啊。平时大家吃鳜鱼可能就是一种啊鲜嫩，但是变成臭鳜鱼之后，你可能会觉得我的天哪，这感觉好像是天壤之别，天壤之别，而且
1: 它那种鲜味儿没有了。
0: 对，而且我建议啊，有人问在哪里领券，好，空山领雨马上给你来发一张啊。
1: 对对对，
0: 哎，发一张来给空山领雨来一张券，
1: 5元的券，
0: 可以无门槛的。好，

0: 那说到了这个臭鳜鱼，其实我建议大家偶尔吃一些发酵的一些食材、一些菜品，因为就像是酸奶一样的，它对于我们整个人体的肠胃道是非常友好的。它发酵了之后，它有很多有益的这个菌群啊、有很多有益的菌群。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可以很好的调节我们的肠胃的菌群的啊、然后再就是，臭鳜鱼，别看它是发酵的，很多人会说、那吃鱼要吃新鲜的。丝毫不影响它的新鲜程度。
1: 对，
0: 它吃起来蒜瓣的肉，蒜瓣大小的肉，吃鱼尤其是鳜鱼一定要看它是不是蒜瓣大小。前两天我吃了有一家鱼，我不说了，那个鱼肉夹起来之后就是
1: 不说了还说
0: 我不说名字、那个鱼夹起来之后呢，就不是蒜瓣的，是一块一块的，就不行。你看这个随便你夹一块，
1: 它的纹理很清晰，
0: 是不是蒜瓣大小？来，大家看一下，一筷子下去它的肉是紧实的，
1: 看一下
0: 是不是是紧实的。
1: 对 对
0: 说明这个鱼它是新鲜的。然后吃臭鳜鱼一定要蘸上点它的这个汤，啊，一定要蘸上点它这个汤，一块不能浪费，
1: 更加的浓郁。
0: 对，
1: 我也尝一下，按照你说的，
0: 是不是蒜瓣？
1: 我还没有吃到嘴里，
0: 肉质也是紧实的，肉质是不是紧实的？
1: 吃到嘴里，
0: 好，来好，
1: 念
0: 好，来 ，OK， 给念来一张，来。臭鳜鱼在很多餐厅卖的不便宜，我吃过便宜的要卖到138。OK，
1: 赶紧领取啊！
0: 臭鳜鱼卖的，我吃过贵一点的，一条臭鳜鱼卖到168、198，也就这么一份。说实话，烹饪工艺是一个，另外主要就是鱼它的这个，把它从活鱼，从新鲜的鱼变成臭的这种发酵的过程，时间的把握。
1: 对，
0: 因为它发酵的过程其实对于你温度、湿度、环境要求特别高，
1: 非常的严格。就是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可能它最终呈现出来的味道就不是那个样子。
0: 那你为什么有的人做完之后就是臭鳜鱼好香？为什么有的人一腌就变成臭鱼不能吃？
1: 臭鱼和臭鳜鱼还是有区别，是吗？
0: 那当然。
1: 但是是这样的，我想说一下我刚刚感受是什么。就这个菜，它在我们这个整个直播间当中，可能我们在线直播间充满的都是臭鳜鱼的那个臭味。但是你在吃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你闻到的那个味道，它纯粹就是唇齿留香的感觉。
0: 哎，好，我喜欢这个词儿，唇齿留香，
1: 真的是唇齿留香的感觉。
0: 唇齿留香，蒜瓣大小的肉，它很多人会说臭鳜鱼，它的味道很多地方做的都是基本上统一的。为什么？因为它本身是它其实也不算是宜昌菜，
1: 对，
0: 它算是我个人理解啊，算是属于川菜那边的，可能吧，属于这一类的。因为你看到它整个烹饪的过程当中，上面有一些红油，而且铺在上面满满的一层小米辣。这个小米辣其实起到一个起到两点很重要的作用，一个就是提味儿，二一个就是提高它的颜值，对吧？提高它的颜值。
1: 其实我有个很大的疑问啊，就我吃到现在，因为我平时我是不怎么吃鱼的，我怕鱼刺儿，你知道吗？
0: 我也是，
2: 都不吃。
1: 对，但是我和涛哥没有停把这块吃完了。你吃到刺儿了吗？半天，我也没有。
0: 鳜鱼本身这刺儿少。
1: 对，但因为真的就是
0: 臭鳜鱼本身它选择它的肉质少。哎，但是有一点跟大家说，我们这一锅其实大家我们刚刚加热的时间比较短，
1: 对，
0: 所以看这个鱼肉上面并不是那么特别烂，不没有特别烂不代表没熟，是熟的。只不过还有条件，
1: 非常的好，因为它肉质非常的紧实。
0: 肉质很紧实，而且臭鳜鱼除了它给你带来这种辣的口感之外，还有鱼本身它那个发酵以后的臭味之外，再就是它有一些店子里面会搭配，这里也有锅煮时间久了，洋葱，
1: 我刚第一个吃的就是洋葱，
0: 对吧？
1: 第二个吃的、就是、
0: 洋葱叫皮牙子，是不是？
1: 为什么要用我们的家乡话来说？
0: 我才想到了吧，我不会叫错了吧？
1: 洋葱，洋葱是要吃在这个汤汁里泡了很久，进了味道的，
0: 而且要再煮一会儿。
1: 对，很明显的看到它颜色发生变化了，然后这个它既有洋葱的那种口感，但是又有臭鳜鱼那个汤汁的那种清香，不是一种清香吧，臭香。
0: 臭香，
1: 就是丑萌的那种感觉。
0: 然后，韩哥上菜，老街坊他们家的臭鳜鱼呢，一整条劈成两半，分成两半啊，中间一分为二，同时下面打底的还有四块臭豆腐，臭干子吧，
1: 不要
0: 臭豆
1: 腐，这么精确？
0: 我看到了，是四块臭干子。
1: 我刚才吃了一块
0: 啊，这个臭干子需要煮一会儿。
1: 要煮一会儿入味儿，
0: 我这臭干子没入味儿。
1: 对，因为我们确实就是在这加热的时间有点短，
0: 心急吃不了臭干子嘛。
1: 家明明吃的是热豆腐，
0: 心急吃不了臭热干子吗？热臭干子，
1: 好，可以吃了，吃都堵不上我们的嘴。真的，这个鳜鱼，我们不吃鱼的人今天是把鱼一次吃光。

0: 臭鳜鱼大家尝试，但是还是我刚刚说的一点，你觉得它不辣吗？吃到后面之后
1: 会冒汗，
0: 见汗了，
1: 会冒汗。
0: 为什么呢？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日常通勤，
3: 好的，欢迎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95.6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收听今天的节目呢，当然也是可以跟大家互动起来，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宜昌交通广播寻味宜昌实力派的直播活动也是正在宠粉的过程当中。那么关注宜昌交通广播，恢复关键词666就能够预约今天的直播，而且呢能够加入到今天的直播当中，免费领取5元的专属代金券，同时呢叠加直播间里面的5折福利券使用，省钱更给力。请大家继续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寻味宜昌实力派的直播节目，那么半价就能够吃到宜昌的海量美食，而且还有一些餐饮的福利呢也是可以等你来抢。直播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下来进入广告时间，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及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及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料的这个诊疗服务。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来是叫做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3月11日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来中心医院的眼视光学科的胡学斌主任呢，于2011年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医院当中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经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同时呢，宜昌华夏眼科医院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科健康贡献华夏力量。另外，大家想不想在新的一年啊，一边消费一边又把实用又酷炫的野营车带回家？现在机会来了。没错，这一个建设银行给大家送福利了。从今天起到2026年11月30号，只要您是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就能够把野营车免费带回家。有哪些卡可以参加呢？听好了，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的银联版，还有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以及龙卡信用卡汽车信用卡的银联版。不过呢，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啊，欢享卡银联版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与哦。那么具体怎么参加呢？很简单，只要您在卡片收到激活过后，通过 POS 机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三笔消费，并且累计金额达到199元，就可以领取了。注意呢，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可不算在内哦。同时呢，每位新客户限领一份礼品，这一个露营车总共准备了6万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说大家动作一定要快，还在等什么呢？赶紧行动起来，办理指定信用卡，轻松消费，把野营车带回家，开启您的户外新生活吧。活动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各网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回到宜昌交通广播寻味宜昌实力派宠粉直播的专场直播间里面。我们接下来时间听一听我们的涛哥和齐飞要为大家带来哪一些精彩的福利呢？千万不要错过啦。
1: 我觉得现在宜昌的交通网是非常，我今天从我家到万达，你知道用多长时间吗？
2: 哪个万达？
1: 五家港万达。
2: 我以为是宜陵万达。
1: 那到宜陵万达可能还快一些。从我家到五家港万达，走三峡大道过去，然后差到港窑路，从港窑路金钟山门口等了一个红绿灯，再上一节高架，然后再下来之后就到了东山大道的北山坡红绿灯，再往左转就到南北天城，就到万达，全程12分钟。
2: 主要现在
1: 从宜陵区过去好快，
2: 主要现在就是港窑路高架内有一节已经
1: 通了，非常好走，非常好走，
2: 非常的方便，
1: 非常方便。所以说你说现在，对吧？我在小雨塔住，我去五家港，去万达这么近，那大家在西城区或者五家区。你们去
2: 宜陵区的锦江大道，去东湖雅居、也肯定很方便。
1: 吃个鱼啊，吃个这个红烧肉啊，很难吗？一点都不难，是吧？一点都不难 ，OK 的，完全没问题，去吃吧。
2: 这块鱼已经被我和涛哥快要吃完了。
1: 没有，他这个鱼分两半，我们俩吃的是比较少的这一半，那边另外一半留给朋友们，
2: 留给咱们的朋友们。
1: 对，本来朋友就不多，我们拿它来维系一下。大家抢到了券之后，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去用啊。哦，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用这个券买完了之后呢，也不要忘记30天之内去店里面核销使用。
2: 对
1: 啊，然后跟大家提个小醒，就是
2: 小醒大醒也行，
1: 提个小醒啊，就是去这些店里吃饭的时候，去了之后，哎，老板，我用的是咱们的这个五折的券，美食餐饮的五折的券， OK， 你要先说一声。
2: 对
1: 啊，先说一声，有任何问题，大家有任何在使用过程当中出现什么疑问呢、之类的，找到我们很简单，找我们也很简单。你说现在
2: 加微信，
1: 对，找我们是吧？
2: 怎么找？
1: 对，不是，就是有的时候听众们找我们，其实比找自己家里人还要好找一些，
2: 是吗？
1: 有时候自己家里人失踪找不着的，还你找我们分分钟就找到了，找我们，
2: 因为这个涛哥鱼真的
1: 不错，
2: 太好吃了。
3: 两个从来不吃鱼的人、
2: 嗯、推荐鱼。
3: 鱼的标题又有了。
2: 真的。
0: 啊，
2: 仰望天空，正在去购买，去买。
3: 你还记得吗？
2: 啊？
1: 怎么了？我再可以再跟你说一遍，心急吃不了臭热臭豆干。各位，你们现在听到的节目是来自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和 FM 95.6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寻味宜昌实力派的美食五折现金券全程疯抢活动。我是主持人涛哥，
2: 我是齐飞。
1: 心急吃不了肉热臭豆干。
2: 我们组合名字，
1: 我们是淘气组合。
2: 对。好，这个组合今天就正式的出道了。
1: 对，
2: 以前淘气组合没有，
1: 希望
2: 没有
1: 希望
2: 过。
1: 对，希望不要7点钟之后就原地解散了。一个员说这是哪家的餐馆？东湖雅居的堂客上菜老街坊。
2: 对，东湖雅居 A 区那边的堂客上菜，
1: 直接点进来就去买吧，一块钱，100抵200的。
2: 进去啊，100抵200，不是一块啊，100抵200，
1: 100抵200。100抵200，100抵200啊，没关系啊，大家现在找我们，我们可以给大家派个5块钱的券，给你再省5块，嗯啊，再省5块，抓紧时间来购买，也欢迎大家。
2: 100抵200，那就简直就
3: 可以买2种，50抵100和100抵200。
1: 嗯，看你们的需求。
2: 对，
1: 如果你们
2: 我建议大家买100抵200，其实你正常两个人去吃饭的话，差不多也是200块钱左右。
1: 对。多一点
2: 嘛，可以吃的会舒服一些，可以吃的会舒服一些。
1: 吃去都去了，别抠抠搜搜的。
3: 你看你们俩吃饭的人均消费完全不一样
2: 啊？怎么呢？
3: 100左右，你是50。
2: 需求不一样吗？
1: 热
2: 哥没有朋友吗？
1: 热臭干子的梗过不去了，热臭干子
2: 到底是什么？
1: 你说一遍。
2: 说什么？
1: 热臭干子。
2: 热臭干子，心急吃不了热臭干子。
1: 还得是老主持人，
2: 又不是什么绕口令。就是通过广播听的朋友，刚在我的朋友圈当中在留言说，下班路上听到以后真的觉得好饿。我就回复他说，
1: 你没看啊？
2: 我说你可以看一下直播，另外你也可以感受一下菜在我旁边，我只能看着不能吃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1: 我吃着你看着，我站着你，我坐着你站着。
3: 再预告一下怎么看。
1: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666，
2: 666，
1: 就这么简单。回复666就可以直接进入直播间。我觉得看直播是一回事儿，看这些你可能没有去吃过的菜品是一回事儿，还一个就是一边看一边听我们给大家来介绍我们吃的最直观的感受，另外就是可以直接在直播间里来在线来买，还可以领50块，对不起，领五块钱的券，
2: 买50袋100或者100袋200的这个代金券，
1: 对，领五块钱的券啊，
2: 看能不能说清楚。
1: 我觉得我现在需要休息一下了，然后我要
2: 串的朋友，
1: 我一会儿我要休息一下，我要去吃土豆牛肉，补充点肌酸了。
2: 想要领券的朋友可以在直播间继续来说要领券。
1: 我这伸手伸了半天，你也不过来接一下，我说我要休息一下了，你得给娜就一起飞一会儿啊。
3: 可以，没问题，
1: 是吧？
3: 我正在打开链接准备买券。
2: 你买100袋200的券吧。
3: 我在拿手休息了。
1: 你俩去报个号吧。
2: 欢迎风筝手表来到直播间啊。
0: 好的，各位听众，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 FM 95.6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2: 豆干要在，
3: 我先吃什么你也要管我。
2: 对，因为豆干这会儿就是还要再入一下味儿。
1: 对，
2: 哇，你吃到了最好的一块肉。
3: 对呀、啊，你看，来，大家看看我的这块臭鳜鱼是最好的。
2: 这块肉是可以直接吃，毫无压力，没有刺儿的。这块关键是，
3: 我本身吃鱼也没有什么压力、
1: 哎、啊。土豆牛肉吗？我来看啊。
2: 那就再煮一会儿吧，再煮一会儿牛肉。
3: 大家记得啊，一边听广播。一边看直播，
2: 对
3: 广播端的小伙伴们，您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数字
1: 666，
3: 好奇妙的一种感受啊！一边吃东西一边在说话，总觉得直播的时候不应该啊。
2: 就是你想说的是这个，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是吗？嗯，这个
3: 直播的时候不能说话，
2: 谁说直播的时候不能说话？
3: 直播。 直播的时候不能吃东西。
2: 你是已经饿晕？这个红烧肉好吃吗？信誉之中上去。这个不是红烧牛肉，这个是
3: 红烧
2: 五花肉。红烧五花肉。
3: 红烧五花肉。
2: 红烧五花肉。你光看你就能感觉得到。你刚没吃是吗？
3: 没机会。
2: 对。
3: 快了，好好吃。
2: 快点，快点。
3: 嗯。
2: 都好吃，
3: 嗯，
2: 真的都好吃。我吃了第二口。
3: 大家记得帮我们把链接分享出去。
2: 嗯，
3: 链接分享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面，
2: 朋友圈也可以。
3: 对，分享到朋友圈，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2: 工作群。
3: 工作群吗？
2: 对，
3: 确定吗？
2: 这样的话呢，就是到年终聚餐的时候可以跟着一块去。
3: 30天有效期。
2: 嗯，月末聚餐
3: 可以。
2: 对，每个月聚一次餐
3: 可以。
4: 好吃吗？
3: 好吃啊，红烧肉，红烧肉，
2: 这是红烧五花肉啊，红烧五花肉。
3: 对啊，大家此刻正在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看到的是我们询问宜昌实力派，我们今年的第一场美食直播，真的是今年的第一场，等了这么久，终于跟各位见面了。然后昨天也有听众在问。什么时候做活动啊？你看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我们的寻味宜昌实力派的直播。
2: 嗯，
3: 我们再过一段时间我们还要组织大家去观影。
2: 还有观影
3: 的？对，还有观影的活动。所以啊，想要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的小伙伴们，您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数字一。
2: 嗯，
3: 数字一啊，一定要记得先进群。然后今天也欢迎大家帮我们把直播链接分享出去，
2: 让更多的人和你一起去
3: 享受美味。对，
2: 享受你喜欢的那些美味。
3: 我天哪，臭鳜鱼真的是
2: 太好吃了，是不是？
3: 是我的最爱。
2: 我以前别人说这个好吃我没有感受，可能是没有一不是鱼，第二就是没有吃到真正好吃的臭鳜鱼。但是刚刚当我和涛哥一人下了一筷子之后，这半条鱼已经没有了。
3: 你俩不是演的吗？你俩刚刚那真的不是演的吗？
2: 演的能吃这么多吗？
3: 因为你们专业呀。
2: 灵宝正在去购买，赶紧买。要这个
3: 购买的小伙伴记得啊，我们今天可以给大家拍发的是无门槛现金券
2: 5元。
3: 对，所以你们刚刚在呼叫我的时候，我正在打开链接准备购买，
2: 需要5元无门槛现金券的在直播间当中来说一声啊，我们限量，
3: 相当于就是
2: 放送，
3: 你45抵100，对不对？对，很划算了，45元抵100，现金券啊，有一点点辣，
2: 是有点辣吧？确实有点辣了，说明它这个料是真材实料，它不是那种你一吃下去就会就啪辣到嘴里的，你会慢慢的去那种辣味会慢慢的散开，
3: 说明它是真材实料。
2: 吃吧。能吃这臭鳜鱼了吗？
3: 马上啊，马上到你了、啊、
2: 来，你把那个碗筷子拿来，给你盛
3: 一点牛肉。那么大家可以根据现在赶到广电可以和主播一起吃吗？
2: 等你赶来就已经没有了，
3: 就要帮忙收拾了啊。
2: 对，因为现在你看我们直播间是两个人，但是在我们外边很多朋友
3: 好几个工作人员
2: 一起在吃，不然的话会浪费，我们要把保证他能吃完。
3: 好，大家记得啊，在这儿

0: 点那个商品就可以进行购买了啊。
1: 对，
0: 点开就可以进行
1: 购买了。右下角的商品啊，
0: 对对对，
1: 右下角的商品。
0: 然后根据你的这个需求。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4: 9:55，2:01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2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5: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4: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5: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6: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恶意俱乐部。收听节目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加入恶意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下班路上互帮互助。另外呢，在今天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666，能够一键预约今天的直播，而且呢能够免费领取5元的专属代金券。因为我们现在的询问宜昌实力派的宠粉福利啊，这个直播正在进行当中。领取的5元代金券啊，可以和直播间里面抢到的5折福利券叠加使用，省钱更给力。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能够半价吃遍宜昌美食，海量的餐饮福利也可以等你来抢，直播间不见不散。接下来给大家通知一则好消息啊，2026 DS 自然探索赛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了，活动时间呢是6月27号到6月28号，2天，任选其中一个半天一场就可以了。活动地点呢是在东方年华田园综合体，现在报名可享拼团价立减20元。怎么参加呢？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回复 DS 抢占名额，进群了解活动详情。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及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及眼部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市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3月11日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医院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的胡学斌主任呢，在2011年也是加入到了华夏眼科医院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经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宜昌华夏眼科医院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科的健康贡献华夏力量。另外一则好消息又来了啊，给您带来福利了。想不想在新的一年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酷炫的野营车带回家？这不，机会它就来了。没错，建设银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了。从今天起到2026年11月30号，只要您是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就可以把野营车免费带回家。都有哪些个啊可以参与呢？听好了，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玉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 不过呢，在这里主播秦峰要提醒一下大家，欢享卡银联版呢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与。那具体怎么参与呢？很简单，只要您在收到卡片之后进行激活，通过 POS 机刷卡或者是云闪付、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三笔消费，而且累计金额达到199元就可以了。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可不算在内哦。每位新客户限令一份礼品，这一个野营车总共准备了60000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动作一定要快，还在等什么呢？赶紧行动起来，办理指定信用卡，轻松消费，把野营车带回家，开启你的户外新生活吧。活动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各网点。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宜昌交通广播，寻味宜昌实力派的宠粉直播间，看看涛哥和齐飞为大家带来哪一些精彩的福利呢？我们不要错过了，一起来听一听看一看吧。
7: 差不多是这样，一大块一大块，重庆叫坨，所以叫坨坨牛肉，
1: 一坨
7: 一坨，所以叫坨坨牛肉。
8: 重庆有个地方叫牛角坨，
7: 嗯，
8: 和这个有关系吗？
9: 等会儿啊，插播一下，哎，堂客上菜了，街坊200元的代金券抢完了，
8: 已经抢完了是吧？
7: 没有了，
8: 就是100抵200的代金券已经没有了。
9: 对，嗯，但是如果还要要的话，说一声啊。
8: 50抵100的现在还有吗？
7: 对。然后，婉婉说最爱坨坨牛肉，坨坨牛肉确实。然后它这个牛肉呢，不能煮太久，选择的都是吊龙的部位，是这么吃吗？肯定不是的，要不然
8: 还自问自答上了，
7: 要把
8: 应该我问是这么吃吗？
7: 肯定不是的，
8: 那应该怎么吃呢？
7: 要像我这样吃，
8: 这样我们往在这切一下，大家看啊，在这个部位来切，大家看到一下。
7: 当然，我们今天直播间里用的就是比较简易的啊，大家去那吃还是非常有仪式感的。
8: 嗯，
7: 然后看到没有，这个牛肉一定要把它，
8: 不该是逆着那个
7: 一块一块来切，我喜欢这样来切，我就这样切。这样切不好切一些，
8: 要不让我来切一块试一试？
7: 所以我们现在换个方式来切，来，
8: 对，就是切，就其实你应该是逆着这个丝儿去切，它其实更容易切得下来。你看，它就会，
7: 要不然就会下厨的男人是最帅气的。
8: 原来你不会下厨吗？那就这块我就吃了、啊。
7: 我只做两件事，
8: 所以就是这块肉之后要
7: 来，
8: 要蘸料是不是。
7: 它的蘸料有好多种，
8: 它的蘸料有什么呢？
7: 有干碟，还有这个雷椒酱。
8: 嗯，那我习惯的蘸法是怎么样的？先拿这个去蘸这个雷椒酱，
7: 对，然后
8: 这个油先蘸上之后呢，
7: 对，
8: 然后再用它蘸下这个干碟。
7: 你也可以再来点葱花和香菜，
8: 对，它有葱花香菜，然后蘸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在这个情况下可以直接把它送进，
7: 看一下我吃完这块牛肉之后肌肉有没有变得更大啊。
8: 哇，
7: 可以，这有程度之后，
9: 又上了两个啊，因为刚才已经卖完了，100的代金券再上了两个啊。
10: 什么肥哥喂，涛哥吃一
8: 口，好，我来喂。
10: 看热闹不嫌事大的，
8: 那我来喂。
11: 锅里面牛肉捞一捞，看看捞一捞锅里面的牛。
8: 来，有人说让我喂涛哥一下是吧？嗯，好吃，
10: 这是我活到现在吃的最好吃的一口牛肉了。
8: 真的吗？
10: 真的吗？
8: 欢迎婉婉，欢迎婉婉来到直播间。
10: 我还没有说完，看这锅汤。里面都有什么？
8: 对，我们要看一下这个锅里有些什么啊？
10: 苹果、红枣、玉米、虫草、枸杞，还有刚刚放进去的香菜和葱花。
8: 香菜、葱花可以稍微放得晚一点。
10: 对，
8: 嗯，对。
7: 然后可以再捞一块来吃。
8: 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吃里边的配料呢？我好想吃一个玉米啊！
7: 你来，玉米也可以。
8: 那再煮一会儿，再煮一会儿。
7: 这已经是熟的，
8: 是吗？
7: 好，跟大家说一下，重庆坨坨牛肉它其实有几种锅底可以选择。我们点的是最经典的一个原汤锅，原汤是它的本味嘛，是它牛肉的本味嘛。捞出来的每一块都是这样的，它是选用的是牛肉的吊龙部位啊，所以吃起来的第一个不能煮太久，煮太久就容易煮老，
8: 容易老。
7: 一般来说，大火煮7到8分钟左右就 OK 了，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啊，完全没问题了。吃的时候用刀叉啊，吃的时候用刀叉来吃。它就是配备这样的一种吃法，
8: 因为确实这么大一坨牛肉的话，就是你在它成熟，就是煮熟了之后，如果不去把它分割开，你吃起来那种口感是不一样的。你要分成小块之后吃，可能就是更好入口。
7: 有人想看，
8: 我已经看到有人留言了。好了，
7: 好不好吃？这是不是你这辈子到现在吃最好吃的一款？
8: 没错，
7: 嗯，好不 最好吃也是最幸福的一口牛肉，是不是？
9: 我错过了什么？你们
7: 啊，你晚上好啊，云梦。

0: 你好，
1: 提醒大家，在用了五连券的时候，一定要关注自己有没有积分。
0: 哎，对，
2: 哦，还有积分是吧？
1: 使用积分还可以提现，还减了4块钱。
0: 哇嗨！
1: 里里外外减了9块钱。
0: 你们真是捡了大漏了，朋友们。可以站着来吃，
2: 我流汗了。
0: 这个赶紧也吃了吧。
2: 对，
0: 哎呀，
2: 这个肉质，
0: 肉质，
2: 这个今天涛哥这个肉质好吗？这个肉质，哎，来继续说。
0: 这个牛肉的肉质，
1: 涛哥
0: 不柴。
1: 你这一期气氛没有了。
0: 口
2: 一口就爆汁儿，
0: 然后一口就爆汁儿，你懂这种肉在嘴巴里面爆汁儿的感觉吗？
1: 不懂，
0: 就是扑腾一下。
1: 还有小伙伴啊，拍了没付款的啊，薇恩，你还在直播间吗？记得付款啊！你那个你可以找我们的客服要5元的
2: 对现金券。
0: 对，
2: 我现在想单独吃一下这个，
0: 可以，没问题。
2: 青椒
0: 酱，牛肉是好。是非常健康的一种食材，大家真的要多吃。而且我们经常讲啊，吃东西要讲究食材好，除了食材好之外呢，要烹饪的方法好。这个就是其实用的是比较
2: 最简单的烹饪的，
0: 又是最健康的。
2: 对，
0: 只是在锅里煮一煮，
2: 纯水煮，
0: 78块钱一斤，78块钱一斤。大家呢，你根据你们的量，因为它其实煮起来也很快。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根据你的人数，你比如说像2到3个人，你点个1.5斤，
2: 对，
0: 是吧？如果你4到5个人，你点个2斤，再点点其他的菜，完全 OK。
2: 是
0: 的，今天我没有给大家拿来其他的菜，然后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的菜品，大家可以自己到店里去尝，啊，真的还不错。
2: 我们后面还有火锅吗？
0: 还有杜婉宁的，后面没有，这是这个最后一个。涛哥今天要扣工资了，读错了好多字。
2: 不会的，不会的。
0: 我们在这里跟大家探讨一个事情，
2: 你说
0: 人类的哪些工作不会被 AI 所取代，是吧？前两天我看那个叫什么摊鸡蛋饼，那个摊煎饼那个不是被取代了吗？说3分钟出来一个又好吃又完美的一个鸡蛋饼。人之所以称之为是人，就是因为他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是吧？大家听的难道就是要那种字正腔圆的，当然我也不会啊，就要的那种啊啊，大海啊，全是水，肯定不是要
2: 我都流汗了。
0: 不要这样，那要的听的
1: 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大家
0: 没
2: 看我一直在切牛肉吗？还好这里牛肉够多。
1: 内心的慌张很尴尬。
0: 大家要听的就是一个什么，就是热闹啊。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就喜欢听晚高峰，比起那个高峰要喜欢听呢？因为。因为我们欢乐。
2: 涛哥你再说下去呢，
0: 哪里领券？
1: 来
0: 领券，
1: 领榜。
2: 对，
1: 好，我跟大家发啊，我们就宠粉啊。
2: 对，你只要说了要领券，我们就会在直播间当中给你发，抓紧时间点，
1: 赶紧
2: 抢，赶紧点这个领取，赶紧点。
0: 哎，对，你不想我抢啊。肉质真的非常非常，这真的不能煮老，
2: 不能煮。这个其实这几个煮的已经有点老了，
0: 老了之后呢，你就
2: 有点久了。
0: 哎，
2: 听到声音了吗？
0: 听到了，这是刀子和叉子的摩擦的声音。
1: 没抢到，他说没抢到，要券了，赶紧先公屏。
0: 那被谁抢走了？
2: 反正我的屏幕上
1: 统计一下。
2: 对，在公屏上来打一，我们看有多少朋友。就是如果你要抢券的话，待会儿在我们的公屏上会出现那个领取的一个对话框，
0: 对，
2: 你点中间那个红色的领取就行了。
1: 有一个这个谁朋友要的，
0: 哎，大家吃过坨坨牛肉没有啊？
1: 两个朋友要要，我们就根据人数来发啊，人数来发啊。
2: 对对对，我们
1: 发2张啊。
0: 坨坨牛肉在
1: 要的话就再跟我们说啊，发2张啊，
0: 在一张开了有28年了，
2: 28年这么久啊？
0: 你想想，在万达广场这个商圈，美食林立的一个地方，美食集散的一个地方，它依然有很多自己拥食的喜爱者、拥趸者。为什么？足以证明它，我觉得有几点。第一个，它的吃法、它的味道，将近小30年了，都始终是坚持初心，都如一的。
2: 对。
0: 再一个就是它的性价比很高。你知道，在坨坨牛肉，它其实位置呢就在南北天城门口，对面就是中心医院，对吧？中心医院是吧？ 是中心医院啊，武侠岗那是中心医院、啊。
2: 是，我也在努力在想。
0: 对，在中心医院。

0: 对，
1: 平时的这个时间里面有很多的人，就比如说到了饭口的时候，很多人到坨坨牛肉，除了点坨坨牛肉之外，会点他们家的炒菜。他们家炒菜性价比很高，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什么土豆丝之类的，十几块钱，就很便宜。很多人就专门
0: 亲民的价格，
1: 对，
2: 牛排也好吃，
1: 牛排也好吃，对。然后有很多人就专门就过去，比如说病人住院的也好，怎么就去他们家打包一些菜，打包一些菜去。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没有去吃过坨坨牛肉，你抓紧去试一下。那如果你吃过坨坨牛肉的话，你今天千万不能错过这波五块钱的券，赶紧来抢来领，领完之后你再去吃。啊，红烧肉好吃，正在吃，
0: 就在哪儿吃呢？红烧肉这会儿正
1: 不知道，在家吧。
0: 然后吃里面这个玉米了，
1: 玉米很甜，
0: 就闻着都觉得很香这块。
1: 它这个烧焦酱，
0: 烫到我了。
1: 我跟你说，坨坨牛肉，之所以好吃的原因，除了它肉质选择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这锅汤很好，米很好。它这锅汤煮个鞋垫多好吃，我告诉你。
0: 煮什么？
1: 鞋垫？
0: 你疯了吗，涛哥？为什么好没事要煮鞋垫呢？
1: 我平时说的是煮袜子，我今天说的是煮鞋垫。
2: 那还是煮鞋垫。
1: 然后这个牛肉也是，那很多人会说我在家里我也买啊，比如说我买那个吊龙部位的肉回去，那我怎么感觉就做不出这个味道？第一个，他们的牛肉食材选择是一个很重要的，黄牛肉的吊龙部位。第二个就是什么？第二个，这个牛肉要经过反复的捶打，梆梆梆梆梆梆梆，要反复去捶打。
0: 想要去食神里边捶打牛肉丸，
1: 对对对，去敲打它，给它做一个马杀鸡，就是那个比细糟骂杂鸡害俗妇那个马杀鸡，你知道那个出自哪儿吗？东成西就啊，电影里面。
2: 我们再插播一下，怎么看直播，怎么买券？
1: 好
0: 的，这个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666，直接能进入我们的直播间来看直播，并且能在直播间来买这个代金券，领5元的无门槛的这个现金券。
1: 看到没有？有懂行的朋友，他那个汤熬得好。对啊，他汤熬得好。
0: 我待会要喝这个汤。
1: 你这样尝一下。如果说这个汤还没有煮牛肉之前，你喝它是一个味道；你煮了牛肉之后，你再来喝它又是另外一种
0: 味道。因为它肉当中的一些微量元素、一些味道，
1: 肉质全都煮出来了。
0: 汤里边去，
2: 确实煮
1: 鞋垫
2: 好。
1: 明天煮个
0: 鞋垫，怎么你也？
1: 因为这个汤确实不错啊。然后再有我刚刚提到的一点，它的牛肉经过反复的捶打，外面是裹上蛋清，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没有把握好火候吧？所以会有点点老。
0: 对，
1: 即便老它也不柴，我现在已经关了，有点久。正常大家去店里吃，记得火开了之后煮个7-8分钟，而且店里面的工作人员会告诉你，
0: 就是姐姐啊、阿姨啊、老板啊，都会跟你说好，
1: 可以
0: 吃了，吃了。
1: 哎，对。
2: 大家关注主播啊，记得找我们要券啊，要5块钱的无门槛券。
1: 对，5块钱无门槛券啊，找我们来领，领完就去吃。再说一下，
0: 谢谢风筝手表的关注。
1: 坨坨牛肉，他们家还有很多其他招牌菜。娜娜刚刚提到一个，这个叫牛排，
0: 对，
1: 减脂牛排，
2: 对，
1: 那牛排很入味儿。然后吃起来呢，也会让你感觉到没有那么重的负担，量大又足，啊，然后
2: 你记得是38还是39？
1: 非常重要一点，就是它那个牛排呢，上面不是全都是骨头，上面还有很多的肉在里面，因为你知道有很多的这个
0: 所谓的牛排，
1: 牛排它其实是真的是牛排，
0: 对，
1: 就是牛骨头给你，根本就说不出来挑不出什么肉来，
0: 那个能拿来煮牛骨汤，
1: 哎，对，然后再有一个吃的啥？吃的坨坨牛肉，然后再就是他家其他的招牌菜，炒菜也可以。比如说我们曾经吃过他们家的像，糖醋里脊，是吧？糖醋里脊，还有一些这个，反正很多吧。
0: 就是数不过来，
1: 太多了，
0: 可选的很多。他们家的
1: 家常菜你也 OK， 完全可以去吃，去试一下，都没问题的，都是完全没问题的。
0: 他就在那周边停车也还行。
1: 万达商圈嘛，周边你可以随便去找停车位，都可以随便去找，都可以。大家不要忘记啊，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回复数字666，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里头，
0: 对，
1: 一边来看直播啊，一边呢
0: 一边来看我们吃，
1: 哎，对，然后也同时可以在弹出链接里来去购买，同时想要买券的朋友， 要忘记找客服来领一个5块钱的无门槛的券。
0: 对，
1: 你买50抵100的行啊，100抵200的 OK。
0: 目前我们重庆胡同牛肉是50抵100的代金券，
1: 对，大家准时去抢购。
0: 如果你要是想买的话呢，在直播间当中说你需要一个5元的无门槛的券，
1: 对，
0: 就可以用45块钱拿下这张券。
1: 没错，
0: 所以、哎、很划算，真的很划算，非常划算。吃的啥？
1: 吃的坨坨牛肉。
0: 齐飞正在去购买。
1: 你点进去了是不是？
0: 我不小心点进去了。
1: 没关系，没关系。你看，我们刚刚这是我们今天是老板给我们准备了1斤的，1斤吃了这么多，还有这么多，还有什么？
0: 我以为没有了，我就准备喝汤了一些。
1: 还有很多，还有很多，还有好多。
0: 这样，请你给我捞一个苹果，可以吗？
1: 是他吗？他叫苹果是不是
0: ？Apple。
1: 嘿、hey ，
0: 谢谢，
1: 不用谢。
0: 好，这是
2: 你。
0: 这个里边这些食材，我跟你说是真的可以吃。
1: 那你看到里边吃里面的枣子吗？
0: 我刚只是想吃枣子的。
1: 嗯，哇，
0: 怎么了？说说你的感受。
1: 保留了枣子本身的甜味之外，嗯，还有外面裹挟着这个汤汁牛肉，鲜美在里面。
0: 这个苹果特别适合老了以后去吃。你不信，你可以尝我吃的这一半，你可以尝一下这一半。
1: 真的吗？就这样明目张胆的吃吗？
0: 你可以尝一下这半，你直接吃。
1: 我，
0: 你直接吃，是不是适合老了以后去吃？
1: 对，你说的完全是粉的吧？也不是，它也有、嗯、也可以用我嚼头。但是你吃你，如果你把眼睛蒙上，你吃它是苹果吗？你细细品才能品得出来。
0: 对，
1: 对吧？苹果特有那个甜味儿。
0: 对。
1: 哎，它外面更多的就是夹杂的是汤本身的那个咸味在里面、嗯，
0: 对，
1: 所以它这个吃法也挺特别的，嗯啊，也挺特别，汤熬得好，是的，各位啊，想要购买坨坨牛肉的朋友啊，50抵100的代金券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可以在这个我们的直播链接里面去点击购买了。另外一个不要忘记，也可以找到客服领取一张5块钱没门槛的使用券，也就是说你5块钱的无门槛的使用券，你可以在。你可以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寻味一尝实力派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里面出现的任何一家餐饮商家，你都可以去直接使用。
0: 对，
1: 都可以去直接使用。
0: 你在买代金券的时候，直接用上这
1: 就减5块。
0: 我对这5元的无门槛的现金券，
1: 现金券对现金券。
0: 当你在买代金券的时候呢，嗯、也能够再省下5块钱。
1: 对，
0: 我现在要盛汤了，
1: 这喝点汤。
0: 对，
1: 你是很会吃的，真的很会吃。
2: 50代100的路有啥要求？
1: 是这样啊，第一个，我们购买之后呢，30天之内用完。
0: 对，有个时间限制啊，30天。
1: 然后二一个就是，这是菜品券，这是菜品券，就是说你在，比如说你去坨坨牛肉去吃了，嗯，你是加上酒水饮料加一起是100块钱，那就 OK 就不行了，
0: 嗯，对，
1: 对吧？如果你只点了牛肉和其他菜品呢，100块钱及以上的
0: 酒水是单另付的，比如说你的酒水和菜加在一起是130，但是你的酒水点了30，那么你可能只能抵剩下的那100中的50。
1: 100，对
0: 对对。那、嗯、其实你最终付的是80块钱，在这种情况下。
1: 对，
0: 举个例子啊，我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就是这样。
0: 数学好就是这样。
1: 而且坨坨牛肉他家的，因为本身菜品的价格就是比较便宜的，嗯、相对来说，
0: 对
1: 啊、所以说呢，我觉得50抵100，你用起来你也会发现可以帮你省下去更多。
0: 确实还是能省一些的
1: 啊。省一些更多，对，所以各位去坨坨牛肉还可以去尝试一下其他的菜品，完全 OK 没问题。这汤怎么样？
0: 喝一口，
1: 真的吗？
0: 你信我，喝一口，
1: 我信你。喝汤，因为平时我很少喝汤，它这个汤呢属于，
0: 我这样跟你说，
1: 属于金黄油。
0: 我们很多时候喝的汤，它里边比如说会加鸡精啊，
1: 啊对，
0: 加一些调料啊，
1: 调鲜嘛，
0: 加一些盐呐、啊，为了它更鲜。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汤刚才它只是加了，比如说像苹果、红枣、虫草。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配料在里边，之后我们就煮了牛肉。
1: 对，
0: 你现在喝到的是纯纯的汤，它没有任何其他调料的味道，
1: 喝不出其他的香料的味道。
0: 对，你喝了你就知道了，是不是没有？你没有觉得放了盐，但是它的那个味道让你觉得足以是属于汤的汤该有的味道。
2: 现在发两张代金券赶紧抢啊！
0: 又发两张是吧？
1: 抓紧来抢啊！点击抢领取之后就可以去直接下单坨坨牛肉。
0: 就大家知道这个位置在哪儿吗？
1: 万达路南北天城，
0: 江海路，
1: 江海路南北，江海路南北天城。
0: 对，
1: 嗯，我这人就是这样啊，立刻知错能改啊。江海路南北天城的旁边，非常好找，中心医院的对面，可以把车停在中心医院里头，
0: 嗯，
1: 都可以。
0: 哇，
1: 这个汤真的值得一试，而且一定要放点香菜和葱。
0: 这个汤真的要喝，
1: 必须得喝。
0: 因为 平时我们喝的都是什么大骨汤啊牛骨汤啊，它这个纯是牛肉汤、嗯、
1: 对
0: 对吧，它是不一样的那种感受。
1: 原汤化原食，
0: 我真的很爱喝汤。

0: 谢谢烧鸡带给我。
1: 好。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嗯，现在为大家呈现到的是来自江海路南北天城旁边的重庆坨坨牛肉馆50抵100的这个代金券，大家呢可以领取5元的券之后无门槛，只要45就可以抵100。
0: 对啊，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今天其实如果你之前早些时候你看了直播或听了广播的话，你也会知道，这次寻味一商实力派的活动呢，不仅仅是呈现出菜品的这3家店，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家的店子，嗯，啊，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能够再有更多这样的机会来给大家带来一个这样直观的介绍。
0: 而且啊，今天领到的券呢，像坨坨牛肉这家它是纯是菜品券，就如果你纯去那儿点菜的话呢，它是可以完全抵扣到50抵100，嗯，抵100
1: 啊。然后还有像包括刚刚我们早些时候吃到的唐哥上菜老街坊，嗯啊，唐哥上菜老街坊他家的红烧肉，还有让我们俩欲罢不能停的这个臭鳜鱼。
0: 臭鳜鱼外面是不是已经吃完了？
1: 吃完了，然后连锅都吃了，
0: 这么夸张吗？
1: 然后再就是早些时候，第一个吃到的图安土锅地锅鸡，嗯，他家的这一大锅的一大份的地锅鸡，我刚刚问了一下，他在他们家吃。这个鸡子是称重的，按重量来，
0: 也是按重量，
1: 按重量来，对，按重量来。然后我们刚刚今天吃到的那一锅呢，一份大概不到200块钱左右吧。还有那个扎酸肉，用坛子腌制之后发酵了，有点酸酸的，但是呢，去吃了之后让你感觉到，嗯，很有回味，味道很长的扎酸肉，
0: 对，
1: 很独特的扎酸肉也可以。还有现在我们正在给大家展示的，正在吃的这个
0: 重庆坨坨牛肉，
1: 对，重庆坨坨牛肉，它都是属于。怎么讲呢，我觉得各具特色吧，有家庭聚餐的吃家常菜的，有的属于吃这种热闹的大锅灶的，还有属于这种地道的重庆味道，让你吃出不一样，就是通过不同吃法吃出不同感觉的牛肉的这种烹饪方式的，甚至在我们的平台上面还有早些时候的离三岁炭火烤肉吃烤肉的店子，沙小头清水铁板鱼吃铁板鱼的位置砂锅的位置，还有像如果你有这个聚餐需求然后商务宴请需求的，像沙龙宴老字号餐饮，这也是宜昌的老字号了，之前给我们来呈现出他们这个招牌菜的，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的，比如说像梅子瘦身鱼馆，
0: 对，
1: 汪苏泷那天来宜昌来吃到的，就是应该是他第二天吧，
0: 第二天吃到的
1: 就是梅子瘦身鱼馆的肥鱼，
0: 对，
1: 和那个蒸菜，是吧。还有就是如果你有更高要求去聚餐需求，有档次规格再高一点的，私密性强一点的然后菜品啊服务等等再上一个档次的德善楼，
0: 对，
1: 德善楼餐厅在新华公馆的25楼，你上去去吃也可以让你感觉到花了小钱办了大事，里子面子全都有的。除此之外像港澳路的
0: 这些嘴子是哪来的
1: 啊嘴子刘记光大火锅鸡，这是一家全国连锁的店子，虽然我没有去吃过，但是我看到他的这个介绍上面确实也是那种很接地气的吃法，然后也是属于一种比较与众不同的吧，和吃大锅灶吃鸡子那种不一样的吃法。所以我觉得不管哪一家店，你还是节目开始提到的，就是如果你今天不知道吃什么，你打开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你在里头你去
0: 随便看，
1: 你去看，我们会给你一些灵感。哎，如果你刚好路过其中这个店子的附近，你就买一张券，然后去吃去感受。
0: 对，而且关键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推荐到的这几家是，无论是价格、形式，还是环境，还是菜品，它是很亲民的。就是我一家人去吃，我朋友聚会去吃，我三两好友去吃，其实都是合适的，不用费尽心思说我到底应该去吃什么菜。
2: 好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直播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秦峰，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恶意俱乐部与您不见不散。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路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0: 一张交通广播。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
4: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正在通过广播的时候直播啊，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当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今天咱们节目通过抖音的方式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通过以上方式可以在咱们节目当中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包含有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众多车话题都可以在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啊。你也可以在重播段呢跟主播互动，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互动交流您所想问的问题。今天呢，我在安师傅说车抖音上呢拍了个视频，视频呢是有听众引了个问题啊，我觉得挺有意思啊，就跟他来分享一下，顺便也拍个抖音视频。是什么个问题呢？他问的安师傅说，安师傅啊，现阶段你认为半固态电池、闪充电池和换电技术三个谁更利于日常生活，谁的优势更明显，谁会走得更远的这样一个问题。他跟安师傅探讨了一下，我首先我说了一下我的观点，我认为呢他们仨之间不是说谁走得更远，他们仨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啊，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缺点啊。我们简单来说，如果说您在乎的是充电速度，家里边充电不方便，以后呢可能就会像是加油一样的啊，比如这会儿啊我要加油啊，我可能选择是中石化加油啊，我去中石油加油啊，等这种情况的话呢，那您习惯于就加油这套东西的话，您就买闪充。而且据我了解呢，以后呢像比亚迪可能会跟国字号的某加油站啊要合作，就会在加油站啊就像加油一样的去那里就排队闪充充一下 OK 走，你跟加油是一样的。但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家里安充电桩很方便，我可能会选择这样一个家里充电的方式，

0: 可以选择半固态电池。另外你说25的总公里数比较大，而且我是跑营运的，那可能这个换电技术又相对是不错的选择。所以这个呢一定要看自己是哪种情况啊，这观点也在我今天抖音视频当中你也可以看到，有欢各位在安师傅说车的这个视频当中来看到这个视频，把你的观点留在下面，也欢迎各位点赞转发啊。来吧，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有网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汉兰达和 Model Y 哪款会更好？这两款车放一块这不对吧？啊，就算是汉兰达有混电技术， Model Y 它没有发动机啊。您对发动机是不是很迷恋啊？您的用车情况怎么样？用车是充电方便的啊，然后随时公里数比较大的，城市代步的，像南方的啊，您可 Model Y 可以的啊。但如果说你说安师傅北方的，啊，安师傅我这车呢冬天也用车，说安师傅我这公里数不大，你还是买汉兰达更靠谱啊。一年一万公里，一年一万公里妥妥的，我认为买汉兰达更适合。而且你这价格，你可以买配置非常高的混动版的汉兰达，您说是不是？而且你又没有充电桩是吧？你闭眼充汉兰达就这么简单啊！观点供参考。感谢来自大连的68来直播间，还有来自于青州的网友，你好，回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也感谢大海来直播间，谢谢你来看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对，还有无锡的朋友啊，你好，欢迎你来。皓影还是选师铂拓界？感谢安师傅，我这么认为的啊。如果两款车的话，您更多的是在乎空间。啊，在乎这个省油，啊，在乎这个高，就是全段的这个全域段的一个增压的一个介入的话，你还是买谁？你还是买本田的 CRV 更适合，或皓影更适合。而且我在乎的是有点内饰啊，内饰还是要漂亮点啊。那这个你可以考虑一下师铂拓界，师铂拓界颜值我认为比 CRV 比皓影好看，那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啊，这是个人观点，供参考啊。来，问到主播你好，想问一下小鹏 GX 和蓝图泰山 X8 该怎么选择呢？第一点你要了解一点啊，小鹏 GX 它最大的卖点是什么呢？就它的超高的一个性价比。因为小鹏 GX 这车呢，它的这个电池可以让它省很多钱。那把钱省了之后去哪里呢？啊，咱钱省了，咱把配置上安排上。就是小鹏 GX 这个卖点就是电池省钱了，在省钱之后呢，就会把这个钱呢放在配置上。所以说你更看重的不是电池本身，你更看重的是车配置的话，你买小鹏 GX。安师傅，那我看的是这个电池一是方面啊，还有整车的这样一个尤其讲这个就是什么质保啊，什么什么什么这汽车理念呐 啊那蓝图的泰山更适合，哎，这车更适合。尤其是湖北的，当然小鹏也是湖北的，这个你怎么弄的这个啊，不是这意思啊。所以这个怎么讲的，我个人观点啊，尤其是现在很多在换车的话，蓝图啊，它毕竟以前做油车的啊，而且毕竟是央企啊，各方面可能它的售后信用度会更好啊。综上所述吧，蓝图 X8 可能会更好一点啊。来问到汉兰达优惠多少，这边咱们不报价格啊，咱们这边不报价格帖子啊。另外有人说想点一首歌叫平凡之路，咱这不点歌嘞，这怎么还点上歌了，咱是不点歌啊。也感谢海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刘哈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啊。还有这个可姐，你好，来自于廊坊的网友，你好，欢迎来。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长安的 X5P 这车推荐吗？推荐，但是你跟谁比啊？你说我不跟谁比吧，我单讲这台车能买吗？如果单讲这台车的话，长安的这个车型无论是长的 CS 还是X的这样一个X系列啊，它最大卖点是颜值高啊，无论是外形的撞色啊、流线型啊、内饰座椅的配色啊，走的是年轻化，比起同等价格的差不多的类似于我们讲的这个奇瑞的啊类似于这个哈弗 H6 啊，或是尤其 H6 啊，或我们讲的这个你像买的吉利的啊，或是买国产的广汽传祺影速啊，跟他们比的话，它的颜值很高啊，颜值很漂亮，内饰颜色撞色 所以你看你是买车重点什么？如果你只问说 X5P， 那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广汽传祺的影速这车啊。为什么呢？我们理想产的。哎，对，就这么简单啊。这里是在，这是在车里声音好听一些啊，那必须的。车里呢是通过我们高端的调音台出来的声音啊，那肯定会好听一点点，对不对啊？不用不用，谢谢谢谢呵呵，啊，感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啊，感谢好上加好来直播间，欢迎你来啊，感谢各位，咱们这里正在直播当中，安师傅说车，声音来自湖北宜昌，宜昌交通广播，谢谢各位啊，感谢太原的网友来直播间。另外，您进到咱抖音直播间之后呢，在抖音平台看我直播，在看直播退到主页面也会有一些视频呢、啊，您可以点击视频来评论您的观点。有些观点你觉得不错，你可以转发一下，也感谢各位收藏一下啊。好上加好说，安师傅好，你好，欢迎你来。但凡认识安师傅的啊，都会再进到直播间来问个好，谢谢各位啊。今儿咱们节目通过抖音的方式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啊。在咱们节目当中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丰田的双擎的电池电控耐用的一般能用得了8年10万公里吗？基本上据我所了解啊，如果说你是以年头为标准的话呢，基本上8年是问题不大的啊。但是如果说你是以公里数为标准的话，10万公里的话估计也可以啊。不过呢有一点啊，你就说你车不怎么跑啊，你说我可能我一年才跑几千公里，那真跑不了10万公里，它是这么个逻辑跟你讲一下啊。对啊，最好状态是你一年能跑2万公里左右，那绝对能跑10万公里。而且有甚者呢，你这一年能跑2万公里的话，能跑10几万公里，靠8、9年10几万公里没问题的啊。所以说你说这个到底谁能先到，看你是怎么用这车的啊。安守你好，请问一下，21年的这个特斯拉和理想 ONE 啊，闭眼选择特斯拉，理想 ONE 不要考虑啊，因为老款的理想 ONE 是个三缸机，你说啊，买这个不要买理想 ONE 三缸。理想为什么不生产理想 ONE 了呢？把理想改名字叫理想 L 系列的呢？他不好意思叫理想 ONE 了，他真的是单数，你知道吧？哎，理想 ONE 呢？哎，对啊。所以说这个三缸是理想 ONE 最头疼的卖点，各位不要去买理想 ONE 啊，二手不要去碰啊，买可以买特斯拉，二手可以考虑。另外大通 G90 家用不太跑长途，哪个合适呢？家用不跑长途，二手的特斯拉非常不错。来问答案说你好，请问一下星耀8这车怎么样呢？星耀8这车怎么样？我这么给你讲吧啊，如果说你预算有限，你说我预算就是10万左右啊，然后呢我想要空间大一点的，我想要这车的这个整车的这个操控好的，做工优良点的，尤其轴距长一点的，这车轴距都快3米了吧，我记得是2米9几啊，快三米了，空间相当诱人，预算10万左右，那从这几个点来讲的话一点问题没有啊。另外一个它的发动机不错，它是一个 1.5 升的一个高热能的，就高热效的一个发动机啊，混动技术很好啊。同时呢跟各位讲一下，如果说你买它的，我不知道你买的是 EMP 的性能版还是买什么版本的啊。还有点啊，全系标配 FSD 这样一个智驾系统自适应的系统， FSD 的适应系统啊，这也是它一个卖点。所以说我个人观点，讲舒适有舒适，讲智驾有智驾，讲省油有省油，预算有限这车没毛病，可以盘啊。另外一个吉利品牌的售后质保还是比较强大的，可以买啊。来问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昂克 VS 这车怎么样，能盘吗？我个人观点，昂克 VS 没有昂克 VPlus 好啊。我观点供参考，因为昂克 VS 你说它时尚不时尚，人群呢又不精准，还不如买昂克 VPlus。 对，就这么简单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们聊车的方方面面，聊车点点滴滴，有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里边，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更精彩留在稍后，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聊，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梵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 说你所爱。
3: 东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欢迎各位关注这档说车的节目啊，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里边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跟主播互动交流您所想问的车话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看问题啊！感谢来自于哈尔滨的网友，你好啊，这是叫做 CRD 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来自于随州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啊，感谢各位来到我直播间。那看到我了，有任何车问题想问了，直接在公屏上留言问到您的问题就可以了啊！谢谢各位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026款的 T01 的机械师和检阅官差20000。然后日常开着区别大吗？谢谢安师傅。其实日常开着区别并不是很大。那为什么这个机械师和检阅官会差20000的？我先跟各位听众啊，对这车不了解的朋友解释一下。这车呢是来自于北京汽车制造厂的，也不能这么喊啊，应该是来自于212的 T01 啊，你要说212才可以啊。现在呢，这个好像打官司没打赢啊，不能带北汽制造这几个字儿，是不是？只能喊是212。那212品牌的它的 T01 呢，它的这个指挥官和机械师差哪？差在差速锁上了。就说这个机械师这车呢，它没有前叉后叉。那么指挥官这车呢，啊，不好意思，检阅官这车呢，它是有前叉后叉的。但这个前叉后叉在日常使用当中呢，其实没有你不需要的，你根本用不到的。所以简单理解为就是说，你这车买来你就为了样子啊，你为了动力，因为它 2.0T 动力调得很不错，它扭矩啊就瞬时牛米啊，能干到400多牛米，410吧我记得是，瞬时动力很强劲，起步刷出去了，很爽的，这车开着很舒服啊，尤其在这个红灯变绿灯情况之下，一踩油门刷出去了，很爽。所以说呢，这个日常代步你不觉得前叉后叉很重要，但如果说这车你去钓鱼，你钓鱼地方呢又是那种泥巴比较多啊，或者是你说我经常跑工地啊，或者是我经常去哪哪这个玩泥巴玩沙什么的，那这20000块钱是有绝对是能赚回来的啊，这前桥后桥带锁机械锁呀，那跟电的不一样啊，这个20000块钱在这儿等着你的啊，基本上其他的差不多，主要是前桥后桥带锁这是区别啊。那这个其实我认为啊，后改装的锁的质量不如原车自带的锁质量好。你说二舅，那这个人家那个机械师不是可以选装后桥锁吗？但是前桥还是没锁呀，他只是选装后桥，对吧？那人家这个检阅官的话，他是前桥后桥都带锁，这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概念。二舅，那我后期加个伊顿锁，那概念不一样，那还得是原厂的好啊，这个实话跟你说啊，这是两万的区别啊。欢迎各位继续聊啊，感谢遇到永远是吧啊，谈到永远，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谢谢你来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咱们直播间啊。也感谢周口的网友，你好，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

0: 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安什么，你好，请问一下。我很纠结，我是买起源的 A06 的240增程，还是买纯电的610？安师傅给出出主意，谢谢安师傅。这个真是要看你怎么用车，你就城市跑一跑，你充电又很方便，你就乖乖买纯电动的，您就买纯电动的啊，不要被别人带偏节奏，说哎呀那个带油好啊什么，不存在，城市用你就买纯电就行了，对吧？这车你也开了多久？说安师傅，那我可能要跑长途啊，以现阶段来看的话呢，你看长安它也不沾边，它也没有什么换电技术，是吧？长安呢也没有什么闪充，是吧？长安呢也没有这个我们讲的这个什么半固态电池，暂时这个没有。在都不扎边的情况之下呢，我个人观点还是以代步纯电为主，这是我个人观点。除非你说那我跑长途经常比较多，你可以买带增程的啊，增程单纯电240，掐头去尾你在城市跑一跑，三天四天充次电够了，对吧？您说是不是？情况这个情况跟你分享一下啊。那感谢网友关注啊，奔跑的蜗牛，感谢关注我，谢谢你。一年几千公里，广汽传祺 GS8 家用如何？可以的，几千公里的话买纯油车没毛病，更何况它是广汽传祺的 2.0T 高效能发动机，加上爱信的 8AT 变速器，这个组合广汽传祺你开个20万公里都没问题。你一年才跑几千公里，20万公里你要跑40几年啊，我40几年，你说你车人反正你看，对吧？那你说，你说安师傅，那我已经50-60岁了，那你说40几年，你说这车还在，哎，对吧？哎，是这个话，对吧？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伊兰特啊，这个威朗卡罗拉啊，1.2的，不要买1.2的啊，不要买卡罗拉1.2，不要买这个威朗的话呢，这车基本上已经属于那种半停产状态了，价格很便宜，威朗基本上现在可能没车了，你得去问一下4S店，能买到算你活好啊。伊兰特不考虑啊，要买卡罗拉，买2.0升的卡罗拉，哎，这点您记好啊。感谢各位啊，一年10000公里以内是吧？那你就买2.0升的卡罗拉。从厂家的报表来看，2.0升卡罗拉的油耗跟 1.2T 差不多，就算可能在实际用途当中比 1.2T 要高一点油耗，但实际上这点油耗用动力是可以换得回来的啊。要买雷凌或卡罗拉，一定是买2.0升自然吸气的雷凌卡罗拉，这个非常重要啊。哎，网友说我活不了那么久，那不好说，你再活40-50年很正常的，对吧？那你肯定必须的，你说你现在50几岁，怎么说不得是吧，活个100多岁是啊，那我得祝福你啊，100多岁必须要有啊，咱们互相祝福，你也祝福我100多岁啊，咱们一起来啊。那感谢凡人哥，那这样吧，我们祝愿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所有听众朋友们都能活100多岁，这么可以吧，咱们沾沾喜喜互相祝福啊。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途观 L380 龙腾和那个 吉利的星越 L26 款东方耀哦，都是 2.0T 的，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我这么跟你讲，德系再怎么的大众的车，像3年前5年前怎么可能拿途观 L 跟国产车 PK 啊，想都不想，想都不敢想的事儿，现在放一块 PK 了，价格差不多情况之下，国产车玩配置，配置好，啊，颜值好，啊，担当什么的，但你这你再怎么地，德系的它的一些理念，啊，我不说别的，不说调，我怕说调教有人打我，啊，调教啊，各方面的这个你国产的还是要在机械结构这部分还要向人家学习的啊。所以说你要以配置为王，以动力配置为王，不讲省油，你买星越 L 没毛病。但如果说你讲还适当讲点什么底盘呢、啊？啊，这个底盘不算拐弯怎么地，是在过一些什么啊起伏路面，车辆的这样一个车辆悬架的这样一个收缩能力啊，这部分德系还是有点的。另外一个讲省油，380还是比这个爱信 8AT 的省油的啊。哎，感谢横竖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 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来问到，我就自己独居一个人，就是想玩一下底盘啊，还是操控啊，还是还有动力。如果你讲底盘的话，你这方面你还是偏德系会更好点，或偏美系会好点，美系德系啊，尤其讲底盘的话，不用这么贵，你买锐际去。啊，你不对对对，你买锐际这车啊，哎，这车底盘调得非常不错，底盘动力，福特锐际会，你不讲空间啊，因为你是一个人吧，这车可能会拿到你意想不到的结果，嗯，因为你价格在这放着在嘛，啊，可能锐际还不需要那么多钱啊。感谢小小一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福特锐界 L 漏油问题是普遍现象吗？谢谢安师傅。有过相关的吐槽啊，那个我记得是在2022年、2023年的，我在主持汽车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节目那个应该叫汽车非常道，那时候。啊，那个时候应该不叫安师傅说车啊，在我主持汽车非常道的时候呢，就有人问到这个事儿。那个时候是好像稍微有点多，但是后来这事儿就没听说过了。没听说过，可能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销量原因吧。啊，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确实没这事儿了，这事儿没这事儿了，基本上您可以放心了。这个啊，哎，怎么跟您说？所以你不要担心什么漏油问题啊，那是过去事儿了。一台车在生产出来之后呢，可能在实际用途当中呢，会有这或那的一些问题，马上会反馈给主机厂家，主机厂家会闷头把这事儿解决了啊，慢慢的私底下给那些曾经漏过油的给它解决了啊，一个企业就这么成长的，一个品牌一台车型就这么成长的。欢迎各位在咱们直播间直接冒泡留言啊。抖音号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ZANDA， 在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来感谢小哥来直播间，来自于廊坊的网友，你好，欢迎来。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腾势 N8L 怎么不推一个五座的？谢谢安师傅。是，就像你所看到的，腾势 N8L 现在玩六座啊，玩六座的，那为什么不推五座呢？这个厂家呢，可能是有考虑、有考量的啊。但是如果说群众呼声是大的，他肯定会推五座的。对他来讲，五座、六座他不随意切换的，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市场反应大了啊。他现在只推两款吧，我记得是六座的，他肯定会推很多款的，他肯定会上五座的。但是什么时候上，怎么一种方式上？什么价格上，什么配置上啊？是五座是玩高配，还是六座玩高配？五座把价格往下压，还是怎么怎么地？这个看厂家想法。所以我的观点就是，五座他肯定会上的啊。感谢宜昌本地的人生没有最优解是吧？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在咱们这儿直接留言。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Z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直播间来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如果这会儿您是中午啊听咱们节目的，或双休节假日正在听咱们节目的，也想跟主播来互动，关注抖音号小写 YZANDA， 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之后再陪够聊啊，更精彩留在稍后，我们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
4: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这个问题，我是一档广播节目啊，因为有些问题呢，有些观点呢，不适合广播传播啊，我把你的观点呢，我隐晦的表达一下啊。一位网友说自己呢很年轻，想开雅阁跑滴滴啊，这算是一种体验生活吗？我觉得你的这种状态呢，首先你跑滴滴是不适合的，你是不可以的啊。对，因为你这个跑滴滴，你得有人得有执照，你车得有执照，除非你说，而且滴滴它现在不收纯油的吧，对吧？这个滴滴平台好像对纯油车它不收吧。我没有跑过，我也没有注册过，但至少你得人得有证，车得有证，咱做合法买卖，对吧？那你说安师傅，那我就不办证，那你就等着，反正交钱呗。嗯，反正是这么回事啊，跟您说清楚啊。而且雅阁这个你划不来呀、啊，你这个你跑这你划不来，是不是？你说是不是啊？观点供参考。感谢9133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风生水起，你好，欢迎你来。还有巴卡巴拉，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这是一来自于武汉的网友，你好，咱们是一档说车广播节目。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1.5T 的帕萨特 Pro 啊，就是现成用车 ，1.5T 动力够用吗？变速箱怎么样？谢谢安师傅。宜昌的现成，你是五峰现成啊？啊，您说，那我是这个我长阳现成啊？啊，你还是说这个我们县市区也算县啊？我讲县市区啊，县就县级市也算县。你还是宜都的城区呀？啊，你是你是哪个？你说，而且那我就是宜都城区，那我觉得 1.5T 没毛病啊。而且我是这个长阳的，那苦于动力可能不够喽。啊，你长阳城区跑跑倒无所谓，但你说如果说往山上跑一跑啊，或者你说宜陵区小雨塔是没问题的啊。但你往山上跑，那邓村那上再往上爬点，那可能不是很理想。在开空调情况之下，啊，然后在这个带几个人儿，1.5T 动力是真不怎么理想了。这个看你是哪个县啊，是什么个路况，然后怎么用车啊，这个是综合考量的啊。买途观 L 啊，尽量吧啊，或帕萨特啊，买帕萨特啊，尽量还是买330。最好是买380啊！感谢武汉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0年的奥迪 A6 跑4万。

多公里，发动机变速箱漏油了，这个问题大不大？那要看是怎么漏油法。漏油呢，有一种漏油方法就是，啊，缸有点渗，但是修车师傅说，哎呀，不得了啦，漏油啦，你这不管不行啦。啊，很明显，师傅这么说的目的是想搞你钱。啊，这是如果说只是渗啊，有油渍了。啊，因为油渍的感觉和这个水渍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水渍的话，像你的车里的水渍是什么呢？是冷却液，它呢一般呢会有这个带颜色的水渍，那一看就是水渍干枯了啊，没有任何油腻感。但漏油的话，一般会配有灰啊，就是油泥啊，一看就是漏了油的。如果只是没有形成一种滴答状，只是有点渗，带一点点的污泥，但是已经准备要漏了，已经开始漏了，但是不至于说，哎呀，那你不换怎么怎么地啊？不至于，你这次不换，下次得换啊！你跑个一万或者两年以后换也可以。那换什么呢？看你是哪儿漏的，是发动机漏还是变速箱漏？一般发动机漏的话呢，无外乎就是你的气门室盖啊，或者机油壳啊，油底壳，对吧？那变速箱漏的话，也基本上是壳那个密封那块啊，也可能是他们来漏的。所以说怎么办呢？那你奥迪品牌啊，如果是变速箱的话，那你这密封一换壳，那估计得几千块。啊，气门室盖也不便宜啊，你是奥迪呀，对吧？这个看你这，反正你到事儿倒不大，想解决能解决，准备好钱啊，以千为单位，小点的一千多、两千多，你换东西多点的两三、三千、四千多，啊，这个具体看是哪里漏。怎么个漏啊？对，怎么回事？能修好，肯定是能修好的，而且是小问题、小事儿，也不难修啊。感谢智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你好，回来直播间。这里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给我聊啊。感谢一二三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长安的 X5 手动挡的车怎么样，能买吗？谢谢安师傅。我的理解，只要是油车，本身油车就能买，更何况你是油车里的手动挡，肯定是能买，买是能买，问题在于你能开多久，你在哪儿开，你左脚会不会抽筋。哎，问题在这儿等着你呢啊！你说安师傅，那我经常啊，我走那个西凉路快速路啊，下川通道啊，我走港阳路那段啊，啊，我走这个城东大道啊，我走那个这个港阳路那段啊，那你这你那，那你左脚不抽筋才怪是不是？说安师傅，我经常走快速路，而且我一般都是非城市高峰段走，那这车开着爽，而且养护成本低，就算你可能十万公里要换离合器了。最多1000块包工时换好，然后再开个8-9万公里再换。你说你变速箱就总共花1000块，啊，平时发动机也不要捞的，发动机经常换个机油啊，别的也换个轮胎，换个刹车片，还有啥换的？没啥换的了，就这，这怎么都能买？能买啊，肯定可以买，没有毛病啊。二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凯美瑞和亚洲龙还有雅阁选哪个好一点啊？首先啊，你要把丰田和本田做区分。区分完之后再品牌里边再选一下。咱们先说一下品牌，丰田和本田。丰田和本田最大区别，丰田是玩全套的。啊，我不止发动机啊 ,OK, 我变速箱也 OK, 啊，这也是你是可以考虑的，发动机降变速箱对吧，但是动力上肯定不如本田的。本田以以为好的必须是它的发动机。甭管你在国外看的红头机还是你理解的本田摩托车，哪一个不是卖发动机的是吧，啊。另外包括国内的这样一个本田的高性能的 1.5T 的直喷发动机，本田的发动机很厉害的。但一会儿讲本田，你说那变速箱那你这个讲不上什么东西啊。所以说我个人观点的话，你要讲总成稳定一定是买丰田的。好，你说按说我就讲丰田啊。好，丰田凯美瑞和亚洲龙两款车怎么选择呢？总体来讲呢，亚洲龙相对于偏向于年轻化，就一汽丰田啊比较倾向于年轻化一点点，那广汽丰田呢，相对来讲就倾向于这个就是相对的成熟稳重啊，或是老成一点吧，得怎么说啊？就是看你这个是从哪个方向讲的啊。另外问到主播你好啊，安师傅你怎么选择？我选一汽丰田亚洲龙。
啊，这是我的选择，因为我觉得买亚洲龙性价比更高啊，对，而且我觉得它颜值还挺高的。如果是我在三款这里纠结的话，我会选择亚洲龙啊。

0: 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博越 L 可以买吗？主播谢谢，不客气。博越 L 能买，买肯定是能买啊，但是你真的不要吐槽关于油耗的问题这一部分，但凡你吐槽，你不要去买博越 L 啊。对，这博越的是比星越要省油啊，但是这车呢，你拿来跟其他的，你像合资的一些车比，你像我们讲这个，跟谁比呢？就算跟带 CVT 的比吧，啊，跟国产的啊，逍客呀，你跟逍客比一比呢，这个合资的啊，油耗比不了的。说只要不讲油耗，同等竞争的话，没问题，可以买的。问到美版雅阁是不是要进口啊？没这消息。你觉得丰田车油车还有必要进口吗？他有必要在国内卖进口车吗？丰田没那必要了，根本两个原因吧。第一个，本来人家就有雷克萨斯，对吧？第二个，丰田都卖成啥样了，还玩进口？不可能的啊，不可能的。感谢各位来直播间。这么说吧，其实丰田这个品牌呢，在国内老百姓心中呢是挺皮实耐造的。他现在买车主体已经不再是60后、70后、80后了，买车主体已经到了00后了，甚至现在再过2年10后都要买车了。大部分现在有部分的都是00后在买车了。你觉得丰田能卖出去吗？这个？啊，人家哪天你看一个00后开个霸道出来的，他会说啊，我开我爸的破霸道哎，他会把霸道之前加个破字儿，啊，对于你来讲梦寐以求的车，对于很多70后、80后来讲是梦寐以求的霸道，到00后啊破霸道你受了吗？这个，对这个，所以说这个消费观念不一样啊，这个，啊，所以综上所述吧，就是雅阁这个啊，包括本田的啊，丰田的。啊，不可能玩进口了，不可能玩进口了啊！之前想买个二手的门牌卡啊，美版雅阁，买个二手美版雅阁啊，这个我说过了，丰田、本田在国内玩进口难。曾经有个人问过我说：“安师傅，说那个看了一个车啊，不错啊，是这个红头机手动挡的雅阁不是雅阁，思域 Type 2。”这个我说你放心吧，这车不会在国内卖，基本上没有啊，买不到，就是因为这车它没有群体，你知道吧？没有群体卖不了出去。好，感谢一个 W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这是来自于哪里的啊？驻马店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直播间主陪各位聊。不过呢，时间关系要进广告了啊，在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咱们节目是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啊，咱们节目是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过程当中有问题想跟主播互动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个抖音号叫做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检索 YC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您关注这抖音号之后，可以把你要问的问题直接在任何你所看到我的视频下方留言，或进粉丝群，在群里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有或者是你说我不想关注你，那行，你以陌生人身份跟主播留言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都可以的。节目之外我也会不定时来回复各位，有些比较好玩的话题我也会拍成抖音跟各位来分享啊。这样吧，进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各位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

0: 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3米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6: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说车。本节目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等问题。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YCANDA 小写的啊，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想问的问题，咱们言简意赅直接进主题，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有网友问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星耀八和领克03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啊。首先要明白一点呢，就是你买这车的点是什么，毕竟这个领克03是玩纯油的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吉利的银河的星耀八这车呢，它主打的是什么呢，是一个插电混动的 EMI 啊。讲空间的话肯定是银河这车啊，就是星耀八更大啊，讲这个省油也是星耀八更好啊，讲驾驶操控那一定是讲银河啊，就讲这个领克03，虽然都是吉利的，但是吉利有银河的新能源体系，吉利有这个纯油的领克体系，是不一样的概念。所以说一年到头功率数不大，但是呢想就是玩操控啊，对动力有要求，希望这车呢以开着爽，有机械的声音，机械结构啊，动力输出更舒服，那一定是买领克03的。除非你说按说我居家的话，人家车快轴距都干到3米了，快了啊，那能一样吗？不一样的，所以群体不太一样啊，这个看你自己是哪种状态吧。如果我是你的话啊，买一台油车，我会是买油车的啊。安守你好，请问一下，今年36岁，打算换一辆车，只看了奔驰和宝马，就是不限。款式不限，不好意思看错字了啊，款式不限啊，这也说预算不差钱啊，落地在45万以内，商务为主，室内不跑高速。那你这种情况的话，那肯定是买奔驰嘛，那肯定是买，我不知道你预算能再往上走点，奔驰 E 级预算不够，买 E260， 而且你是36岁啊 ，E260 这车非常适合你。E300的话呢，太商务了。E260的话，你36岁嘛，还给你安排个四驱什么的， 啊，这可能更适合你啊。我觉得个人观点 ,E260 啊更适合你，重点关注一下奔驰的 E260 这车。感谢西豪来啊。是吗西摩啊。你好西摩，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哦，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我们再说一下为什么说奔驰更适合他。他说他自己做这个跑业务什么商务为主。在商务体系里边啊，在这个中大型的奔驰宝马里边，奔驰的 E 级的商务的含量，商务的体量要比宝马5系要高。而且人群也广，都知道啊，来点商务但又不要太贵的，都是去买奔驰 E 级的。基本上很少看到买宝马5系说我商务接待，也有但不多。我这么说吧，为什么像跑婚庆的你很少看到宝马在里面凑热闹是吧？你是不是很少看到宝马5系在里边凑热闹？大部分就是奔驰 E 级、奥迪 A6， 都是黑色的车，对吧？是不是很少看到宝马5系黑色在里边婚庆团队里面少吧？就婚庆的这个车队啊，它就是一种标准的商务代表。啊，就跟人穿西服是一样的。那为什么穿西服就是商务人士呢？对吧？感觉就不太一样了，对吧？就像你去参加人婚礼，你不论甭管你是伴郎。更甭说你是新郎了，你说你是要穿个西服什么的，正式商务，对吧？就这理儿啊，说来给你听一听。好，谢谢您，客气了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如果说没有加充怎么选插混、增程还有纯电？谢谢安师傅。如果说没有加充的话，这里边有一个事儿啊，说这个关于纯电的，纯电现在有这个有换电的，啊，有闪充的，还有半固态电池的，就套到我那个话题去了。而且我要买比亚迪的闪充，而且我不说了，比亚迪正在跟某国字化的石油就加油企业啊，是谁？反正你看新闻去，我就不说谁了，做广告的含义我就不做了啊。跟某国字号的一个石油加油站，正儿八经国营的啊加油站谈合作，以后你不止在他那加油站能加油。你的比亚迪的车你还可以在那玩闪充，比如说你跟你朋友一起去啊，他在加油你在闪充，他刚把油箱加好啊，去扫码付了钱，从这个收站加油站那个柜台出来，你闪充也充满了，你看看这多好，这个对不对啊？这就是以后的一个趋势，闪充也是个趋势啊。所以说你这反正你家里边没有充电桩吧，你可以考虑纯电的闪充的，或你可以考虑一下插电混动的，啊，都是可以考虑的啊，不建议买增程的，没有充电桩不建议买增程的。感谢安宇来直播间，是安宇吗？是的，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谢谢你来。还来自于焦作的网友，你好，河南焦作的邻居是湖北河南临着，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我在宜昌等着你，我在宜昌很想你，欢迎各位。外地网友有机会到宜昌来玩啊，而且很奇怪，现在宜昌温度不高，可能比起什么福建呐，比起这个沿海啊，像宜昌温度真不高。你现在反而到宜昌来是避暑，你知道吧？哎，啊，我帮你看了一下，整个好像这段时间温度都不高，欢迎各位到宜昌来避暑啊。所以现在有地方城市都已经30大几度了，乖的是吧？咱们宜昌挺凉快的啊。哦，这话我们是在直播的时候说的，万一哪天你听咱们节目重播，当天温度很高，你听到这番话了，你要知道这是重播。哎呀，这话我要补上去，不补上去的话那是播出事故，你知道吗？啊，这话我到时候就不剪了啊。哎，你反正你听的温度不对，那就是重播啊。感谢小宝贝儿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行了，看看时间，咱就不跟各位聊车了。在我节目最后呢，我总会跟各位来分享好产品，用分享好产品的方式结束咱们精彩的广播节目，精彩的直播。这个产品是海澜之谜的运损气垫，运损啊，它是有这个一点点小损伤的，但是呢它不是临界，临界和运损都会让这产品的价格会下跌，但是概念不一样。运损的话它的时间会很长，比如咱们这个产品的海澜之谜的运损气垫呢，它能到2028年，你用去吧，你随便用。但如果是临界的话呢，它没有运损，临界的话日期可能快到了啊， 所以你买个运损的真的是划得来。运损又不是说你里边的什么什么都坏掉，不是的，可能是包装有点不太美观了而已，重点是价格便宜。咱们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呢，它是这个01啊粉瓷色啊，03啊这个暖瓷色，两个色号的啊。然后呢2028年的有效期，24颗大容量，269元，269元，你可以想象一下，海蓝之谜的话，269，24颗，怎么可能买到？正品买不到的，不是因为运损的话，哪有这一价呀、啊，兄弟们、姊妹们，就是因为运损才拿这一价啊。感兴趣怎么办呢？怎么来看你这产品呢？小微小信小程序，在小微小信小程序里边找啊，你就找这个1059主播甄选。您找到之后呢，在商品的搜索栏里边，你输入这个海蓝之谜，看到269，你放心买就是了。好，时间关系，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今儿咱们节目直播到这里，再会各位，拜拜了您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从发展大道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我们才是最好的
2: 朋友，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他叫易秦娥，以前叫易秦，最开始叫易来帝，他不知道哪一个名字才是自己，从山野放羊娃变成别人口中的秦腔小皇后，却被别人叫了半辈子的瓜娃。他不知道这个瓜到底是老天爷在赏他，还是在罚他。他站在台上就想找一个答案，可台上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有。他想到了那天，如果他就没有气喘吁吁地蹬着自行车到九岩沟来，他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
1: 最近电视剧主角火热出圈，这部电视剧以秦腔名伶易秦娥的半生浮沉为主线，讲述了他从放羊娃一路成长为舞台主角的故事，同时也展现了秦腔在时代变迁中的浮沉与重生。剧中鲜活的人物、走心的台词，引得不少观众津津乐道。而这些台词不仅道尽了角色的心路与选择，更能照见现实中的我们，引人深思，给我们力量。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些电视剧主角中的精彩台词，一起探寻如何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0: 在这部电视剧当中，易勤娥的一位师父谷存孝曾经对他说，那些成了的演员，他们的唱腔功夫都不差，最终是否成角，差距往往藏在细微之处。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细节决定成败，成为主角，天赋从来不是唯一的筹码，还有于无声处的努力，以及对细节的琢磨和钻研。对于戏曲人来说，不成熟不精巧的技艺绝不是人，这既是对观众的敬畏，也是从艺之人的底线。唱戏拼到最后，拼的便是旁人难以企及的巧思和细节功底。
1: 和台上空空，
0: 而这份道理同样适用于我们的生活。真正的差距藏在日复一日的细节大磨砺，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就是我们变好的开始。这份日积月累的实力，一丝不苟的毅力，也是我们立足于世的底气。当然在主角当中，原著里还有一句话说，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上去烤的那个人。真正的成长，很多时候就是发生在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他人的认可固然是

是重要的，但是能否在内心世界为自己撑起一片天，时刻稳住自己的脚步，决定了我们能够在生活的舞台上站多久。万众瞩目的时刻不常有，生活中更多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只有自己，平凡琐碎的日常，寂静之处的独行，还有无人理解时的坚持，这些时刻意味着我们只是自己的主角，意味着即使没有掌声，也要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把想走的路走完。当然，我们在无人处也能够踏踏实实地做自己，那么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够自带底气，从容立身。

在剧中还有这样的一句话，演一大本戏其实就是看你的控制力，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最重要的基本功。人生其实也就是像戏一样，没有人能够凭一时的侥幸站稳脚跟，真正拉开人和人差距的就是日复一日的幕后的功夫，还有筑梦踏实的能力。想要真正的把握自己的人生，要顺境时不浮躁不张扬，守住本心与节奏，更要逆境时不慌乱不退缩，稳住心态和步伐。主角在舞台上的从容亮相，源自台下千万次的打磨，生活里的从容顺遂源于日复一日的踏实沉淀。所以不用羡慕他人的高光时刻，真正的人生主角从来不会急于奔赴终点，踏实下来稳住步子，只要你能够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地往前走，每天变好一点点，每天成长一点点，人生的大幕终有一天会为你拉开。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4: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五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树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

0: 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松林路东向南，从中南一路到城东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4: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5: 导航开始了，
4: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3: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6: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7: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电视剧主角当中的一些精彩台词，一起来探寻如何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在这部电视剧当中，易情娥的师父苟存忠对易情娥说过这样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8: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9: 人。
8: 抬头看天，看见了啥？
9: 星星。
8: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把人忘。
9: 记住了。
10: 下面请欣赏折子戏。
7: 这句话便是戏比天大的初心。对于易情娥而言，这也是他一直坚持着的理念。他将秦腔放在心里很重要的位置上，认准了只要一直潜心磨练功夫，日子便永远有光有盼头。生活也是同理，很多时候我们付出和坚守只有自己知晓，外界的喧嚣纷扰不盈于心，他人的眼光和看法也不足为重。沉下心深耕一件事，执守心中方寸，无问东西。当你心中放着那件比天大的事，你的步履便有了方向，那份内心的笃定和热爱就是前行最坚实的底气。在剧中还有一句话说，人呐，就记住一点，做啥事儿都得把握好那个度。唱戏最讲究分寸，唱腔的起伏，身段的快慢，情绪的收放，只要差上分毫，韵味就大打折扣。对分寸的拿捏是戏曲人深耕舞台的真本事，更是我们为人处事的智慧。人生万事贵在有度，很多事都是过犹不及。做事太过急切就容易心浮气躁，太过放松戒备又容易错失良机。 待人太过热情，容易变成压力，而太过疏离，又会丢掉人心。所以，待人待事松紧有度，懂得取舍，知进退守边界，是一种经验的沉淀。把握好这个度，可以让人生之路更加从容。

一群鹅从月之图的第一个引路人花彩香曾经对他说，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己

自个儿看得起自个儿。疫情娥身边人来人往，事业起起伏伏，生活给他出的种种难题，命运设下的诸多考验，他都一一的接住了，而且从来不轻言放弃。生活中难有顺风顺水的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摸爬滚打，但是无论他人如何看你，无论命运如何蹉跎，都要把自己当成主角来对待。人生这一辈子最大的成就，就不是让多少人看见你，而是无论有没有目光投向你，都不曾看清自己。就像这部剧的主题曲唱的那样，我站在山河中央，影子无冠也无裳，方知本真，无需装扮。无论是站在山巅，还是沉在泥里，无论是在阳光下放歌，还是在月夜里呢喃，无论是盛装加身，还是婆娑衣裳，都要认可自己，做好自己，看见自己。当你能够在任何境遇下挺直腰板，走好自己的路，你就是自己人生当中当仁不让的那个主角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北往南方向，江景驿街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选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下班后的时间如何度过呢？某种程度上，这会影响着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质量。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白天长时间的工作已经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回到家的时候经常会感到疲惫迟钝，甚至对原本感兴趣的事情也提不起劲儿。这个现象其实不是个例，而是现代职场中普遍存在的状态。如何在有限的业余时间里用一种温和的方式为自己补充能量，值得认真思考。长期生活在城市当中，钢筋水泥构成了日常的视觉景观，可能它不能够带来真正的放松，而相比之下，自然环境往往能够提供一种天然的调节作用。有研究就提到，公园的20分钟效应，是指大致20分钟左右的户外停留过程当中，人的压力和负面情绪会有所下降。晚饭过后，到附近的公园或者绿地走一走，看看周围的树木、天空，观察路上行人的日常。不需要刻意的去做什么，只是换一个环境待一会儿，心情往往就会有所不同。也有研究表明，接触绿色植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沮丧的情绪，增加心理的宁静感。观察一片叶子的脉络，修剪一下杂乱的枝条，这种缓慢而确定的手工活动能够让人重新的感受到秩序和节奏。

人在紧张的时候很容易思维僵化，放松下来反而会更加的让思路变得清晰，这不是偶然，而是身心互动的自然规律。所以短时间的冥想可以让自己的身体状态放松下来。冥想的特点在于身体越放松，头脑反而越清醒。每天抽出10分钟，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专注于呼吸，不做价值判断，只是观察自己的状态。这种做法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设备，对场所也没有太高的要求，是一种比较灵活的调节方式。当然，让自己放松下来的方式还可以是整理房间。干净整洁的环境往往能够带来心理上的秩序感。把整理房间看作是梳理生活的一种方式， 而不是一项负担，可以试着把任务分散到不同的天完成，比如某天只收拾书桌，另外一天整理衣柜，而每个微小的完成感都会积累成对生活的掌控力。当然，许多人也会在下班之后立刻就洗个澡，这样就好像给一天的工作画上了一个句号一样。确实， 温热的水流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肉放松，也能够让人从纷乱的思绪当中暂时的脱离出来。这种方法真的成本很低，效果却非常的直接。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碎片时间来学习，但有人担心说下班之后继续学习会不会又加重疲劳呢？但事实上，适度的学习和被动的娱乐所带来的感受是不同的。 刷手机虽然轻松，但是过后经常会伴随着空虚感，而有意识的学一点东西，哪怕进度很慢，往往能够带来更长久的满足感。比如说利用业余时间，有针对性的补强某一项技能，比如学习更好的文档呈现方式、数据分析方法、沟通技巧，真的不需要说每天一定要投入很长的时间，关键在于持续下去。 再就是实在不想学和工作有关的事，可以学点课外的知识，每天读十几页书，听一节网课，写上几百字的随笔，这些看似微小的习惯，日积月累的就会形成可观的储备。或者你也可以试着去发展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绘画、摄影、乐器、手工，任何一种爱好。

0: 都能够为生活打开一扇新的窗户。它不一定会指向很功利性的回报，但是却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日子变得更有层次，变得更有质感。
1: 如果没有遇见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5: 解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

0: 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4: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5: 属于我们的童话，
6: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7: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在有限的业余时间里，用一种温和的方式为自己补充能量，我们继续来说从身体层面的补充。行动力不足有时并不是说意志力薄弱，而是身体能量储备不够，体能下降时人就非常容易拖延犹豫，缺乏干劲儿。因此照顾好身体本身就是在为工作和生活赋能。做一顿饭，食物经过消化吸收，最终成为身体组织的一部分，所以用心准备一顿晚餐，选择新鲜的食材，认真地对待烹饪的过程，这种对于自我的照顾会带来实实在在的满足感。懂得好好吃饭的人往往也更懂得好好生活。适度的运动也是有助于身体健康的，对于上班族来说不需要高强度的训练，饭后贴墙站立15分钟，慢跑20分钟，散步半个小时，这些轻度的活动就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关键也是在于规律而不是强度。再就是好好睡觉。熬夜对很多人来说看似是增长了自由的时间，但实际上透支的是第二天的精力。不管白天经历了什么，一个充足的睡眠往往是最好的修复方式。生活本身就是题一道道做，饭一顿顿吃，累了就休息，困了就睡觉，用这样的方式，用温和的方式为自己来补充我们在工作中丢掉的能量吧。

其实理想的下班状态是从来不带疲惫感叹今天终于结束了，而是心怀期待的迎接业余的时间要开始了。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要把下班后的每分每秒都填满各种任务，而是要学会在喧嚣褪去之后找到一种让自己真正舒服的节奏，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建立一种可持续的平衡。我们不必强迫自己把业余时间变成第二战场，去考证，去社交，去追赶所谓的自我提升。真正的放松是允许自己慢下来，允许自己浪费时间，在那些看似无用的瞬间里重新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工作是我们和世界对话的方式，而生活是我们与自己和解的途径。当我们不需要把下班当成逃离，而是可以把它当作回归，那些独处的时光便会成为滋养心灵的养分。愿我们都能在忙碌的日子里守住这份属于自己的节奏，让下班后的每一刻都成为生活馈赠的温柔礼物。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总是会有一些人给我们不期而遇的温暖，这种温暖就叫做善良。有一种美好是曾经你我都在，彼此真诚，岁月安好。如果说你正在等待这种温暖，静待花开，这些不期而遇总会来的。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一首老歌，周笔畅《笔记》。

0: 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阴天。李宗盛《梦未唱阴天》，如果没爱过，你一定听不懂。李宗盛写给孟蔚的《阴天》，不但让孟蔚的音乐事业再登高峰，也是他个人音乐事业的又一座丰碑。

0: 天。
1: 这首歌李宗盛填词，并与周国仪共同谱曲，有别于李宗盛早期作品的简洁干练，句子明显更长一些，却依旧保留了他作品中词曲音韵合辙的创作特点，听起来毫不突兀。而细读歌词，几乎每一句都是在爱海中沉浮多年才能得出的体悟。男男女女，从热恋、争吵到分别，一幕幕图景似乎也随着歌者的演唱灵动跃于眼前。最后一句，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令人不胜唏嘘，也道尽天下大多数爱情的面貌。或许要爱得足够深刻才会懂。莫文蔚的版本不可谓不精彩，干脆之中流露出都会女性的浅淡忧郁，字里行间仿佛蕴出层层烟雾，而李宗盛自己的版本却有他自己独特的味道，几分利落，几分洒脱，爱过了，看懂了，也放下了。

0: 管是孟蔚还是李宗盛本人，他们的演唱各有千秋，都是经典单曲循环。阴天
1: 单曲循环。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找个远离喧嚣、安安静静、放松的地方，给大家推荐一处宝藏地——清江梅苑。它就在长阳模式镇清江河畔一座三面环水的小岛上，依山傍水，风景特别美。待在这儿，整个人都慢下来了，安安静静，听听水声，吹吹风，特别治愈。在梅苑，你可以选择自己捡柴生火，江边钓鱼，傍晚再来一场江边烧烤，完全贴近大自然，特别舒服。忙累了就来这儿放空一下，感受生活本来的样子。地址就在宜昌市长阳县模式镇花桥村159号，现在还有100元抵200元的餐饮住宿通用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安排起来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7: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8: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9: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8: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0: 听达达唱南方，
11: 我的知了在哪里，
10: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5: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每一年都会有特别的那么几天，这几天全民高考，所有的人都会为高考让路，汽车不鸣笛，广场舞的音响关闭，公务人员严阵以待。这一天，寒窗苦读的学子即将交上自己的学业答卷。12年已经占据了18岁孩子2/3的人生，他们用最好最好的少年时光磨砺充实自己，成为更好的大人。或许在离开校园之前，你不会相信这是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岁月，这里有笑得最开朗的少年，有最纯粹的感情。很多年之后，我们心中放不下的并不是当时的成绩，而是那一群嬉笑打闹的朋友。也许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人到中年，某一天等红绿灯时，突然想起当年兴冲冲离开校园的时候，还没有和那个少年说再见，而这一生再也没有遇到过像那样的笑脸。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愿有前程可奔赴，亦有青春可回首。对于参加高考的同学们来说，这是一个美好的祝愿。那时候我们互相许诺着定期相见，又相互约定成为彼此的伴郎伴娘。那时候觉得人生那么长，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只不过是各自努力之后顶峰再见。可是那一别就再也没有见过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努力着，在人潮拥挤中迷失了。那一年周一早自习跑过去互相抄作业，好几个同学抄大神的数学题，还自作主张的改两道题，看起来更像是自己的水平。那一年老师说话的语调总是很有特色，历史老师好像总是一个戴着眼镜的老头，数学老师排除错误选项总是那么轻松。那一年体育老师总是生病，想不明白为什么体质不好的人还当上了体育老师。那一年同学们好像都有个外号，以至于很多年之后在路上偶遇，脑子里回旋的都是他的绰号，因为实在想不起来他的本名。那一年会打篮球踢足球的男孩子很受欢迎，操场边拿着水等待的女生笑眼如花，可是谁也想不到最后房子车子会成为他们之间的阻碍。
2: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702路西往东方向体育场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愿有前程可奔赴，亦有青春可回首。今天节目是要送给我们的学生时代，我们欢笑着走在了那个我们厌弃了的学校里，却没有任何珍惜当下的意思。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里唱着，过了多年我才读懂了家人的眼泪，发现原来自己没有说再见的勇气，离别的伤感感染了满城的空气，失去后才知道那些有多么的珍贵。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歌声里面满满是告别校园之后放马南山逐梦天涯的一腔热血和一身的勇气，与青春、与校园、与学生时代告别，滋味是怎样的？在音乐平台上有一条热评给出了答案：毕业之后上过的课、写过的试卷、策划过的活动等等，这些都不会忘记。那什么是不会忘记的呢？不会忘记的是球场上流过的汗、操场上跑过的圈、分离时流过的泪、寝室里放过的音乐、卧谈会上讨论的女孩、小饭馆买过的醉、食堂排过的队，还有课堂上做过的试卷。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体育场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1: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3: 我还能重新爱你
1: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5: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愿有前程可奔赴，亦有青春可回首。今天的节目要送给高考的学子。何炅说，六月是栀子花开放的季节，也是毕业的季节。2004年，何炅发行了一首歌叫《栀子花开》，淡淡的曲调像刚刚开放的栀子花，温暖中又带着些许的哀伤。十年之后，他把《栀子花开》拍成了青春电影，少男少女们在校园里追逐爱情，守护友谊，美好的不像话，

2016年，作家刘同的《谁的青春不迷茫》拍成电影上映。我们在青春中寻找，无论是理想还是爱情。其实，在刘同的心中，青春是迷茫的。汪曾祺的青春是一个不会再出现的水果店。村上春树形容的青春是在酒吧里。他们对曾经的青春都有不同的表达，但是一样的是，那些都是无法再回去的美好。他们把一生中最美好的表达都送给了那段阳光灿烂的青春岁月。

0: 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越有前程可奔赴，亦有青春可回首，这是一期送给高考学子的音乐合集。曾经高考的是我们，而今走进考场的已经是我们的孩子了。看着他们欢呼雀跃地向学校告别，真想告诉他们，再好好地看看自己的同学朋友，又怕被当作老生常谈招人烦。后来我们成为了为生活而奔波的大人，那群老同学却再也没有相见。进入社会之后才知道，老同学这三个字是多么的亲切，永远热爱记忆当中不老的你。我是如此的怀念你，不知道我在你的记忆里还是否清晰。一年又一年，夏天来了又去，去了又来，都想在这夏天里再次相聚。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的这些歌是送给高考的学子，愿你有前程可奔赴，亦有青春可回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0: 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1: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听到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要请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的主唱啊之前开过 Livehouse 的演出，廖俊涛。那这支乐队的名称叫做午睡留声机，我想跟你一起浪费时间。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摩登 DJ 刘曼。
1: 有很多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听到过邓福如阿福的歌声，而且呢也被他那种清亮的状态以及很灵动的嗓音以及让人觉得喜悦的歌声所打动。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也是这种类型，歌名叫做《许你向我看》。

半生穿过枫叶抖落白雪，就为奔向你面前，有你在我手心塞一片春天。从此忘了时间，忘了世界，在你的眼里飞舞盘旋，开出只有我们看得见的玫瑰。

我再也不用撰写诗篇，因为我们已经在诗里面。当我的内心世界被你的眼睛细细翻阅，我终于了解，幸福的枝微末节才是最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4: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

0: 壁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1: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0: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1: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9: 感谢永远有歌，
10: 感谢永远有歌，
9: 把心境道破。
11: 那些
9: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1: 一路陪你，
9: 慢慢听歌。

0: 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这一支乐队呢，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放他的歌，你知道吗？我有听众直接在我们那种粉丝的小号当中用语音的方式很疯狂的来问我说，刘曼刘曼，这首歌叫什么名字？这支乐团的音乐我好喜欢。他讲的就是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引力乐团的创作，来自于 Gravity， 在沐浴着星光的山岗。
1: 等夜醒来，等太阳睡去，等星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5: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1: 那些你们喜欢。
0: 那些你们喜欢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那些正在被你挂念着的人，其实想办法真正的见一面，坐在一起聊两句，吃个饭喝个茶，可能是最好的表达相思的方式。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歌名叫做《我不想上班》，来自于戏子乐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5: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6: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其实来自于一位歌手，他在家里面应该是宅在家里面的创作，并且呢创作的地点是他们家的卧录室，其实就是把卧室改成了一个录音间，一气呵成的创作。其实有一些限制了，对不对？制作上肯定是有限制的，但是这些限制呢反而凸显了他在编曲当中的一些克制，还有他的内在爆发力。马上听到的是来自于唐汉霄的作品，歌名叫做双鱼。温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和你在一起搭乘音乐列车的时候，可以玩一些好玩的东西。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打开音乐的故事盒子，我们就把故事里面的奇遇和巧合，也许可以在列车上慢慢的聊，这些唱出来的悲欢离合，就成了我们旅途当中共同分享的故事。首先来听黄建伟的《可风》。

真正能唱进人心里的那些深入内心和骨髓的情歌，往往是没有太过激动的措辞的，甚至旋律起伏也没有那么戏剧性。真正动人的情歌是淡淡的、深深的、不经意的就拨动了聆听的人。下面的这首陈粒的小半，讲了一段爱情中的心事，这种真实和坦诚也动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打开尘封的记忆之门，找到记忆里常听的那盘卡带，我们轻轻地按下播放键，感受音符背后的每一个笑容和每一滴泪。

在从前慢慢流淌的岁月里，车马很慢，书信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在这个传递思念只用发个微信就可以了的时代，你要提笔给某一个人郑重地写一封信，那真的是一件仪式感满满的事。下面这首歌谣，其实创作者的初衷就是想给自己的前任写封信。虽然回答的语气轻描淡写，细细体会，都是一个人面对失去的爱，心底里最真诚的词和话语。简弘亦翻唱的《纸短情长》。

站在一望无际的大海边，海风会吹乱你的头发，也会吹散你起伏不定的心绪。当独自一个人面对空荡荡的沙滩的时候，最能体会内心细腻的情感。生活中有很多事总是带给我们一些希望，一些失望，但现实向前，我们一步也不回头地向前走。也许我们每个人在走走停停里面都要学会离别，学会放手。陶喆的沙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音乐故事的盒子。我们打开音乐的这盒巧克力，品尝每一颗不同的味道，也就有了一个不同的背后的故事。下面的这首歌，小小的人物，小小的内心独白，在一个大大的秀场中，无论怎么样，这部戏当中独一无二的你，那个国王，那个小小的人物，我们都要来一起面对。金玟岐的小人物。

下面一首歌是唱出了一个游子的故事。离家太久了，于是这位在异乡独自打拼的女孩依着记忆写下了家乡阳台上的一年四季。夏夜的纸伞白帆，冬日里母亲最爱的蓝，春天屋檐下归来的雁，还有秋天橘色的暖阳。当时的一切都那么平淡不出彩，直到如今一切回忆的场景才变得珍贵起来。来听听这样的思乡之情，谢春花，直到寻常。

0: 立秋的画卷平铺简单，橘色的暖阳升。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有些歌曲的歌词细细听来就像一本小说一样，你的心情随着旋律的起伏也在翻涌，忽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句切切实实地打中了你的得意，或者是某段刻骨铭心的伤痛。国王与乞丐，华晨宇、杨宗纬带来。

父亲在每个人的心中好像都是很高大的样子，有的父亲爱笑，有的父亲比较严肃，但他一直在我们的生命中陪伴着我们很重要的部分。那些泛黄的照片，那些日记，像一首诗一样，写了父亲的跌宕起伏的生命故事，也写的是平淡温暖的亲情。如今的你读过父亲的人生散文吗？许飞的父亲的散文诗你或许听过。

0: 时间过得很快，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是丢火车乐队的《如斯》。我们常常会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话说的是时间的长流不会为任何人的驻足而停留，无论是经历什么样的人生故事，
1: 有我陪着你，你害怕什么？
2: 听众朋友们，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一首曹方的《春花秋开》。各位好吗？我是春晓，我们主题是星夜曼陀林。曼陀林这个乐器听起来名字就太有诗意，太让人有好感了。它是中世纪的游吟诗人手上诞生的美好的乐器，在当下的美国乡村音乐里都能够常常听到这件乐器。就用这个道具，美妙的曼陀林作伴，我们要和它一起想在音乐的蓝色星空里，来听一首陈洁仪的《从前的我》，里面也有它，曼陀林。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入夜，空气拧干了潮湿的水分，星星注视着停泊在地中海岸边的船。我们要一起走进曼陀林的音乐时光，体会它清清浅浅的歌声。
1: There was a leaf in the autumn breeze

was a woman with a voice so lovely. I took company by her.

0: silver color. I could not see.
1: 刚刚这首歌来自美国的歌手爱德华·艾伯特，有一些异域风格的鼓点，配合上曼陀林的华丽的点缀，低沉的嗓音和那个清亮的弹拨形成对比，就让人感觉到不插点音乐很前卫的一面。下面的这首歌也是加上一把低低吟唱的曼陀林，有些落寞的男声配合着巴扬手风琴，变成了一首孤独的圆舞曲。这首歌全世界谁倾听你，一个人的漂泊和等待，一个人的寂寞。

孤单也是一种生命的底色，即便在百万人拥挤的地铁、爱人的怀抱里，我们仍然可能会感觉到孤独的存在。不如把孤独当成是朋友，不用徒劳地去逃避它。鲁根虚在音乐的游吟诗人的世界，加上天才的吉他手李延亮，他们伴上一段悠扬的曼陀林，也为孤独静静唱上一首《我们生来就是孤独》。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
1: 和春晓一起来分享今天的星夜曼陀林。星夜曼陀林带着一种忧郁和孤独的色彩，我们可以带你看看这件古老的乐器曼陀林，它也可以编织出诗意和阳光。接下来就可以听到吉他和曼陀林的重奏《国境之南》。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吉他演奏家董运昌和曼陀林的演奏家陈雅慧他们所演绎的作品，整张专辑里面都很好听，让人仿佛是穿越到欧洲的小镇，沐浴在威尼斯的阳光里，心里都是一种平静的愉悦。音乐的力量就是这么神奇，让人一下子就能来一个心情的180度转弯。孙燕姿，180度。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从巴洛克到吉普赛，从民谣小调到流行创作，为什么音乐世界这么多变？在一片蓝色天空下，曼陀林的诗意和温度在全世界蔓延。

曼陀林这件乐器不仅能够演绎欧洲的古典和细致，也能够展现美国南方的热情和开朗。在19世纪的时候，曼陀林就传入美国，成为乡村音乐的主要乐器。它和班卓琴、吉他、贝斯、小提琴、鼓和这些乐器在一起做一个乐队的时候，那种音乐色彩真的很缤纷，非常有旺盛的活力。美国的曼陀林演奏家希拉希尔的这首 Don't Pick Me Up， 我们一起来听。

时间过得很快，要和大家说再见。音乐总是能够打破一切的限制，让全人类共享同一份感动。曼陀林的声音飘荡在国际的夜空里，无论是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语言，它都会陪伴我们一段温暖的路。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悠扬的曲调《绿袖子》，一起感受这一场美妙的浪漫的音乐之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爸爸，你教教我，
4: 教我。
5: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6: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7: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大学路南往北方向，城东大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3: 导航开始了。
1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呢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过说，我用我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呢，孩子们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亲自的来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的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也想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说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的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清华大学的清新时报曾经整理过选择我清的101个理由，答案呢可谓是精彩纷呈，要摘选几个我们一起感受一下。有正经派的，知道清华品牌，认同清华文化，尊敬清华校友，喜欢清华严谨踏实的氛围。也有凡尔赛派的，当高考成绩顶尖的时候，除了清华还有别的选择吗？还有任性派的，因为草坪比较好，可以踢足球，清华这个名字很好听啊。而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吃货派的回答，因为清华的食堂太好吃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就让我们继续和你一起来游览百年名校清华。今天的第一篇文字，走吃饭去，记清华食堂的前世今生。
1: 文学家梁实秋一生坎坷，但在吃的问题上从不含糊，自况为治世之饕餮，乱世之饭桶。他于1915年进入清华学堂就读，直至1923年赴美留学，在清华整整8年，对吃自然也不含糊。从中等科食堂到高等科食堂，吃了整整8年。在这期间，他与室友打赌进行一个比赛，创下过一顿饭吃12个馒头和3大碗炸酱面的记录。这个故事可以看作围绕清华食堂历史的一个小缩影。所谓食在清华，绝非虚言，每个食堂都有值得分享的故事。在1911年建校后的清华食堂，8人一桌的饭桌成了拼吃饭速度和技巧的地方。食堂承包给校外供应商提供1日3餐，开饭铃一响，门口排队的学生便蜂拥而入，坐到编有自己学号的座位上。有人低着头不说话，只是拼命地吃饭，也有人会玩一些伎俩，假意让同桌的人说个笑话，自己则疯狂地夹菜。新中国成立之后，清华随着办学规模扩大，食堂也不断增加。2006年以前的清华食堂直接以数字编号，从1食堂到15食堂，1至2食堂为教工食堂，3至15为学生食堂。有校友这样回忆：当年5食堂、7食堂的茄子。

六食堂的面食严重地影响了大家对美食的品味，直到今天吃烧茄子还一定要放蒜。后来这些以数字编号的名字逐渐

仍在营业的老食堂有七食堂、清芬园、十食堂、听涛园、十一食堂、文心园、十三食堂、青青快餐、十四食堂、丁香园。在听涛园的墙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演变史。1981年七月落成，原名十食堂，2006年十二月更名为听涛园。清风徐来之际，师生进餐之余，在此遥听灵涛，坐观水波，一心悠远。在此之前，教工食堂已分别被命名为河园、玉园、南园、北园等，学校北部的几个食堂名称则形成了一个以花草为主的格局，紫荆、丁香、桃李、芝兰、玉树。东西一线分别是观愁、听涛和文心，所有的新名字都经过了学校的精真细琢。例如文心园原出说文解字中说的心，相知远闻者也。清芬园取自清芬挺秀华夏增辉时刻。现在很多校友返校之际，对于改名后的食堂还不太习惯，他们还在追寻记忆中的以序号命名的食堂。有的校友也说，不是我记不住新名字，实在是不想忘记老名字。能不能让毕业几十年的校友回来，还能循着名字找到那个当初承载了那么多记忆的地方？和以前一样，清华的食堂也在同样塑造着今天清华学子的味蕾记忆。桃李园的煎饼，紫荆园的铁板烧，听涛园的油泼面，玉树园的空心挂面，蓝园的水煮鱼，玉园的陕西风味，还有那 made in 清华的饺子、豆浆、酸梅汤、酸奶。不断革新菜品，提升品质的清华食堂每天用各色美食迎接广大师生，等待与热爱生活的你相遇相知。虽然用食堂餐饮来衡量一个大学的质量似乎是有一些荒诞的剖析面，可却又不得不承认，当回首大学时，总有很多记忆与食堂有关。那些呼朋引伴的身影，那条焦急等待的队伍，那份手捧美味的满足，让所有的时光都变得可感可亲。美食在变，食堂的位置和名字在变，穿梭而过的人在变，和食堂密不可分的青春故事却在每一个清华人的学生时代上演。

0: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说起清华园的记忆，真的是伴随着一批批清华人的成长，而每年都会有学子迈入清华园来续写实在清华的时间故事。当若干年之后，他们回忆起学生生涯，食堂的味道会一直留在心中。或许清华的魅力就在于，除了教授知识，培育栋梁，也培养生活的艺术家，将微小的生活乐趣变成奋斗耕耘的动力。就如清华学子李健曾经在母校的演讲当中所说，他说微小乐趣很重要。
1: 来之前呢，我翻了一下这个现代版的黄历，就是说今天只适宜自我追寻。我看这个题目挺好，那我就讲讲自我追寻。其实我之前想了一想关于这次所谓的演讲的一些内容，但是讨论青春其实是特别危险的，因为容易溶于心灵鸡汤，容易溶于朋友们在电视上在机场听到的那些语言。但是青春的一些个人经验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普遍性，所以我所能讲的仅仅是大学的一些个人生活。我93年上电子工程系，我就讲讲我们大学宿舍的六个人。两个学习特别好，基本代表清华那些莘莘学子很用功，中间一个略好，然后呢加上我和另外两个属于这个芸芸众生，学习呢稍微差一些。我记得很清楚，大概有一年的冬天早上很冷，星期六应该休息的时间，但7点多钟那两个学习特别好的同学就像往常一样起床了，动静还挺大，然后我们就隐约听到中间那个学习稍好的同学说了一句，星期六上自习不至于吧。那两个同学没有任何的理会，过了一会儿我再看这个同学叮铃咣当的也收起来了，也去自习了。之后我就彻底醒了，看看另外两位也都眯着眼睛，结果我们仨继续睡下去了。后来尽管大家关系非常好，但是志向已经完全不同。那两个学习非常好的同学已经有一些明确的目标，而我们三个基本就各干各的，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基本其乐融融，忘却了另外两位给我们的烦恼和压力。在4年级的时候，那位英语很好的同学已经拿了德语竞赛最佳奖，后来呢又参加了法语大赛，还学了日语。大学4年级的时候，这4种语言已经非常优秀。他们曾经怀疑地看着我说，李健，你这人挺好，可是你拿个吉他弹这些曲子有什么用啊，还不如向我看看书呢，因为你这东西看不见。当时我也怀疑过自己，我写这些歌到底有什么用，不但没有用，可能还会影响我的学习。但是后来恰恰是这些作品给予了我逐渐的自信。在学校的5年时光中，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乐趣，我发现自我乐趣才最重要。拥有自己的生活是一件需要智慧的事情，这跟你有多大的权位、多少钱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有人说青年时代容易迷茫，迷茫多好啊，谁也活不大明白，迷茫是自我认知的一个开始。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来自外界的干扰声很多，烦恼特别多，但是快乐是稀缺的。真正的智慧不是来自工作上的成就，真正的智慧是来自于自我的生活。生活艺术家才是真正的艺术家。拥有一个好的乐趣爱好，而自我认可的时候，即使你深陷困境，心里的苦闷都会减轻很多。青春不就是发现这些小的乐趣，再去真正拥有的一个过程吗？我今年已经41岁了，我还赖在青春里不走，因为青春给我更多的，就是在青春状态中才能体会的乐趣。看似无聊，看似小之又小，但它真的很重要。

我们刚刚听到的前面那一段演讲是李健41岁的时候做的一次演讲，题目呢叫做微小乐趣比远大理想更重要。那说起今天的清华，其实仍然充满着活力。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行胜于言的校风传承百年，也期待清华大学今后更加崭新的样貌。最后呢，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语言的一扇窗，让他呢成为在朗读当中遇见美好、找到自己的人，那么欢迎您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详情。当然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和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电信全家福礼包，一价全包，
2: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1: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全翼，随心选。
2: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1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这一时段呢，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目前出行过程当中，西陵二路快速路下川通道往东山大道这一侧隧道入口处的行车压力上升非常的明显。此刻看到在进入隧道过程当中的行车速度已经是受到了明显的影响，虽然暂时没有出现滞留的情况，但是我们看到从三峡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在持续的增多，行车速度受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同样是西陵二路下川通道往东山往城东大道这一侧隧道的入口处，也就是接近体育场路口这边的主路路面，整体往三峡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也是有明显的排行，进入隧道的时候呢有轻微短暂的一个滞留，但不会持续时间太久，但也是整体速度比较缓慢。西陵二路辅路路面目前体育场路口上行往城东大道方向排行等候红灯的车流量也在持续的增多，此刻绿灯正在放行，整体通过绿灯的过程当中行车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下行方向西陵二路体育场路路口往东山大道方向此刻排行等候红灯的行车压力暂时不是很大，行车速度也还算是比较不错，所以目前如果您需要走西陵二路的话呢，还是建议走辅路路面啊，此刻从403整个下行往体育场路东山大道方向辅路上的行车压力相对是偏小的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过江方面，目前呢智喜长江大桥桥面上的行车压力呢也是上升的比较明显，我们看到在江南往江北方向此刻过了沿江大道上方主路路面，继续过科技高中往上海春天大厦 CBD 恒基国际方向行车的时候，此刻路面上的行车压力已经是非常的大了，整个行车速度受到了比较明显的影响。包括这一时段如果您需要沿着沿江大道匝道下到沿江大道环城北路路口的话，我们看到在环城北路路口此刻排行等候红灯的行车压力同样也是比较明显的，绿灯目前放行，前行往外小方向的行车速度非常缓慢，而在匝道的这个排行的情况呢也是比较明显的，整个在匝道上排行的车辆比较多，下到这个匝道之后呢也需要您稍微耐心来等候一下，目前沿江大道环城北路路口车流量比较大，更多车辆主要是从过

0: 江方面至长江大桥上下来的车辆，那如果不下沿江大道继续沿着西陵二路前行的话呢，目前我们看到在过了上海春天大厦之后持续往 CBD 恒基国际方向来行驶，这一段上的行车压力呢也是比较大的，行车速度此刻受到的影响比较明显，从夷陵大道这边进入到西陵二路快速路主路路面的过程当中，匝道上虽然目前还算比较不错，但是在汇入主路的过程当中行车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大一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港窑路这边，目前港窑路从东山大道上行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目前到城东大道路口排行的车辆还算正常的一个状态啊，暂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滞留的情况，绿灯放行，车辆都能顺利通过。此刻城东大道从东风路路口往港窑路方向这一线上双向的车流量都还算是比较正常，只不过呢也是因为在施工过程当中可能整体行车速度比较慢，尤其是到了港窑路路口之后有个借道通行的过程，这一段行车压力会略微偏大，行车速度也会受到一些影响。那继续来关注到城东大道，目前城东大道从合义路往张家湾隧道方向这一侧的行车压力略微有点大，我们看整体的行车速度是相对偏慢的，但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滞留，在行驶过程当中保持适当的跟车距离都能安全通过。而对向车道靠近月亮湾小区这一侧往合义路方向去的行车压力，此刻我们看到还算是比较顺畅，暂时没有明显的这种排行和滞留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沿江大道这边的行车压力，此刻的沿江大道的合义路路口两个方向都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行的，行车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提醒各位在这边行车的时候也是注意一下适当的跟车距离，还有行车的适当的跟车速度。三峡大道也需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三峡大道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互通的这个位置的行车压力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过了互通之后继续沿着三峡大道往这个东站方向行驶的话呢，整个的行车速度目前是相对比较缓慢的，因为车流量在持续的增多，但是同样没有滞留啊，各位在行车的时候呢保持适当的跟车距离就可以了。关注一下合义路上的行车情况，目前合义路从城东大道往三峡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前半段还不错，但是到了下一个路口田家炳中小学门前的这个路口的时候呢，排行的车辆就比较多了，此刻这一段上的行车压力相对偏大，绿灯放行过程当中后方车辆的行车速度会比较慢，但基本在一个周期的信号灯内所有车辆都是可以顺利从路口来通过的。体育场路这边的行车压力目前整体还算是不错，没有明显的这种滞留啊。体育场路从西陵二路往绿萝路方向的行车压力此刻是正常的状态，没有排行，到绿萝路路口之后需要您稍微耐心等候一下红灯。而在建馆大楼门前体育场路上双向的行车压力呢都是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没有任何的排行，一路是比较畅通的状态。发展大道今天整体的行车状态到目前为止啊还算是比较不错，汕头路路口包括北海路路口都是正常排行等候红灯的状态，没有任何的滞留，绿灯放行之后也是车辆能够顺利通过的。那此刻呢可能还是集中在西陵二路上沿线的车流量比较大，各位出行的时候呢如果走西陵二路这边暂时是可以选择辅道来通行的，整个辅道上的行车压力依旧是比较顺畅的。更多的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的时间持续跟您来了解关注，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继续来收听稍后我们为您并期播出的畅行早高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来继续的锁定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并机播出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
4: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今天是2026年的6月4号星期四，眼下的距离高考呢只有几天的时间了。今年的这个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呢将于6月7号开始，各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呢将对学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
4: 哟，这眼镜啊，这个看来眼镜如果说你这弄不好的话还有点小秘密啊。
0: 据上海市教育考试院一号通过公众号发布的考生注意事项显示，考生佩戴框架眼镜入场前呢应该配合监考员的接受核查验。福建省普通高考考务工作培训视频会议也透露，今年的考务培训强调对新型智能眼镜的防范，考务人员呢会重点关注考生佩戴眼镜的大小还有形状。同样，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考温馨提醒，其中呢也是提及到了考生进入考场安检的时候佩戴携带的眼镜需要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的检查。那么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就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功能的设备应该被认定为是作弊，所以呢报名参加各阶段各科的成绩是无效的。那么6月2号呢教育部也是发出了高考预警，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各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的都是构成作弊行为。
4: 没错啊。那作为这个融合前沿科技的消费电子产品呢，智能眼镜正在全球范围内呢进入了商业化的阶段。打开各大购物平台搜索智能眼镜，会看到各类品牌型号的智能眼镜，价格是差别也很大，便宜一点的是1000多，贵一点的是万把块啊。对于消费者而言呢，选购这些产品的时候呢，似乎价格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标准了。
0: 那最近其实在网上有一个词非常的火，叫做祛魅。
4: 祛魅是吧？
0: 很多人呢都是对这个昂贵的大牌包包啊，或者说网红餐厅，甚至是大厂光环都是看开了。那另外方面也有人坚信说贵有贵的道理，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在购物的时候什么东西你会选择买贵的，又有哪些东西你会觉得差不多就行了。
4: 好嘛，各位啊，在咱们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还有早高峰互动群或者咱们视频号里面，欢迎各位就这个话题，在购物的时候什么东西你会选择买贵的，又会有哪东西觉得差不多就行了，就这个话题来保持互动。

0: 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6: 这一时段呢，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关注一下东山大道港窑路路口，目前从山河源路里出来的行车压力呢，相对还是比较正常的。包括东山大道上港窑路路口进城方向的行车压力不算是很大。对向车道往过港窑路持续往这个中南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目前整体在路口排行的车流量也不是很大，基本上两个方向都是在一个周期的信号灯内，所有车辆都能顺利通过。港窑路目前从东山大道上行往城东大道方向的行车压力出现了上升的趋势，在城东大道路口排行的车辆后方已经是排到了运河家苑的门前，绿灯放行之后，目前排行的车辆都能顺利通过，行车速度会变得相对比较缓慢。西凉路快速路主路路面目前整体来看是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行车压力比较明显，稍早前关注到智喜长江大桥上的行车压力会比较大，此刻我们看到桥面上的车流量比上一时段来看的话呢有所回落，主要是在江南这一侧进入智喜长江大桥的过程当中进行了这个信号灯的临时管控。不过今天早间这一时段我们看到从江南进入智喜长江大桥的过程当中，此刻在点军大道这边的行车压力都不是很大，包括辅路路面还有匝道上的行车压力在进入主路的时候呢都是正常通行的。但是过了智喜长江大桥继续沿西陵二路往城区方向行驶，我们看到在接近清江大厦附近路段的时候呢，主路路面上的行车压力就比较明显了。那准确来说，在 CBD 恒基国际上方的主桥桥面上，目前的西陵二路主路路面的行车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往下川通道方向行驶目前已经出现了短暂的滞留情况。而如果您是从宜陵大道沿

0: 匝道进入到西陵二路快速路主路路面的话呢，目前匝道上的行车压力也是整体偏大的，行车速度同样也是受到了影响。而相比之下，反方向目前西陵二路快速路下川通道往东山大道这一侧隧道入口处，从三峡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呢，已经有所回落了。整体在进入隧道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排行可以顺畅的来通行。包括在出了隧道继续往东山大道方向来行驶，今天早间我们看到西陵二路东山大道路口排行等候红灯的行车压力也不是很大。但今天早间沿江大道环城北路路口的车流量持续处于一个高位运转的状态，包括目前我们看到从智喜长江大桥上沿匝道下到环城北路路口之后，继续过外小往西陵一路方向行驶，目前排行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虽然此刻绿灯开始放行了，但是在匝道上依旧有车辆在排行缓慢前行。三峡大道上的行车压力目前呢，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互通这个位置进三峡大道往东站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车流量和上一时段相比略微有所缓解，但行车速度同样还是略微有点慢，没有任何的这种滞留情况，都是在有序前行的，各位注意行车安全就可以了。体育场路上的行车压力目前是比较大的，体育场路从西陵二路往绿萝路方向去这一段上的行车压力已经使得排行的车辆后方快要排到丽城酒店的门前了。此刻前方的绿萝路路口正在放行，车辆正在缓慢前行。而在体育场路的建馆大楼门前，目前双向依旧是相对比较顺畅的，没有任何的排行和滞留的情况，您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通过。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这边，目前城东大道和义路路口几个方向的行车压力重点要来关注一下。往东站方向去，目前这一段有车辆在排行等候红灯，不过车流量不算是很大。而对向车道从月亮湾小区方向过来的行车压力目前在逐渐的增多，行车速度在绿灯放行之后可能也会比较缓慢，但同样是目前在各个路口排行的车辆在一个周期的信号灯内也基本都是能顺利通过路口的，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就可以了。更多的路况信息，动听1059 FM 95.6兆赫，稍后的时间持续跟您来了解关注，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接下来继续为您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保障全市公路水路安全畅通，
3: 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2: 强化交通行政管理职能，
3: 推进宜昌交通又好又快发展。
2: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
3: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本节目由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特约播出。
0: 欢迎收听交通运输之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绿电驱动宜昌交通交出硬核答卷。
4: 宜昌市第22届出租车爱心送考活动开启报名。
0: 首先我们来关注绿电驱动的相关消息。宜昌依托资源优势，以绿电驱动全域能源变革，交通运输领域深耕生态优势绿色发展，在水路陆路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筑牢长江生态屏障，贡献长江大保护的宜昌力量。
4: 内河航运绿色转型成效显著，宜昌聚焦新能源船舶研发推广，打造多款全球全国标杆船型，长江三峡一号纯电动旅游船以及三峡荆州一号氢燃料的船舶等相继投运。今年的长江型揽月号混合动力轮船上线，姊妹船即将运营，引领长江航运迈入了混动智能新时代。2026年宜昌新建在建的新能源船舶是84艘，在营87艘，占比超过两成。两条绿色运输示范航线于八月投运，加速了电化长江的建设。
0: 港口岸电实现全域覆盖，长江宜昌段岸电建设十年深耕，71家经营性码头、179个泊位全覆盖，305艘船舶完成售电改造，实现零排放待港。2019年以来，岸电累计供电6460万千瓦时，替代燃油1.5万吨，减排有害气体4.8万吨，节约企业成本8000万元。宜昌牵头制定多项国家行业标准，岸电建设模式向长江流域推广，形成可复制的宜昌方案。
4: 陆路绿色交通网络日趋完善，城区纯电动公交车达543台。城际公交定制客运电动化率分别达100%和95%。湖北首条零碳货运走廊以零区昌陵路投用，同时呢，配套完善的充电设施， 日均通行电动重卡1500台次，破解大宗货运高污染难题，为宜昌绿色交通发展再添杠杆。
3: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努力提升交通服务，竭力打造民生交通，服务宜昌社会经济发展。
0: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保障广大考生安全便捷顺利赴考，日前2026年城区出租车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启动，这也是宜昌市举办的第22届出租车爱心送考公益活动。
4: 宜昌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出租车客运大队大队长乔玉峰介绍，爱心送考活动坚持便民惠民原则，开通线上加线下双向报名通道，全方位覆盖不同考生的预约需求。
5: 这次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我们严格筛选，优中选优，组建了由40台出租车构成的志愿服务车队，主要是我们的雷锋车队的骨干队员，为考生提供安全、优质、暖心的出行保障。在线下，学生家长可以主动对接市教育局及城区各个中学，集中收集考生住址、考点位置、接送时间以及残障考生、患病考生等特殊出行需求。在线上，考生家长可以通过以下3种渠道办理预约。第一是关注宜昌交通执法微信公众号提交预约。第二是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进行预约。第三是拨打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出租车客运大队专线电话6220332进行预约。
0: 本次报名截止到6月5号12点，所有报名信息将由相关部门统一总建档，按照就近匹配、优先保障特殊需求的原则分类统筹调度，确保每一位预约考生都能享受到精准的一对一、点对点专属接送服务，全程保障出行时效。
1: 整洁干净的市容环境，井然有序的城市秩序，
2: 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完备齐全的市政设施，
1: 绿树清水相应的生态环境，文明和谐的温馨家园，
2: 宜昌城市管理在线。
1: 本节目由宜昌市城管委特约播出。
0: 这时段的城市管理在线，我们和大家首先来关注一下城管赋能社区治理，花匠点亮幸福家园。老旧小区杂物堆积，环境脏乱，一直是城市治理的老大难问题。宜昌市金家台社区幸福里小区就曾长期陷入清理、反弹、再清理的困局。如今当地城管部门以花为媒，创新推出花匠来敲门柔性治理模式，让垃圾变花朵，杂物变景致，走出了一条基层治理的新路子。
4: 幸福里小区建成于上世纪70年代，老年住户占比超过40%，不少老人习惯堆积囤积旧物，公共空间杂物堆积，非机动车乱停放问题突出。尽管呢，城管和社区多次开展集中清理，却始终治标不治本，传统的劝导整治方式收效甚微。
0: 一次偶然的尝试让治理迎来新的转机，城管队员在清理后的空地摆放鲜花美化环境，却发现居民对绿植满怀向往，这一花信号让工作人员豁然开朗，与其强硬整治，不如以花换物，顺势引导。
4: 随后呢，城管联合社区深入摸排，挖掘出15名养花经验丰富的退休老人，组建了花匠导师团。这些土专家呢，既是养花能手，又是邻里信赖的老街坊，成为连接城管与居民的暖心纽带。
0: 摒弃生硬的整改通知，花匠们带着鲜花上门，温情开展敲门行动，通过杂物换绿植、积分换花卉等方式，引导居民主动腾退公共空间。一盆盆鲜花化解了隔阂抵触，累计兑换绿植86盆，清理杂物120余斤，昔日堵塞楼道的变得畅通整洁。
4: 以花连花，以花聚力，花匠们在浇花、剪枝以及闲话家常中呢，传递环保理念，收集居民诉求，协调解决消防通道堵塞、绿地脏乱等相关堵点问题， 社区同步建立了积分激励制度，即鼓励居民参与杂物清理以及绿植养护，共同打造共享花园。
0: 而如今的幸福里小区实现华丽蝶变，垃圾死角变身诗意花园，四大乱建